0: 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心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2: 在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小麦经多道精细工序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上百种产品。企业主打产品均选用当地自主培育、国家审定的八麦十三号优质原粮，通过优化加工工艺，持续提升核桃面粉品质与市场附加值。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一线车间主任门建中：
3: 材料高，品质好，它这个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对整乳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2: 依托各类科研攻关平台，拜耳是构建起科研选育加田间示范加农户推广全链条体系，成功培育八麦十三号、八麦十九号、八麦二十号等优质小麦新品种，在西北春麦区累计推广面积超400万亩。临河区狼山镇党支部书记郭成刚：
3: 将近我们种了4500亩小麦，全部种的是八麦十三，卖给杭方了。它这个靠豆腐，采量比其他品种也涨个40-50斤，一亩地就涨个70-80块钱。我们4500亩就相当于涨个30来万，所以农民在今年对这个品种挺认可。
2: 今年拜耳是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3.2亿斤左右。多地小麦亩产接连刷新纪录，临河农场百亩公关田亩产达721.2公斤，多个示范片区亩产突破700公斤，万亩示范片亩产大幅提升，创下全市小麦大面积单产新高。拜耳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4: 我们鼓励小麦区域化集中连片种植，同时在全市重点推广优良品种，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另外我们还系统推广春小麦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普及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套区一喷三防绿色防控，实现全覆盖，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真正实现让核桃良田多产粮、产好粮。
5: 在满洲里公路口岸，前来中国旅游购物的俄罗斯旅客络绎不绝，免签政策实施后不用提前办理签证，极大降低跨境出行门槛，口岸人气持续攀升。俄罗斯旅客瓦西里：
6: 免签之后出行非常方便，不用办签证，通关速度也很快，我很喜欢满洲里，喜欢这里的美食和商品，以后还会经常来，希望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5: 据统计，对俄免签政策实施一年来，共有75.3万人次俄罗斯旅客经满洲里口岸入境，同比增长51.2%。其中，免签政策入境俄籍旅客占比近70%。免签政策成为拉动跨境旅游市场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高奎：
7: 免签政策实施一年来，口岸出入境客流实现大幅增长。我们结合实时人流变化，科学调配警力，同时启用12进12出全新智能查验通道，推广入境卡线上填报，全力保障通关顺畅。
6: 在特尼河农牧场，科技赋能让秋收更高效。新购置的复式精选机一次性完成风选除尘、震动筛理、比重分级多道工序，每小时可处理原粮30到50吨，杂质霉变籽粒去除率达到99.9%，每小时处理原粮80到120吨，构建起精选加转运的粮食收储新模式。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三联队职工曹军：
8: 我们第三联队种植小麦、油菜一共43000多亩，机组一天能收小麦和油菜，大约各2000亩左右。现在呢，地里的小麦籽粒饱满，油菜的成熟度也不错，一直抢抓晴好的天气， 人歇呢，机器不歇。
6: 今年上库利农牧场共种植油菜 18.2

0: 4万亩，公司科学调配300余台各类农机设备，全员错峰作业，日均收获油菜近1万亩。目前全场油菜割晒完成 16.8 万亩，收获超10万亩，秋收进度顺利过半。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振宇：
1: 科学调配人员集结，优化田间作业方案，全员全天候抢抓农时，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严把收获质量。力争在这个9月26日完成，粮油作物收获任务，确保应收尽收，做到颗粒归仓。
0: 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总播面积563.82万亩，收获面积133.06万亩，收获进度23.6%，粮油总产达到43,033万斤，小麦单产488斤每亩。油菜单产207斤每亩，丰收已成定局。
2: 走进全国森林面积最大的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45万公顷的生态功能区秋意正浓。登上山巅观景台，大仙岭的辽阔尽收眼底。漫步公园之中，一种不怕人的小鸟成了游客的团宠，呼唤几声蓝大胆，它便扇动着翅膀从密林深处飞来，落在游人手掌上。森林里的花栗鼠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互动。广西游客黄新月：
3: 第一次来，我觉得非常的美丽，这毕竟和我们那边南方的秋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南方秋景它再怎么冷，它这个落叶也没有这么的黄，所以看到大片的金黄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工作压力也减轻了不少。对，然后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次来。
2: 在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森林观光小火车，铁轨在林间蜿蜒，全长9.8公里的环形单线串联起4个站点，游客乘坐小火车穿行林海，车窗像一帧帧流动的画框，白桦亭亭，溪水潺潺，摄影采风、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等特色旅游项目深受游客喜爱和欢迎。入秋以来，森林观光小火车累计接待游客16万人次。湖北游客张可：
4: 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对于大兴安岭可能是从课本上才能就是有一点点印象，但是这次来呢，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群山而立，层林尽染。
2: 在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相思谷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穿越团队穿行在原始森林里，一路饱览林海秋色。北京游客安阳：
5: 昨天做完穿越，这个从这个森林里边穿一下，非常舒服，非常好，空气好，风景好。
2: 森林蒸汽小火车是相思谷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台年代久远的蒸汽小火车曾经是林区运送木材的功臣，如今改造成旅游观光列车，汽笛鸣响，白雾升腾，游客们纷纷在车头前拍照留念。辽宁游客安静：
6: 阿里河真好啊，这边真美，这种特色，这种美观，让我们一直都向往的地儿，终于来到这种地方，天然的氧吧。
7: 在富苑村企合作社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秸秆粉碎还田，玉米收割装袋同步完成，机械化采收让秋收效率大幅提升。柴油后期富苑村企联合党支部书记刘海军：
8: 我们今年每亩的增产都在1500左右，黄糯马上发布完了，黑糯同比去年增长了30%，到了收获期了。
7: 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车间加工有序跟进，当地依托现代化加工流水线对新鲜糯玉米进行清洗、蒸煮、真空锁鲜、灭菌包装一体化加工，凭借冷凉气候优势培育出的优良品质当地糯玉米，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热销全国。柴油后旗富苑村企联合党支部书记刘海军：
8: 我们拿下了国家的农产品复系认证，黑糯也从去年试种到今年扩产呢，产量的品质也非常高的等级上。
7: 近年来，大六号镇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加电商联农带农模式，延伸糯玉米全产业链条。柴油后旗大六号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邢怡超：
9: 持续延伸种植、采收、初加工、真空锁鲜、仓储销售全链条， 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稳定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
10: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进入十二月，天气越来越冷，正是奶山羊养殖户们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候。曹少卢着急要来山上看看奶山羊的过冬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5: 这些羊吃饱了没有？还没吃饱。
2: 对，我看一下看一下。对，因为像这个散养的这些羊，他们我经常带客户来，也经常客户也要来看一看。那我们自己会关注一下，因为像我们这些给我们供应奶源的这些农户啊，他们养殖情况啊，一年到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也需要了解了解。
4: 这天上午放养的奶山羊有200多只，几乎都大着肚子。冬天是母羊怀孕的高峰期，也正因为如此，最让曹少卢担心。
5: 这有多少只羊是要产羔的呀？
6: 啊，
5: 有多少只羊怀孕的？
6: 大多数都想怀孕。
5: 这都怀孕了啊、哦？
2: 它冬天一般产羔，冬天产羔以后，它产的奶就少了。它现在属于库奶期，所以这个到了冬天以后，奶源就比较紧张。因为它就不产奶了，或产奶量非常少，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现在这个鲜奶的采集都几乎就停下来，很多大的产都没有了。
4: 从每年十月份开始到春节前后，母羊陆续怀孕，这段时间产奶量很少，被养殖户们称为枯奶期。枯奶期奶源少了，羊奶的价格高，生产成本跟着水涨船高，有的时候甚至有钱也买不到奶，这让羊奶粉加工企业很是头疼。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怀孕的母羊越多，他们就越高兴。像这些怀孕的母羊，每天都要放出来三四个小时，增加他们的活动量。
2: 因为它吃的食物就不像夏天、春秋天、夏天那么丰富了。它想吃饱肚子，它要走很远，它会更辛苦一点。
7: 那这会儿基本上是赶奶期。基本上都是赶奶期。
8: 那您的每年冬天是影响收入呀？
7: 也不能说是影响收入，羊最起码一年365天天天给你挣钱。他平时是卖奶，不卖奶季节还是怀羔。
8: 怀完羔是卖羊羔。
2: 你这个200头羊，今年一年能挣多少钱？
7: 20万左右吧。
2: 20万左右啊。
7: 有一半奶没产，又少一半还没产奶。
2: 你产大的效益更好。如果全部都产奶了，那是不是？
7: 那效益可能更好。
2: 对对对。
4: 西安市临潼区属于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这里又被称为中国奶山羊的黄金奶源带。2024年是曹少卢做羊奶生意的第11个年头，他就是看中了关中平原优质的奶源。虽然他自己不养殖，但是聊起奶山羊那些事儿，头头是道。
2: 现在在陕西的这个羊的种源啊，它是由进口的萨南奶山和关中奶山杂交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一个种群，它们的这种体型啊也比较漂亮。你看呢，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些羊它就长得肥了，再过几十天，二十天左右它就要产羔了。这种散养的羊呢，因为它运动量大，经常爬山，而且吃的食物中呢它有很多中草药嘛，它是不容易生病的，那就不影响奶的品质。嗯，这个公羊，哦，我不打你，不跟你打架啊，不跟你打架啊，等一等，这羊多壮啊，是吧？非常壮。哎呦
4: 曹少卢聊着起劲儿，是因为他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冬天的枯奶期。
2: 回家喽！
4: 他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厂房里。曹少卢带着记者去看他的宝贝，进去之前先要经过层层消毒。曹少卢抱着的这包50斤重的奶粉，刚经历完第一遍粗加工，被称作鸡粉，马上要开始杀。
2: 50斤了，这个杀菌的过程它是两边都在杀，就是
3: 其中
2: 的
3: 紫
2: 外线。
4: 像这样的奶粉还有很多，每年从春天开始，在奶山羊产奶的旺季，曹少卢就要提前做准备，不但要保证每天有奶粉供应，而且还要为冬天的枯奶期储备好鸡粉，这样才能保证在冬天也能让消费者喝到羊奶。可是放在刚开始创业那几年，这件事儿却让曹少卢很头疼。
2: 他每年总有枯奶期，到枯奶期的时候，作为生产加工端来讲，他们在奶源收购上那肯定成本更高。早几年我们的消费者都知道啊，就是从我们刚开始那几年啊，就经常掌握不了这个规律，到冬天的时候奶就供不上，断货，市场断货，出现这种局面啊，基本上你花再多钱他也供应不了。
4: 那么曹少卢是如何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羊乳产业里，让冠羚羊行这一品牌突出重围，让消费者喝上一杯高品质的羊奶呢？曹少卢是江西上饶人，2013年进入羊奶产业。羊奶相对容易被吸收，而且乳糖含量很低，只有1%，特别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这么好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让曹少卢很有信心。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批羊奶粉刚推上市，销量却很低。消费者觉得羊奶太贵了，不敢轻易尝试。
3: 这个价钱呢，就是说是我们价钱太高了一点。
4: 奶山羊的养殖量相对较少，一头羊每天的产奶量只有1.5公斤左右，不到奶牛的1/10。鲜羊奶有膻味儿，处理起来工艺也更复杂一些。所以羊奶粉的生产和加工成本都比较高，但是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些，看到价格高就不敢轻易去尝试。当时的市场上也有一些相对便宜的羊奶粉，但是曹少卢并没有降价销售，他一直坚持羊奶一定是优质优价。那么究竟该如何让消费者接受他的羊奶粉呢？曹少卢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产品细分。
2: 配方奶现在呢，就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了解到了，我们要喝奶要喝配方奶啊，那不是说喝纯羊奶好不好啊，纯羊奶羊奶肯定是好，但是纯羊奶好，纯羊奶它不适合所有人群啊，因为我们要讲究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不同人群它对营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去精准研发配方。
4: 曹少卢 说的配方羊奶粉，就是根据消费者不同年龄和生长阶段进行科学配比。婴幼儿羊奶粉就增加一些营养物质和维生素，中老年羊奶粉就补充一些钙含量，而且相对于纯羊奶粉，配方羊奶粉几乎没有什么膻味儿。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细分产品，让曹少卢的羊奶粉渐渐打开了销路，门店里也经常邀请消费者体验羊奶。
9: 这个口感也挺好，没有膻味儿，所以就越喝越上瘾，所以现在就坚持喝下去。
10: 我乳糖不耐受，所以像为啥你现在改成这个羊奶。
4: 曹少卢的配方羊奶粉卖得越来越好，加工厂经常加班加点。可让曹少卢没想到的是，到了冬季正是销售最好的，鲜羊奶反而买不到了。曹少卢找养殖户们一打听才知道，冬季是奶山羊的枯奶期，奶少了，成本高了，消费者又着急要羊奶粉，曹少卢还不能随意涨价，特别是临近春节消费旺季，反而没有羊奶粉可以卖，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在了曹少卢身上。
2: 对消费者来讲影响大，对企业来讲影响大，买了你产品交不了货，那是不是产生信用危机，对吧？
11: 价格提升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吧，是吧？
4: 吃一堑长一智，曹少卢早早的就开始备货，鲜羊奶不好储存，就储存这样的鸡粉，到了冬天再杀菌包装销售，口感没有任何影响。
2: 那销售来讲呢，我们不能因为库奶期的奶源涨价了，我们就去涨价。你在封奶期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作为一个大的品牌来讲，你可能要多储存一些奶源啊，多储存一些这个叫大包粉嘛，就是鸡粉嘛，鸡粉都储备多了，到你这个销量上升的时候，你把鸡粉就是反正是新鲜的，在有效期内的鸡粉把它用来投入生产。
4: 近些年，为了让消费者喝上一杯好羊奶，曹少卢常年奔走在养殖场和加工厂，严抓产品质量。特别是到了冬季枯奶期，奶山羊的怀孕率关系着第二年的羊奶产量，曹少卢也要专门跑去看看羊群的情况。
2: 从开始到现在11年的坚持，我相信我们消费者对冠霖的认知，冠霖品牌的这种美誉度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冠霖这个品牌我们始终追求的一点。
4: 曹少卢始终追求高品质的羊奶产品，让他在业内积攒了好的口碑。到2024年，门店开到了全国各地，线上会员超过了130万。但是接下来，曹少卢和他的团队却不得不面临企业要转型的难题。
12: 羊奶行业的整个竞争其实是日益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品牌兴起。现在我们发现这十几年，我们门店开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每个门店它的会员也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门店能够通过这种更多产品的供应，能够让这个门店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能够经营得更好一点。
4: 近些年来，羊奶产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竞争者的冲击，如何让企业和经销商还能挣到钱，作为公司总经理的金涛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销售模式。以前主要以这样的线下门店为销售方式，很多顾客反映有点不接地气儿，带来了距离感，即使有进门询问价格的，购买率却不是很高。门店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了，该怎么改变呢？
12: 上线率决定了。
4: 让金涛万万没想到的是，线上的会员的几个建议让他突然有了灵感。
12: 好，谢谢。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会员给我们提出过，但在早期我没有在意啊。我们有这么多门店，有这么多会员，就是我们家里看到他想要的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来跟我们的店员去反馈，哎，能不能给我们再找一点好东西？接受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其实是我们会员的这种诉求。 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借助所有会员的力量，对吧？我们说人多力量大嘛，能不能借助会员的这种力量来为我们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产品。
4: 会员们的反馈给了金涛新的思路，借助130万会员的流量可以直播卖货，私域流量投放更精准，产品购买率高。但是对于金涛来说，他想卖的不只是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服务好会员。
12: 开始给他喝冠名的。其实竞争在于的是品质做好基础，品质是基础，同时做好口碑，做好服务。其实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啊，其实他需要的是更多的这种感情的共鸣。
4: 金涛这段话听起来有些空洞，但是做好服务这件事儿，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在金涛的带动下，还真有不少人开始了新的销售方式。
13: 会员品鉴日啊，给大家冲一杯咱们这个美味的羊奶啊，一起尝一尝，弟子也有啊。
4: 说话的这位叫高志祥，是西安的经销商。一见到记者，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卖服务的。
14: 为啥开了想起来开小店了？
15: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附近都是居民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第一，租金便宜。第二呢，这个方便我们的客户，社区门口的店铺，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近了一步嘛。
14: 对，就是感觉这种小店看着也更接地气儿，是吧？
15: 对，作为这个社区门口的店铺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啊，我们往这个店来，更多其他新的选择，哎，吃住行，哎，方方面面。
4: 我们发现，店铺里不仅有羊奶粉，更多的是鸡蛋、山药等一些日常用品。高志祥为什么要摆着这些跟羊奶粉八竿子打不着的产品呢？
15: 我们这个羊肉制品呢，也算是中高端吧。对于消费者而言，你说花上百块钱，心里还是要想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买我们东西，不断的在我们这里来，认识的时间久了，消费者信任你了，然后我们再给他推荐的时候，消费者就可能就愿意接受。
4: 原来金涛调整了传统大型门店的销售方式，用小而精的门店来代替。小的门店开在社区里面更接地气儿，很多第一次进店的顾客都以为这里是小卖部、小超市，通过卖一些相对较便宜的农产品，拉近了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增加了信任感，同时促进了羊奶粉的销量。
9: 开在我们楼下，这是一个很洁净、很那个方便的一个店。我从这过呢，然后就给进来看了一下，就进来，只要他推荐我就买。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门店在社区里开了起来，建立的这份信任感让高志祥和刚认识不久的邻居们更像是老朋友。
9: 不是
16: 再见。哎，告诉我好人。
14: 现在一天大概多的时候客流量能有多少人进店？
15: 现在的话，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人客流量最多的时候的话，一天可能至少得一百多人、200人吧。
4: 采访时发现，有的门店面积比高志祥这个还要小。这里是江苏无锡的一家门店，只有10平方米，这就是金涛和他的团队主要推广的销售模式。门店并不在乎面积的大小。
12: 我们提出的就是一种创业文化，低投资低成本的投入，那我可以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我们希望的是门店能够真正赚钱。产品呢，你门店需要做陈列，但是这种陈列的货品所需要的资金是很少的，让大家在你销售完之后这个才进行进货，也就不需要你前期去这个要准备太多的资金，把这个很多的货把它这个存储起来啊，所以你这种没有这种存货的现象。
4: 这么小的门店里面连摆出的样品都很少，那他们又是怎么能赚到钱的呢？
17: 从早上就是基本上6点钟肯定来装菜了，然后晚上的话都要7、8点，因为我们那会的话直播还是自己直播，然后7、8点钟自己直播。
4: 从早晨6点开始，董春丽就要去菜市场把前一晚团购的蔬菜水果带回来，到了晚上还要继续直播，开始新的一轮团购。别看他的门店小，只有10平方米，每天的客流量可是惊人的。
17: 首先通过的就是老百姓都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蔬菜水果。然后通过他团的蔬菜水果团菜来我们这边，每天拿菜，我们天天早上起早贪黑的，有300-400个人来拿菜，晚上我们抛小单的时候卖了50-60，后来也有增加了一些，差不多有80-90，收获也是可观的。
4: 这几年直播带货迅速发展，金涛和他的团队研发出自己的小程序，每天早晨7点开始第一场直播。
18: 来，上次不带啊，上次不带，来
16: 丁总，来跟我们家人打个招呼吧。
18: 好的，我们直播间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润唇膏的
4: 这天早晨刚7点，金涛就来到直播间，他的主要任务是来送福利。
18: 我们日常在购买的时候啊，都是19.9一盒。今天在直播间，我把整数全去掉，直接再减2块钱，7.9上车。
15: 来，7.9。
16: 3支这样的唇膏的话，今天只要7.9。
4: 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上链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7.9元的唇膏成交额超过了24000元，卖了3000多单。价格便宜的小商品上秒杀链接吸引流量，小程序里也有价格相对较高、利润更多的产品。总公司每天有固定的直播，而每一个门店每天也要雷打不动的直播。
15: 大家好，大家好，来，我们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呢，我来宣传，大家呢要认认真真的来听。
4: 每家门店通过社区团购小商品和农产品线上购买、线下提货，大大增加客流量。
17: 很多的顾客他买了你的，就是可能就一袋大米，他可能就是一斤大米也有可能。有的顾客他可能就买了几个苹果，他拿回去以后吃了以后，他觉得你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不光是价格比较实惠便宜，而且还有一个是真的很好。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把口碑做起来了，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就是可能跟会员就是只是一个处了一个朋友，然后就是当邻居来。
4: 每一家门店服务周边的社区群里面都有300-500的会员，无论是购买小商品还是羊奶制品，一年的销售额都很可观。
18: 冠霖洋行呢，现在在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啊，大概已经开设了3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现在服务的会员，这个线上注册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30多万。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在冠霖洋行进行销售、进行提供给我们会员的品类，大概已经超过了1000。
4: 从生产一杯好羊奶，到带领更多人一起创业致富。曹少卢、金涛和他们的团队在致力于打造奶山羊千亿产业的进程中，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0: 哥哥，你坐西头。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4面8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

0: 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一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采收。而他种的大蒜一亩地纯收入就能有8000元左右。
5: 今天好冷啊。
4: 钟海涛是陈果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陈果问他今天有多少人工作，其实就是在盘算着地里的大蒜在下雨之前能不能采收完，因为一下雨大蒜就会被泡烂了，
5: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只能变成二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4: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12、3颗蒜系成一把，4把扎成一捆儿，这些大蒜被整齐地摆放在蒜田里，方便装车。
5: 收那边的时候正好就让人把那边垒两个坡道，然后就快一点。
4: 陈果说这把蒜蒜头的重量在1斤左右，看上去和普通的大蒜没什么区别，但是您可别小瞧了，这一把就能卖到7元钱，比成都市场上的食用蒜贵上不少。这到底是什么蒜能有这样的价格呢？这种蒜叫红七星，神奇的是，如果把德源街道种出的红七星大蒜当作种子，拿到云南大理去种，种出独头蒜的比例特别高。
6: 这个种子一亩地可以挖2吨，但是别几个地方就不能挖这个产量了。
7: 它的独藤率在云南这种特定的这种气候条件下，它的这个独藤率非常高，高的可以达到80%-90%这种。它这种造成的是一个综合因素，水源还有它土壤的营养，还有这个就是气温嘛，这个3个因素对它小气候形成的它比较独特的一个植物学生理特性。
4: 红七星大蒜在云南大理是很受欢迎的独头蒜种子蒜，这让在四川省成都市德源街道的大蒜种植户非常受益。成果最多的时候种植了400多亩红七星大蒜，一亩地的纯收入就有8000元上下，而成果在地里获得的收益还不止这些。在德源街道，稻蒜轮作的种植模式已经有上100年历史了，成果每年9月播下蒜种，来年3月收蒜台，4月收大蒜，收完大蒜后再把水稻种下去，这样一算，稻蒜轮作能让陈果一亩地纯收入8300元左右，而管理更精细的小规模种植户一亩地的纯收入能高达上万元。
6: 打水稻打大蒜一亩地12000-13000，这个顺利的哈，
3: 可以说我们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种蒜家里条件变好的，真的，大蒜加水稻嘛，几亩地收入就几万块，然后夫妻两个再出去打点工，再进挣个几万块钱。
8: 像咱们村的大蒜总产值5年的话，它在4.1亿左右，水稻的话在4100万斤，一户人嘛，一户人大概就在6亩多左右，不能大概10多万块钱。
4: 种蒜效益高，谁都想多种。 但是在这里却是个大难题。一般人也就种个两三亩地，能种上四五十亩地的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要是种的再多，想赚钱就很难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台北方地区常见的收算机，为了加快采收速度，陈果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了过来，结果发现这台机器在他这块地里没法使用。
5: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
8: 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是带泥，
5: 人工反而是要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但你现在的话我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4: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德源街道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烂，只要蒜一成熟，德源街道的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采收难，再加上规模大了难以管理，导致了有些人在小规模种植的时候能赚钱，种的规模大了反而会亏本。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而往年他种蒜的规模能达到400多亩地，一年到头纯利润能有300多万元。陈果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2018年，德源街道的相关部门想要进一步发展稻蒜轮作产业，于是对外招商引资，陈果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的。
5: 他本身这个事儿能赚钱，然后这里环境又好，离城市又近，更容易的做出这个决定，就在这里嘛。
4: 2018年，陈果接手了一家有400多亩地的合作社，他平整土地，把小地块规整成了大地块，还改良了土壤，引进了一批种蒜的机器，他正准备施展一番拳脚，可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当年400多亩大蒜采收的时候，找不到那么多人手，几天之后大蒜就被雨水泡烂了。2019年，陈果的水稻收晚了，耽误了种蒜的时间，大蒜种下去还没发芽，天气就冷了。
8: 正常来讲，种蒜不能过白露节，然后我们那年都过白露节了，就整个我们特别焦虑，因为你心里很清楚，过了这个时间段，你的蒜就没有产量。
4: 2020年，陈果吸取了前两年的教训，也向周边种植户寻求了很多经验，可是没想到大蒜的产量还是不高。
5: 你看，还有像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些很小的，那年嘛，可能一半以上的这种，所以亏损很大。
4: 陈果和团队来到德源大规模种蒜，很多种植户都在关注着这些年轻人到底能种成什么样子。连续3年的失败让陈果团队倍感挫败。
9: 要嘛人家就说，哎，那个合作社种那么大的规模，看你种的像个啥子样子嘛，人家看到那个种的跟你说像跟其他种植户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5: 这个是可能这些年我最熬我心的一点，是就想让大家不仅要赚了钱，要看到事情做的希望，也做的有意义有价值。
4: 在德源街道，陈果大规模标准化种植大蒜困难重重，但是他相信这条路是没错的。2020年，陈果请来了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志，想弄清楚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李志给了他答案。
7: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它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种一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对吧？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物上叫做黏作障碍。
4: 李志所说的情况，其实每家每户都会发生，而水稻和大蒜轮作就有恢复土壤的作用，但是有时候光靠种植一季水稻，没办法完全消除前一年种蒜留下来的影响， 小规模种植户可以精细地管理水肥

0: 连作障碍表现得不明显，而陈果大规模种植就一下出现了问题。陈果想要把蒜种好，必须换蒜种。好的种子从哪里来呢？这样的一组钢架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有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1: 这一条回踩好重啊，陈总。
2: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在德源街道，经常能够看到像这样的用来晾晒大蒜的蒜棚。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云南的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2020年，陈果几乎走遍了德源街道的每一座晾晒棚，希望能从这些晾晒的大蒜里找到好的大蒜做种。到底什么样的蒜才能被作为种蒜呢？
2: 皮哥，哎，你不用管他们配色的，我们说。
0: 这位种植户叫许正平。他刚刚才把家里的大蒜收完，陈果就第一时间找了过来。
2: 你这个经验是红漆漆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3: 每一瓣很匀称。
2: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0: 陈果从许正平种蒜开始，就在默默观察他们家的大蒜。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陈果收种蒜的标准。
2: 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地的，要提醒他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4: 因为蒜种，
2: 它
4: 产量高，
2: 对，产量高，它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0: 2020年，陈果找了4-5户种蒜种的比较好的人家去订购蒜种，把自己的种子全部替换掉。他吸取前3年的经验，提前找好人手，掐准大蒜种植的每个时间。2021年4月，大蒜成熟，陈果一亩地的产量达到了1500斤，一斤红七星大蒜平均价格有7元钱，陈果当年的销售额近500万元。他在大规模标准化种植上努力了3年，终于迎来了丰收。
5: 蒜种还没开始销售的时候，还没卖的时候，他们都来看过好多次了。
0: 陈果的大蒜上市之后，很多经销商都知道了德源街道有量大质优的大蒜可以收，德源大蒜的知名度也在慢慢提升。
6: 平均每天可以走2-3车。
3: 一车是多少？
6: 一车可能是我原来我知道是800件，有30-40吨、40-50吨。
7: 现在好得多，以前云南都没得好人口，现在人口了，这边德源面积也比较大嘛。
0: 陈果的大规模标准化种植方法，让德源的大蒜产业更进一步。2021年，德源大蒜获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果仍然不满足，他还在寻找能够提高大蒜产量的方法。于是陈果和李志合作培育了红七星大蒜的脱毒苗。
8: 脱毒的话，它那个目前的数据的话显示是可以脱毒了之后，它这个产量提升呢可以达到20%-30%这种。
0: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想在品牌和产业链上都有所突破。这就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
3: 酸甜酸甜的。
2: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腥，但是如果选的那个糖分含量高一点的独头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独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0: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独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 黑蒜在市场上的销售范围很广，进而提高了德源大蒜这个品牌的名气。如果黑蒜卖得好，作为种子的红七星大蒜也能更畅销，就能有更多种植红七星大蒜的人通过这条产业链获得实惠。2024年5月初，今年的大蒜采收完了，陈果也不得闲，他要着手准备种植水稻的事儿了。这天下午，刘金涛找到陈果，与他一起商量接下来种水稻的事情。
4: 就是，那我为什么要种水稻？
0: 刘金涛是一家水稻育种研发公司的负责人，他接下来想要推广一种新的水稻品种，于是找到陈果帮忙，请他先种植做示范，他们在进行大范围推广的时候就可以更顺利。
4: 就是要符合咱们稻蒜轮作这个水稻跟大蒜然后岔口衔接的问题，然后如果能把产量跟品质能够同步提升的话，那是最好的。
0: 刘金涛在袁隆平院士牵头建立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2017年，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落户德源街道东林村。刘金涛也组建了一家公司，想要把杂交水稻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
4: 他说农业这个科研这个板块它是需要有成果的转化的，你往成果转化这个方面去努力，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些科学家然后选育出来的东西我们得进行一个推广，是吧，让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0: 刘金涛想要在德源街道发展，就是看中了这里上百年稻蒜轮作的种植传统。
4: 来，这边你们这。
0: 2024年5月，水稻刚刚栽秧，刘金涛就邀请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到了这一片试验田。
4: 我们这一片都是个808的专区，就是808是副本，就是88，然后配了很多个，对，五本。对。
0: 刘金涛向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近几年研发的短生育期品种，目前这个品种还没有认定上市。刘金涛提前让大家了解这个品种的生长情况，为后续的推广做铺垫。而这些种植户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刘金涛的试验田了。
4: 这个都是我们对东林村的村民，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我们园区里面然后上班的。对，我们其实之前最早然后在东林，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品种，那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内部哈，就请他们，然后就家里边种了一点，然后就会反响就比较好。然后今年的话就有农户然后自己到我们这里来采购种子了。
0: 这些种植户的稻田就像刘金涛打造的新品种试点，周围的邻居看到了他们种植的效果，就会主动来找到刘金涛购买新品种水稻秧苗。去年刘金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9: 效果很好，这个产量也高，米也好吃。
10: 我们一般种1200嘛，600公斤，1200斤，这跟到了1400斤单斤嘛。他马上他准备这样子准备种啊，
11: 准备种，产量高肯定要种噻，又好吃又好卖，
10: 肯定嘛。
9: 看过他的水稻以后，他的产量好，我们就都选择了那种水稻。
0: 刘金涛的多个水稻新品种在德源街道慢慢推广开，这让他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
4: 我们的科研成果从郫都从德源出发，然后往四川甚至乃至全国然后去辐射，就是一个带动的一个效益。
0: 在稻蒜轮作过程中，收水稻与种大蒜之间的时间被称为插口期。为了不耽误种蒜，几乎所有的种植户都希望水稻能早一些收获，插口期宁长勿短。刘金涛最近在研发的新品种正是针对于此。
4: 我们这几年哈，到了德源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用808配了一个组合出来，它就是可以衔接整个大蒜的这个生育期，让水稻它更早的一个收获，然后大蒜呢能够提前的播种，最后这个蒜苔收获的期间呢它可以提前，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的话，它可以把它个大蒜苔的经济价值又提得更高，农民的话就从蒜苔这上面收益会更大。
0: 刘金涛培育的这个新品种能够提前5到8天收获， 如果种植户们种植这个品种的话，虽然水稻上的效益不能提高很多，却可以通过让蒜苔提早几天上市来多赚钱。
4: 所以我们筛选这个品种不仅仅是为德源来进行筛选的，我们是其实是在筛选良金复合型的这种水稻品种，就配合我的

0: 经济作物。
1: 当地的种植户们不仅获得了效益更好的水稻品种，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刘金涛还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2019年，德源街道在当地稻蒜轮作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和科技馆。刘金涛借此资源开发了旅游研学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居民和学生参观游览。随着人流越来越多，去年村集体在园区周边建立了一批新的消费和服务场景，即使在农闲时节，这里依然是一片热闹忙碌的景象。
2: 来了之后还是给我们带了很多客人，很多小朋友来嘛，对我们的这个酒店多大的好处。
3: 大中院校的学生老师，还有一些城里面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家庭为主的来我们村上体验我们的农村文化生活，同时呢也在给我们的生产、我们的服务业和农商文旅起这个联动一个反应嘛，也促进了我们当地的这些一些消费场景的一些收入。
1: 在稻蒜轮作的种植模式下，德源街道的居民们春天采收蒜苔，夏天销售大蒜，秋天收割水稻，冬天也能靠着园区的研学和旅游产业获得额外收益。大家能从年头忙到年尾，相信今年也会迎来一个丰收年。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是047166353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请各位抓紧时间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用来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为今天的流量奠定一个基础啊！这需要我们大家伙呢共同来参与一下。希望每一位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因为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所以各位在方便的情况之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广泛大量的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在遇到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想要求助的时候，能够准确的找得到咱们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也有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一起冲一冲小红心。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而且呢非常难得的全线空出，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要参与节目，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了。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号码是多少，想要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在这儿呢，请各位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现在这三部直播热线，大家可以选择任意一部进行拨打来参与节目，因为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了，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0: 务工的时候如何去签订劳动合同。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到劳动合同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有哪些，而且呢，劳动合同在签订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哪些要点，然后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去有效的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劳动纠纷的争议的产生。那么接下来在今天节目开始，等待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我们先去关注一下劳动合同有哪些构成要素，劳动合同该怎么签呢？
1: 主要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就是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止。还有第二是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第三是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第四是劳动报酬，注意这个劳动报酬这块儿，除了工资以外，就是有计件工资、计时工资，还有津贴、补贴、出差，所有一系列的费用吧，都在这里边。然后第五是社会保险，这个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第六是劳动纪律，就是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因为后面我们要说到，你要违反了这个规章制度，可能要严重的话有一个无过错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说这个就是挺重要的，这几项就是都必须有拥有。其中这个尤其是这个合同期限啊、工作时间内容啊、还有这个工资报酬呀、社会保险，这些项都是属于强制性的，基本上都要在构成这个合同的要素里边全部都要体现到。
2: 我们在日常务工的过程当中呢，您都不可或缺的要面临、不可避免的要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自己的劳动关系呢受到合法的这个保护。那么你前期呢要注意签订相关的一些劳动合同。那么劳动合同它到底应该怎么签？劳动合同的这个具体的构成的一些这个要素都有什么？我们在务工的时候，这个劳动合同怎么签？里面都应该包含哪些这个具体明确的东西，它才是真实有效的，或者说为将后我们在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时候，然后一些甚至是侵权事件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作为一个依据哈。那么在这儿呢，还请您给我们展开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务工的时候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大家应该把重点放在哪几点上？就这些呢，必不可少的都有哪些，必须要明确上去的，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咱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首先就是说，对于劳动时间，对于这个劳动合同时间的起与止，然后还有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还有提供什么样的劳动保护，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工资的报酬。除此之外，所有这些以外，就要注意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就是当一般都是发生纠纷嘛，当解除劳动关系之前，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避免的一些纠纷。
2: 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避免的一些这个事情，那可能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就应该提前想到，然后也要明确上去，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2: 那在这儿呢，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依然是结合这个就日常您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受理到的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事儿，然后结合这些实事呢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就是我们在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纠纷的点都包含了哪几类。
1: 好的。是这样的啊，咱们在签订劳动关系的时候，肯定就是说大家都是想着说啊，我找到工作了挺好，哎，我可能有的时候什么都没看然后我就去了，但是等到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就非常复杂了。咱们解除劳动关系呢，一般有以下几种就是比较这个相关的纠纷点吧。第一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然后这个劳动者正常解除劳动关系，这个就说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第一是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因为上面说了嘛，要有合同的期限，你一年到期了，自然就履行完毕了，完毕之后这就解除了，然后第二就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说双方都同意，我也不干了，你也不用我了，这挺好，哎，咱们解除一拍两散了。然后第三就是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那个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这指什么呢？就是说到了退休年龄了，哎，我退休了，所以说我也不能再用这个，我们之间不能再用劳动关系来约束了，所以说这也属于解除劳动关系。 除此之外呢，劳动者要想提前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呢，要提前30日，然后或者说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哎，这个说你通知了用人单位，有的人说是哎我造成什么损失了，然后我一通知我就能走是吗？不是的，这个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还应该进行一些赔偿，就是照价赔偿的。这个里头就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一个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的事儿，可能大家对这个试用期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就是在你工作3个月到1年之间，如果说约定你们的劳动合同期限是3个月到1年之间呢，就不超过1个月的试用期；如果是1年到3年之间呢，是不超过2个月的试用期；3年到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是不超过6个月的试用期，而且这个试用期是不可重复的，就是说我不能约定说我过了一个月我又再试用你1个月再试用你，是不可以这样的，是这样的。第二项呢，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要想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呢，下面有以下几个情况。第一是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这个过错性就是上面不是咱们说嘛，要规定有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嘛，咱们重点就是你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还有就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就属于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就是说你违法了，然后你严重的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这个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呢，就是适用于用人单位的全体劳动者，就是咱们劳动者不是属于那个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时候是不允许解除劳动合同的嘛？但是在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中呢，是都可以解除的，处于这几个期也是可以直接解除掉这个劳动合同的。下面一项就是非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一般纠纷的点都在这儿，就是，用人单位无故就不用你了，不要咱们了。那么用人单位呢，如果想不用这个劳动者也可以，但是是需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就是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这就是说什么呢？说我提前30天，要不提前30天通知你，要不多给你支付1个月的工资。这个两者之间是个或者的关系，但是这个说是不是说我想不用你就这样通知你就可以不用你了呢？也不是，这个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说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公司破产了，或者说咱们受到什么影响倒闭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不能进行了，我这个主体不在了。第二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调整培训、调整岗位后仍然不能胜任，就是说我培训过你了，但是你还是不能胜任我这个工作。在这种两种条件下，你才可以说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的工资，就能把就能和解除这个劳动合同。但是呢，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用人单位还需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是一年，劳动者满工作1年支付1个月的那个经济补偿金，然后最长呢不超过12个月，如果不满1年，满6个月按照1年算，如果不满6个月是按照半年的算。这个里边这个月工资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月工资不是指咱们的社平工资。可能大家主持人知道，社平工资相对于这个月工资可能要稍微少一点，但是咱们月工资是指那个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指你以前挣多少钱，可以说就补偿给你多少钱，不是说拿一个咱们社平工资直接就给你补偿完了之后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在这个里头，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非过错性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啊，不适用于全体劳动者，就是说人家没什么错，你想解除人家你给人额外支了1个月的工资，又给人家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是不是就能直接把人解除了？不是的，如果人家是处于这个孕期啊、医疗期啊、哺乳期啊、产期啊，都是不可以适用于这一条的，就是你用人单位不能解除人家。 但是对于咱们劳动者需要注意的呢是这样的，就像咱们，哎，比如说咱们办过的案子啊，在这边，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在你和他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呢，是支付二倍工资，就是每个月的二倍工资，然后是否算够了你的出差费啊、加班费啊，还有是否缴纳社会保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这就是咱们说解除这个劳动合同这个时候，这个用人单位和这个劳动者之间都相互需要注意的问题吧。
0: 好，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关注过了劳动合同应该怎么签，劳动合同里面的这些构成要素到底都有哪些，我们方便掌握了解记住一下，这样我们在外出务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就能更好的去甄别这份劳动合同是否比较完备，以防患于说日后出现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矛盾纠纷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您好，这位朋友手机132，尾号是1251，拨打一线的，显示来自通辽市开鲁县的朋友，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继续来试着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贺先生。
3: 啊，李伟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请讲。
3: 哎，得这么点时间，我就今年那个在街上买的一点玉米做的，结菜的，太吃惊。就是往年能打个2000斤，今年最多能打1000斤。
0: 嗯，您想问我啥呢？
3: 我这也不懂，这个线上这个是咋的投资了？问那个国司那个这是负责人是每天推的，就是说手腕球去，意思是他是。手腕多加钱，手腕这个玉米，他也究竟看能结了多袋菜，意思看给你补多少钱。我说怕那个最后手腕的时候能不承诺起，这个就麻烦了。
0: 您从哪儿购买的玉米种子？
3: 黑龙江那边来的。
0: 在黑龙江那边。
3: 嗯。
0: 您刚才说从线上购买是什么意思呢？
3: 线上就是那个快手直播间买的嘛。
0: 哎呦，那你看过他的相关的一些营业执照这些手续之类的东西吗？
3: 哎，前年到做了三年了，做了三年挺好，就今年下来，就是手续这就没看过。线上那么个主播给我发的这个领导的号。
0: 嗯，现在那个对方也答应了，就相当于，但是呢，要等到说让你秋收完了以后。具体估算出来我们的实际损失，然后再商议怎么给你赔偿。你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答复呢，心里面觉得不是很踏实，想问你问我，你当下该怎么办是吗？
3: 哎，对对对，
0: 我觉得您现在至少呢有两件事儿要做，这是我能想到的啊，就是先把现在的这个大田里面还没有收割的情况，用视频呢、照片啊这样的形式呢，尽可能的多拍一些，多保留一些，这个是为了等到秋收结束以后能够准确的还原我们当时就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庄稼的长势还有产量呀等等是个什么情况。
3: 我现在到的就是用的人工开始掰下来那个玉米，掰的就是那个我那个主要是太多呀，光做那么一种种子就做了100几十亩了。
0: 那就是意味着您没有保留任何影像资料，但是已经无法再保
3: 留
0: 了。
3: 保留了，全部保留下来。
0: 拍视频了。
3: 嗯。
0: 正常来讲，应该厂家来人测个产，如果说产量确实没有达标，然后你们协商赔偿。他这样给您答复，我觉得是有一些笼统，会让你心生顾虑。我也觉得有点不太踏实。所以你现在只能是这样做啊，你只能这样做，并且你应该把没有这个收割之前跟他对话说，要让对方派人过来测产的这些要求 要保留固定下来证据，就是我们曾经发起过这样的要求，是对方没有配合，是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您做好一个准备，如果说他没能够正常履行约定，那下一步您可能需要走相关职能部门了，走职能部门投诉了。首先呢，是投诉到市场监督。

0: 都管理局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余的呢就是可能涉及到农牧部门提起测产的这个申请，种子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的鉴定。你这个种子留样了吗？
1: 也给药还也给有了，
0: 包装袋发票这些都有吗？
1: 这我那个什么嘛，就是那个微信上给付过款嘛。
0: 没有购种发票，就有微信付款记录。
1: 哎，对。
0: 包装袋有没有？
1: 有了，包装袋有了。
0: 可能会涉及到下一步，如果你们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就需要做这个种子质量的这个鉴定了。做种子质量鉴定是要到当地农牧部门去进行申请。
1: 哦。
0: 而且可能还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这个里面还有一点需要提示您的是，就像种子这样的农资产品，重要的农资产品，它是要求在当地试种过，能在当地这个上市交易的，这个都是要在种子部门要进行备案，农部门进行备案。另外呢，在这个种子包装袋上要有所体现的，像您这样跨省从电商这儿购买的，那未必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可能是不是会影响到时候农牧部门受理你这件事儿的一个这个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了。就
1: 这个第三方这个后招是我也留着，我一个农民嘛，对这什么都不懂嘛。
0: 哦，现在我就告诉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先协商不成，你就得审时度势，也不能这个惊弓惊的太晚了，因为你无法还原的话，也很难说。很难确定损失，
1: 对吧？
0: 嗯，这是第二点建议。第三点建议呢，就是您以后你看咱们种地呢，还是属于大户，可能你流转了很多农民的这个土地在种，你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对吧？咱们尽可能要减小自己去冒这种不必要风险的这种可能，所以呢，你要从当地的正规的农资产品这个商店、农资产品这个地方，然后去购买农资产品，包括种子。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样、留好包装袋、留好购种的发票，不仅仅是付款凭证，要发票的。还有就是要看它的这个，你当时选择购买的时候，也要分清楚它的包装袋上是否有过说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个使用的，有这样的一些标识的才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日后您在农业生产的时候
1: 嘛？就今年，哎呀，那土地费都太高，损失太大。
0: 嗯嗯。现在关于现在的损失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了。
1: 哦，
0: 然后看后期什么情况，有需要的话我们再联系。
1: 我给打电话一直都推脱，今天他开车着，明天他忙着了。
0: 现在确定不了是种子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您去沟通这个事情。
1: 确定他那个往年种的那个种子那个挺好呀，今年种那个包子，最短的是3公分。
0: 贺先生，咱俩平心而论，您作为农业生产者比我更有经验。农业生产它的特殊性有很多，比如它的周期长，因为这个周期长，然后呢，可能很多因素会导致到最后我们的产量，比如经营的勤或懒。然后呢，你是大田靠天吃饭的，今年的这个天气怎么样？还是说你是有这个设施农业有灌溉条件的，对吧？然后还有病虫害，
1: 我那个都有怪给
0: 病虫害、气候等等，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非职能部门很抱歉，我不可能给你现在给商家打电话。
1: 好的，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田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您说。
1: 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是静默啊，
0: 嗯，
1: 静默不到位。现在有一部分牲口，我们这进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还在那放牧的呢。
0: 在禁牧区有人放牧，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 啊，还有他进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进掉吧，还在那放牧。
0: 您到底是想说在禁牧区有人放牧，还是说一部分属于禁牧区，一部分没不属于禁牧区？
1: 就在禁牧区放牧。
0: 那在禁牧区放牧，您直接投诉到当地林草啊？
1: 林草电话打不通嘛，没人接嘛。
0: 你是打过，一直没打通吗？
1: 政府也反映过。再就是那个啥东西，我们这不是有那个国家投资那个飞波需要林带啊？
0: 我没听清楚您说什么。
1: 让骆驼了、马子了啃食的，现在基本上就毁坏完了。
0: 你们当地有一些飞波造林，然后产生的林带、
1: 啊、
0: 是吧？生长的林带。
1: 啊，
0: 然后被骆驼、被马给啃食了。
1: 啊，啃食现在基本就毁坏完了。
0: 嗯，大概有多大面积呢？
1: 哎呀，面积我也不知道，反正挺大一片。过去话，沿着那公路拉了一点围栏，拉住点，拉住一点。后来不是有那个政府不是大力支持那个驼阿拉善，不是支持那个驼骆驼发展骆驼了吧？有些土木的把那个围栏弄绞断，进去把那个林带就基本上毁坏了。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1: 哎呀，前几年就开始了。
0: 那现在这个林带还存在吗？还有这个啃食林带、放牲畜啃食林带的这个行为吗？
1: 也有一部分，我们家就在林带里面，我们自己不是拉点围栏，现在就基本上那个花豹不是飞波下那个恢复挺好，今年花也开的挺好的。
0: 嗯，
1: 我说再没人管，反正打的有我们的镇上了啥了，他们有的时候监管，大监管反正不到位嘛。
0: 您这个问题什么时间向哪儿反映过吗？
1: 我前些日子前几天给八镇我们政府书记了镇长以前给那个综合执法大队的也打过电话，人家有时候不是在这学习，就是在那反正是当时举报时候过不去嘛，有时候那牲口在那他不过去，后来过去了人家牲口不见了。
0: 那你们有没有拍一些照拍一些视频保留证据？
1: 拍是有时候拍一点的。
0: 拍了提供给他们了吗？提供给工作人员了吗？
1: 哎呀，我有时候举报我还挺生气的，人家当时不过去。我就想
0: 所以您把这些照片提供给过工作人员吗？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1: 没有没有，我就直接反映问题，打电话，反正正党委书记、镇长都打过电话。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 啊？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 我是阿拉善盟。阿拉善祖籍巴彦浩特镇。
0: 你稍等一下啊。

0: 来说地址。
1: 阿拉善盟阿佐七巴耶浩特镇。
0: 嗯，
1: 我是越境嘎查牧民。
0: 越境嘎查。
1: 嗯。
0: 这个问题就发生在越境嘎查是吧？
1: 哦哦，我就当地的牧民嘛。
0: 那您现在是有能提供哪儿的电话呢？
1: 镇党委书记的，
0: 嗯，
1: 还有综合执法大队的，
0: 嗯，
1: 队长的。
0: 镇长和镇党委书记的都说一下。
1: 姓赵，赵书记。
0: 嗯。
1: 13947-49。

0: 8119，还有个镇长的，姓胡，
1: 姓什么？
0: 姓胡，
1: 古月胡是吗？胡镇长是吗？您说电话。
0: 139，4800，9086。
1: 稍等一下啊。139

0: 您好，请问是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的镇党委赵书记是吗？
1: 哦，
0: 赵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2: 请你处紧急系安全带穿上。
0: 您好，赵书记。
1: 你好。
0: 哎，赵书记，今天呢，在正常办公时间，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向书记致电，是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巴彦浩特镇。
1: 我刚开车子，不方便接电话啊。
0: 您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有必要向大家来强调一下，现在的时间是9月21号周一早上9:33，镇党委赵书记表示呢，这个时候还在外面开车。我们再给他打个电话。

0: 您拨打的用户正忙，如需留言请按一，留言将。
1: 来，我们再拨打一次啊。

0: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如需留言。
1: 既然在驾驶过程当中，我们提倡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但是为什么电话能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呢，也承认了自己是赵书记，对吧？正常对话了，但是一听是媒体，话说到一半，直接就把电话挂断了。作为镇党委书记，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您是否都应该先听完是什么事情？而且呢，也听到了，这是节目在覆盖全区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尚且是在直播，然后上这还如此不顾及自己的这个工作形象，我们实在是不太能够理解得了。刚才打电话的这位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镇党委赵书记是怎么考虑的？您在驾驶过程当中能接电话，接起来电话之后一听是媒体，不听老百姓是什么事儿，就直接挂电话，以驾驶当中为由，那是否可以把车先行驶到路边，或者征求一下意见？我现在正在驾驶，说清楚情况，什么时间再打，我们约定一个时间也可以。很遗憾，我们今天带着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越境嘎查，此时此刻正在线反映说，他认为禁牧区啊还有人在放牧，禁牧监管呢不到位，然后有一些飞播造林，生产出来的林带被一些骆驼、马啃食的，他认为他自己作为当地的村民来说非常的心疼。这样的问题，没能够正常的跟我们巴彦浩特镇镇党委赵书记进行一个交流沟通，把农民朋友的这个问题和诉求如实的反映给镇党委书记，非常遗憾。但是今天的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再打了，因为我们相信他可能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处理问题并不妥当，这件事情我们后期呢会继续关注，期待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也让我们跟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来做个约定，一起等待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镇政府就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给出答复。在线的这位田先生，今天我们就先通话到这儿。镇长的电话我们就不打了，因为书记的电话打通了，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明天9点钟你继续上线，我们继续给他打电话，好吧？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明天或者今天稍晚些的时候呢，你也关注一下我的快手账号啊。
2: 我一直听你们的直播，我一直听收音机嘛。
1: 你没有看我
2: 有
1: 的快
2: 些，
1: 手是吗？
2: 快手也看。
1: 行。那您就稍晚些时候呢，也关注一下快手账号就可以了啊。那先
2: 谢
1: 就说到这儿，
2: 谢
1: 明
2: 谢
1: 天
2: 老
1: 呢，
2: 师。
1: 您带着他的电话继续来，然后呢，也把阿拉善左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准备好，争取打114看能不能查得到，查得到的话自己先打一下，试一试能不能有人接听啊。
2: 区政府啊。
1: 对，是的。
2: 行，我上次打了林业局的打不通嘛，没人接，座机。
1: 您重复一下我刚才教您的话，
2: 行，
1: 打114查
2: 区政
1: 政府
2: 府，
1: 办公室的电话啊。好，今
2: 好，
1: 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谢谢。
1: 关于田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共同去持续的关注，共同等待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镇党委赵书记给出答复。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您好，这位朋友，手
3: 你
1: 机
3: 好，是我吧？
1: 您好。电话二次接听了啊！
3: 你好，我想个，我有个有点事儿，我想咨询一下主播。
1: 您贵姓这位朋友？
3: 我姓田。
1: 田先生是吗？
3: 我这个，我这是那个，他属于外家女，96年毕业，就在村上，他们村上就，各种理由就收回了。收回我17年，我给要回来了，要回有个补地协议给一个，然后补3亩地人口地。然后那个27年意思还继续延包嘛？延包他不给确权，啥意思？就不给确权。
1: 给您的理由是什么？
3: 他说是不是机动力，就村上的机动力缺不了权。
1: 您通过什么形式，然后实现的给这位女士补的地？
3: 我这是也是那个走那个早上往镇和那个开鲁信访，然后给补的。
1: 走信访程序了是吗？
3: 对，村上给补这个人口地。
1: 信访答复意见书是怎么说的？
3: 他的答复就是他信往县信访给的镇党委书记打电话，党委书记找那个他们村的书记，然后也没有什么纸面啥的，就是直接然后直接就给补了，然后那个补地协议也有，村上给补地协议。
1: 补地协议怎么签的呢？
3: 就是那个我爷人的地，96年抽回，就是意思就是，17年重新给补的人口地，然后那个到20土地，如果是国家没有别的政策可以继续延保，还是我爷人的地，这么写的。
1: 这份补地协议现在在您手里不？
3: 在我手里，然后那个村书记也签字了，村公章也都盖着呢。
1: 您给我念一下这个补地协议。
3: 对呀，补地协议还没在手，我在山上去。然后大致是那个这个三亩地四边，都有，然后人口地三亩，然后从17年往后，就是国家市管那个各种补贴都给补。
1: 你这样吧，你回头把这个补地协议通过快手私信发给一下管理员，我看一下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儿怎么判断啊。
3: 啊，可以可以。
1: 嗯，
3: 我主要想问的，就相当于给地已经不给补了，这为啥补缺权？意思我就主要是这个。
1: 我知道你的问题，所以要看清楚你的补地协议，当时补地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约定的，他是以什么样的名义，以什么样的理由说要给你妻子补地。如果他这个协议上面明确的是二轮土地应发未发，那么属于侵权了，村委会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补起，那么补的是二轮发包地，应发未发的二轮发包地，那么他这一部分土地就在这一次的土地延包的范围当中了。如果不是这样写的呢，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我们无从猜测，所以要看这。

0: 这份协议，因为毕竟现在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不认为说给你妻子补的这部分土地属于二轮延包的范围之内。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说法了，我们就需要更需要严谨的、审慎的去看这份协议签订的内容了。
1: 哦哦，
0: 嗯，然后才能回答得了您这个问题。
1: 那我把这个协议拍到你发你私信上。
0: 这也是我在下节目之后拿出来自己个人的时间，这个去给你延续帮忙啊。嗯
1: 哦，那就麻烦谢谢你了。
0: 你去快手直播间关注申强沈强，你的快手网名叫什么？
1: 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0: 您是通辽是开鲁县的是吧？
1: 对对。
0: 那你去快手直播间关注申强沈强，他的网名就叫申强沈强，是我们快手直播间免费公益给大家做服务的一位管理员啊。你关注他之后呢，你跟他说我是通辽是开鲁县的。李伟老师要看协议，
1: 啊，
0: 然后他就会回关你，回关之后你就可以发给他了，由他转交给我啊。嗯，
1: 啊，行行行，
0: 好了，那就这样，我们再会。
1: 哎，对，
0: 来，我们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176，尾号是6636，拨打二线的这位朋友，你好，王女士，你好。来，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76，尾号是6636。6635，拨打二线的这位王女士，您好。
2: 喂，
0: 哎，您请讲。
2: 能听见吗？
0: 能，现在听见了。王女士，
2: 能听见吧？
0: 我能听到您的声音，而且很清楚。
2: 就是我想说，就是那个公共教育。
0: 王女士，把手边的这个播出平台先关掉。用打电话的这部手机跟我直接交流对话。王女士，这怎么没有声音呀？来，我们继续是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3: 哎，喂，你好，六位老师。
0: 您好，请讲。
3: 就是我那个上个礼拜那不是，就是跟六位老师说那个房屋没有地权的那个事儿嘛。
0: 嗯。
3: 就是一直还没有给我解决呀。
0: 乌兰察布什么地方的朋友？
3: 星河县塞乌苏藏。
0: 星河县哪个镇？
3: 星河县塞乌苏藏天仓梁。
0: 塞乌苏镇是吗？
3: 对。
0: 天秤梁村。
3: 对。
0: 您的这个房子是哪年盖的？
3: 2016年。
0: 嗯，
3: 没有地权了，那不是另外老师上次给联系过这个事儿，一直没有人给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为什么没有给解决？有没有推进？
3: 没有给解决呀，啊，你说没有回答是咋个解决呀，啊，啥的。
0: 王先生，是你失忆了还是我失忆了？
3: 哦，就这么个说的呀，你。
0: 谁这么说的？
3: 哦，那没有给我回答，说小政府没有说给我回答，是咱们给解决了是啥呀？没有跟我联系解决的问题呀。
0: 你忘了你上个星期曾经给我二次打过电话的事了？
3: 对，给你打过二次，那不是那个说你说这倒一倒说下。
0: 你二次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给我反馈的信息，跟今天反馈的信息就截然不同了。你今天说是没有人跟你联系，也没有人给你答复，但你二次给我，这是你今天是第三次上线，你二次上线的时候明确跟我说的是乡镇政府找了你们村委会的工作人了，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找你了，跟你说要怎么给你修还是怎么回事，你不同意对吧？
3: 对。
0: 那跟你今天说的是我打过电话之后也没人找你，没人给你答复过，是一码事吗？
3: 这他是这个，我说乡政府没有跟我联系，这就村委会书记跟我联系，是就是
0: 村委会书记为什么跟你联系？也是因为乡镇政府接到了我们采访电话之后，乡镇政府委托他办这件事情跟你对接，对不对？
3: 对。

0: 来，一五一十的从头到尾说。
1: 啊，
0: 一五一十的说，哪天我们给你打的电话采访的谁，采访完之后效果是什么，现在为什么没有解决？
1: 上次就是那个咱们个解决，就是说那个大队书记回答我说，说他们协商了，协商了，反正一个礼拜多了，还没有答复我咱们个弄法嘛。
0: 乡镇政府接听到我们电话之后，委托村委会跟你联系这个事儿，村委会给你开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1: 方案说那他说跟那个乡政府那个领导们商量一下，说看咱们个给不行就改一下，咱们个反正就商量，反正就拖了一礼拜了，没有个结果，究竟是咋处理？
0: 王先生，我希望你实事求是的说话。
1: 啊，你说咱是实事求是？
0: 不是说他问了你情况之后又去跟乡镇政府商量去了，是他当时找你的时候是带着解决方案找的你，你不同意，所以你现在复述他当时给你的解决方案你不同意的那个是什么？
1: 他是说就给维修呢，维修我说肯定不同意维修啊。
0: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那个现在这个这那个别的不放屋，别的连挺宽了，我们就要求他盖这个给盖呢是咋呢？这是
0: 你要推倒重建？
1: 对。
0: 你不同意维修？
1: 对。
0: 他符合推倒重建的标准吗？
1: 那没有地权啊，这肯定是这个得给解决问题呢哇。
0: 你知道我现在有点生气，气的是什么吗？
1: 不要生气嘛，另外老师，那个老百姓是有时候不识字，有时候弄不机敏，不能生气嘛。
0: 这跟老百姓是不是老百姓没有关系，王先生？你觉得呢？
1: 嗯。
0: 你上来就说我们打过电话之后没有人管你，到现在没解决，没人跟你联系。而事实是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乡镇政府马上联系了村委会，村委会马上找到你。然后我这样说了之后，你又说村委会是找我了，跟我说的是他们要跟乡镇政府领导商量，商量了一个星期了又没给我答复。但不，人家不是这样呀，人家是带着解决方案找的你，无非是咱们不同意，那咱们就说不同意过之后一星期了他再没动静的事儿，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对于当地的这个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没拿解决方案和没联系你和联系了你而且是带着解决方案去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认为呢，王先生？
1: 哎呀，我不懂。
0: 要是你苦心故意的给别人办事儿，积极的拿着解决方案去找对方了，对方最后又去告你说你找都没找，一开始说，后来被揭穿之后又说是找了，但是没拿解决方案，就说问问咋回事，又去找乡镇政府商量去，一商量一星期又没影了。你咋想？你被这样说，你咋想？
1: 就是村委会那联系的那个村委会跟乡政府说商量一个礼拜了，没有结果嘛。
0: 我来跟您说一下，王先生啊，关于你怎么描述的我们就不再去说了，因为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啊，大家伙也听着呢。我们现在只说你如果主张这个房屋要推倒重建的话，那协商如果能可以最好了，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要举证证明说这个房屋呢已经达到了说也比如说 A 级 C 级 D 级哪一个级别必须是说要推倒重建的，而且还得证明得了因果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这样的情况媒体就没有办法判断了。
1: 那么事儿，那都哪一步算哪一步？
0: 所以您今天打电话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那个就给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这维修是不同意。
0: 我们解决不了，这个得当地政府解决。
1: 我就说让那个乡政府这个事情嘛。
0: 那您直接跟乡镇政府联系，表达您的诉求，是联系不上吗？
1: 我们联系打电话不接我。
0: 你什么时候打的没接？
1: 哎呀，我就是多会儿打，我是记性烂的，闹不机敏。我那张给那个就那个政府办公室还有打那个，他说还没解决，说没有了，说他说，那我们就跟领导赶快反映这个事情。
0: 这个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
1: 刚才打的。
0: 刚刚。
1: 嗯。
0: 刚刚打通了，然后人家接起来之后说，那他们赶紧再跟领导反映，是吧？
1: 对。
0: 那您现在给我反馈这个事儿来了是吗？
1: 嗯。
0: 哦，反馈一下，那您等一等呀，还是怎么着啊？
1: 咋行？我听另外老师的。
0: 您把这个，我们上次采访打的是谁的电话？打通的那个电话。
1: 上次另外老师那不是也是给政府那个办公室打的？你就给那两个书记早早都打不接，那不是？
0: 您把这个办公室电话再跟我说一下。
1: 0474。
0: 嗯。
1: 721。
0: 嗯。
1: 2174。
0: 赛乌素镇政府办公室电话是吧？
1: 这个是不是就那个政府的电话，星河县政府的办公室电话？
0: 我当时打的是这个吗？
1: 对，你当时打就打这个，就跟那两个政招书记打都不接。
0: 我打了这个电话之后，然后村委会工作人员联系的你是吧？
1: 对，打这个鸟的小政府，小政府乡的村委会。
0: 当时是哪一位工作人员接的我的电话？您还有印象吗？
1: 哎呀，不知道，反正你是给这个办公室打的。
0: 电话播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看能否正常接通啊。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乌兰察布是星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电话是吗？
2: 嗯，对。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嗯，你好。
0: 哎，你好，同志，您贵姓？
2: 哎，我姓刘。
0: 哦，刘老师，我大概在上上周的时候曾经拨打过这部电话，我没有印象了，是不是您跟我对话的？
2: 对对对，我。
0: 哦，是您哈。哦，那这个事儿呢，通过您的关注，它确实是有进展了。因为在您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反映问题的这位天秤梁村的王先生就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呀找过去，可能商量了这件事情，但是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我现在打这部电话再跟您反馈一下，是因为反映问题的群众又再次拨打了咱们的直播热线，现在也正在直播线直播这个线上。他说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2: 刚刚他给我们这边打过电话，我跟那个我们领导刚反映了。
0: 哦，
2: 然后我们领导正在处理当中。
0: 好的，我们是跟哪一位领导反映的这个事情？
2: 那我们班那个副主任。
0: 是办公室副主任是吗？
2: 对。
0: 那也就是意味着上次就是办公室副主任直接找的他们乡镇政府是不是？
2: 嗯，对。
0: 好，那这个事情呢，拜托您跟咱们的办公室副主任再说一声，继续往前推进吧。因为群众呢是说村委会工作人员找到他，想给他维修，但是群众认为说这个房屋之所以不断的开裂，是因为没有地圈梁。虽然我对这个平房的建筑不懂啊，但是群众说呢是这个盖平房的必备的一个地梁，没有这个的话房屋就不稳固，所以群众的意思是说看看怎么加盖这个梁，如果不能的话能不能评定一下这个房屋的危险等级，够得上这个重建，看看能不能适当考虑来重建。
2: 行，好的，我那个马上跟我负责反馈，那他跟那个乡政府那边再沟通一下。
0: 哦，好，麻烦您把群众的诉求转达一下，然后咱们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看看是不是应该按照群众的诉求，按照这个思路去看一看这个房屋的鉴定是不是够得上这个危房了，不适合在这个维修了。如果适合维修那我们就维修，如果不适合维修了那要充分的考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了，看一看怎么研究这个解决方案吧。
2: 哎，好的。
0: 哎，谢谢您刘老师。
2: 哎，
0: 好，我们再会。
2: 嗯
0: 嗯，来，王先生。
1: 嗯，
0: 您都听到了啊。
1: 嗯嗯
0: 嗯，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您要好好想一想，我帮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尚且要跟这位工作人员说，上次他接到我们电话之后，这个事儿人家尽心了，也有效果了，而不是打过去电话说我们打完电话之后都没管用。
1: 管用了，管用了。
0: 你说我为啥要这样说呢？
1: 拐弱了，六位老师，
0: 你得让人让给你帮忙的人觉得给您帮了忙，您是看到了的，而不是还要当着公众的面说人家什么都没做。
1: 我说村委会联系呢，我不是说没联系。
0: 没关系，王先生啊，
1: 我
0: 就是跟您这样沟通，方便下一步您再沟通的时候，尽可能的减少跟对方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能够让我们的事情更顺畅的去办。因为咱们的目标是要把事儿办了，对不对？
1: 对，是。
0: 好了，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王先生。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你好。
1: 喂，
0: 你好，王女士，
1: 我听见吗？
0: 我一直能听见，您已经是二次上线了。
1: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中公教育退费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他，我之前2022年就是报那个医院考编，然后他报的这个辅导班，然后他当时说是不过的话，除了两千块钱的上课费，然后就给我退13800。然后现在过了2-3年了，他就给我退了1380。
0: 这个事儿您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1: 没呀。
0: 有其他朋友参与过，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呢，是集中

0: 比较集中的，也跟您的情况一模一样，有来自巴彦淖尔的、鄂尔多斯的，还有阿拉善的，我记得是。但
1: 是
0: 我们采访了，我们采访了中公教育都没有得到，应该没有得到推进，因为后期没有接到这个群众的反馈，或者是得到推进了，所以群众也没再上线。我的建议是，因为我们打过此类的采访电话啊，反正在我们直接对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建议您，为什么拿着相关的一些协议不考虑诉讼呢？
1: 我问过他们，人家就是态度可不好了，说那你去起诉吧。然后起诉人家，可多人都没成功，人家也不管。
0: 谁不管？
1: 就是起诉都不成功，也不给退。
0: 起诉了是法院不管还是谁不管？
1: 是中共教育那边不给退。
0: 那你起诉了，拿到判决书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关于他给您退费的这个承诺，咱们是签到白纸黑字上了吗？
1: 哦，对呀。
0: 是啊，那他现在这个中共教育的培训机构在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实产，比如办公的地方？
1: 有了。
0: 有呢，那你拿着这个赶紧去起诉，起诉完拿到判决书之后，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
1: 哦，行，那我看一看。
0: 哦，因为我们打过此类的电话啊。
1: 哦，行。
0: 嗯，好了，那就这样，我们再会。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老师，我请问一下，那个我们里有一个两个村的有一个中间草木场纠纷的事。
0: 两村之间有一个草木场纠纷。
2: 对。
0: 嗯，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2: 这个我找了镇政府很多次，一年多了，到现在不给我们解决，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上回去找了我们镇政府副镇长。亲自来了，完了去了我们两个村的那个边界操场那块儿。
0: 嗯，
2: 完了，实在是那跟那个人实在是协商不了，镇政府说是让我起诉。完了，我到法院，法院看我这票权本，他说你这个不能这么起诉，你得拿政府的确权位置你来才起诉。完了，我一直找，镇政府不给我确权这个位置。
0: 你的这个确权本不是镇政府给你颁发的呀，你是草场本吧，拿的是草场承包使用权本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林草部门给您颁发的，就是当时我们的草原监督管理局，现在合成河道跟林业合并叫林草局了，所以镇政府给您改不了这个呀，加不上这边界呀。
2: 不是改，我他的意思就是法院的意思是不，但不有这确权位置嘛，让我们当地执法局给我打点位，这是不是你们的，我才给那个判决。
0: 你这个本上
2: 让他们打，他们不给打。
0: 他们不给您打的理由是什么？
2: 他说现在这个整个我们的加鲁特旗确权这个都乱套了，说是不给打。
0: 您这个本是哪一年颁发的？
2: 本上写是2005年4月20号。
0: 2005年4月20号，
2: 对，
0: 这个上面应该是有一些卫星这个坐标点的呀。
2: 对呀，有啊，但是执法局就不给我打。
0: 您跟我说说，您这个本上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坐标图的，附上去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就大概是夹上去的这么一张纸，就比那个本要大，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折回去了，折到本里面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个上面能明确看到的都有哪些？就是跟我们的草场边界面积四至有关联的信息。
2: 我这个草木场是每个村都是两份草木场，一个是冬天的，一个是夏天的。完了，他明确画着两份草木场那个位置都写着呢，哪块是一二三都这么走着呢。
0: 四至打了吗？
2: 打了。
0: 四至坐标点都有？
2: 都有。
0: 那四至坐标点都有，还让人家这个综合执法给你打什么点啊？
2: 他说你那缺权的那个位置到底准不准不知道。
0: 法院质疑这个缺权的位置准不准？
2: 对。
0: 这不对吧？这个缺权不归他，这个位置准不准不归他质疑啊。
2: 对呀，我也上次去了，我也跟他们商量了，我说这个缺权本来我也不是镇政府给发的。他说那也是镇政府给你们确权的。
0: 不对，这位朋友，如果按照您提供的信息的话啊，就是你这个草原本上有四只坐标点，非常清晰。

0: 息，法院怀疑它不准确，让综合执法再重新打点，这是不对的，法院不应该有这个操作。
1: 这个点位话是那么话的，但是我们看是看

0: 就是给你画了个图，上面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没有坐标，这个四只坐标点，对吧？
1: 对，
0: 那刚才说有。
1: 我应该是听差了。
0: 对方的草场本上有四只坐标点吗？
1: 对方的我不能，他也不能不给我看呢，因为他是别的村儿什么，我们邻居村子的。
0: 然后你去起诉的时候，法院就没立案，是吧？
1: 对，不接。
0: 说让你们乡镇政府给你把这个四只坐标点标清楚了去，否则的话我们也断不清楚，是吧？
1: 对，标清楚了，完了他使用了你的草木场多些面积，完了他给给我判。
0: 你这个上面不是有总面积的吗？承包面积吗？就是坐标不明确而已，确定不了哪块到哪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您是扎鲁特旗哪个乡镇哪个村的呀？
1: 嘎哈图镇，
0: 什么
1: 哎，
0: 镇？
1: 你们咋把嘎啥？嘎哈图镇，
0: 嘎哈图镇，
1: 对对对，
0: 嘎哈图镇是吧？
1: 对对，
0: 哪个海？还是海？
1: 哎呀，这个哪个海我，
0: 好吧，就这样音译吧。然
1: 啊
0: 后是哪
1: 对。
0: 个村？
1: 白音打八个叉，
0: 白音，
1: 那音质的音，
0: 白音达巴嘎查。
1: 对，
0: 我这个发音是对的，白音达巴嘎查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有吗？
1: 有，我们现在的数据得有139，
0: 139，
1: 0475。
0: 0475，
1: 5128，
0: 书记姓啥？
1: 姓徐书记。
0: 徐，
1: 徐书记，这书记说是新来的，我也没见过面。
0: 徐是吧？
1: 徐书记，
0: 那去你们当地，然后给你处理这个工作的是副镇长，
1: 对对对，
0: 副镇长姓什么？有没有电话？
1: 有电话，他关键他我现在打他不接了
0: 他什么时候去的？
1: 呢。得有个。1个月左右了吧？
0: 去的时候在当地都做了哪些工作？怎么跟您说的？
1: 就是我们两个村的领导去了，完了现场的那个纠纷的老百姓几户，完了跟他沟通，那个人实在是不听，不听他的，完了他也没办法了，说是让我去起诉吧，最后但是我去法院，法院就是不立案。
0: 那您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他了吗？
1: 我去了两次，见不着人，说是问办公室人，出门了，开会去了。
0: 好，我们
1: 我来
0: 试一
1: 打电
0: 试。
1: 话，他也不接。
0: 我们先跟书记联系一下试试啊。
1: 哎，好。
0: 是哪个村和？您是巴音达巴嘎查，跟
1: 对，
0: 我们有纠纷的那个村或者嘎查叫什么名字？
1: 毛细盖，
0: 毛细盖。
1: 对，两个村的边界纠纷。
0: 涉及到多少亩啊？
1: 涉及到我们村的户是7户草木场，
0: 多少亩草场有纠
1: 大
0: 纷
1: 概
0: 吗？
1: 就2000亩左右吧。
0: 2000亩左右，争议了多少年了？
1: 10多年了，
0: 10多年都没有解决啊。
1: 不是，这我们找的是才1年多，因为之前我们这村的不是草木场不两份不是吗？我现在使用的是我们夏天的草木场，那冬天那个在村子西南头，一直挺远不说，我一直就没使，完就没管。
0: 您有咱们扎鲁特旗林草局的电话吗？
1: 没有林草局的。
0: 因为坐标呀等等这些应该归林草管，我们只能是看看乡镇政府能不能协助您，帮助您跟林草联系啊。徐书记的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0: 他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啊，这位朋友。
1: 那就开会了。
0: 副镇长的电话有吗？
1: 副镇长的也有。
0: 您说一下。
1: 等我看，157，
0: 157。
1: 5047，1687。
0: 1687，
1: 对，
0: 姓什么？
1: 财政长，
0: 姓什么？
1: 财政长，
0: 柴

0: 柴镇长。
1: 是姓柴吗？
0: 对，
1: 木柴的柴是吗？
0: 柴镇长。
1: 柴
0: 啊，
1: 哪个字儿知道不？
0: 不知道喽。
1: 柴镇长。
0: 对，上次来了，说是我们领导说是柴镇长。
1: 您那边风声太大了，能找个相对安静点的环境吗？
2: 好远啊，日子下去吧。

0: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如需留言。
1: 也没接呀。
2: 对。
1: 扎鲁特奇。
2: 镇长的电话需要打吗？
1: 啊，你说有镇长的电话呢？
2: 有。
1: 嗯，抓紧时间，咱们再试。
2: 15152。
1: 嗯。
2: 0484。
1: 嗯。
2: 0913。
1: 姓啥？
2: 韩镇长。
1: 姓韩。
2: 对。
1: 稍等啊，15210484。

0: 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再听。
1: 在线的这位朋友，
2: 你
1: 听到了啊、哦？三位领导都不接电话，你们三镇政府的。
2: 对，
1: 您查一查当地林草局和扎鲁特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查到之后呢，您打一下，有人接，您再给我提供啊。
2: 好了，谢谢。
1: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哎，好。
1: 嗯，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你好。
3: 哎。
1: 哎，请讲。
3: 上一次我是我在林公司打过一个电话，我是给校长问，那个说是我们村里头那个。小科长，你是去那个哪里档案去查了？没查出个结果，两人都不对，都不对天，他说都没得了。
1: 是什么事儿？
3: 就这个，就那个台湾佬他在我们那个买台那个事儿、嗯。
1: 不是，您完整的说一遍行不？别简述，因为每天我要接十几个电话，您打完电话应该不是说才几天的时间吧？对吧？
3: 嗯嗯。
1: 我现在不知道您反映的是什么事情呀、啊？
3: 嗯，就是这样一个上头写十八千，小、啊，
1: 嗯，
3: 那个月就从大队后家从那个南台那个事儿嘛。
1: 我忘了，我记不住了，所以您从头说。
3: 啊，就是这个，就是还是从那个台南台那个啥，南台那个啥，就是让这个。这是台湾那了嘛，一切都那个在却在台湾那就发生这个事儿。
1: 被谁栽了太阳能了？您第一次上线的时候是咋跟我说的？您就像那次一样完整的说。
3: 就是这个单位就是省单位，我先笑不起了。反正是在台湾那了嘛。
1: 人家栽了太阳能了，咋地你了呢？你为啥要打电话呢？你要问啥呢？
3: 就是他要问啥就有啥的手续了嘛，他咱们这个就问他有啥的手续就不能谈就摘了嘛。
1: 哎，你看这不就问题就出来了嘛、嗯、是吧？非得说就我们村南滩那个事儿吗？哪个事儿呀？
3: 哎，我就说是他通过啥的手续，通过啥的渠道，有什么证据就不能谈就摘成他们的了。
1: 这一千多亩本来是个荒滩是吧？

0: 对，耗材。
1: 然后大家以前在那儿放牛放羊，我记得你说是吧？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呢，就被村委会承包给了这个人了，是吧？
0: 哦，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反正在这儿就是那个唱他们的了，就不是咱们村里的了。
1: 哎呀，我也挺难的。你到底知不知道是不是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承包给他们了？
0: 对，那个村委会这两年不知道，包括小政府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去问过村委会吗？
0: 忘了。
1: 村委会怎么跟您说的呢？
0: 村委会他们就是不知道嘛。
1: 不知道啥呀？
0: 啊？再者就是那个村委会搞这个村里头的那个首长就去档案局查了，就没查出个结果了。
1: 去档案局查什么？
0: 就查这个，就这个南山太阳岛他们占的，村里面那个南山。
1: 来，首先这个1000多亩荒滩被谁占了，然后建了太阳能了？
0: 哎呀，没有资问，这张农
1: 是本村村民还是某一个企业？
0: 好像是个企业吧，他不是村。
1: 你咋到你这儿都是好像，大爷？那你要都是好像，我怎么去给你关注这个事儿呢？你是反映问题的人，不是我是反映问题的人。我要向你反映问题，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你才能判断怎么帮我，对不对？
0: 哦。
1: 到您这儿，您给我反映问题来了，你全是好像，你说让我怎么判断这个事情？你全是好像，你又凭什么认为他这个有问题，对不对？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到底能说清楚啥？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打了，给小德务打过一个电话。
1: 我全凭着你的好像，我就给你打电话了。你说我对你的感情得有多深呐？这应该吗？
0: 不好意思。
1: 哎呀，您不用跟我说不好意思呀，咱们办的就是给大家办的事儿，您对自个儿的事儿不负责呀，对不对？我给乡镇政府谁打的电话呀？当时，
0: 办公室主任接的电话。
1: 哦，是个办公室电话是吧？
0: 啊。
1: 您还有这部电话没有？
0: 有。
1: 您说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先。
0: 6474。
1: 嗯。
0: 4896116。
1: 4896116。
0: 对。
1: 他姓啥呀？这个办公室主任，您还记得不？
0: 哎呀，我也姓啥，就记得是主任接的电话。
1: 好，18顷乡哪个村？
0: 袁家村大队后街村兴庚村。
1: 袁家村大队。
0: 嗯。
1: 袁家村大队郝家村行政村是吗？
0: 啊、
1: 嗯。我记一下，您等等我啊。
0: 嗯。
1: 什么时候建的太阳能呢？
0: 哎呀，有10来年好像。
1: 我上次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这个办公室主任怎么说的？
0: 他说是那个。这个村里头的那个书记是到那个村里头了解书上去这个档案局查的，这边他们就是去档案局查，但是去档案局查没查出个结果了。
1: 这是谁给您反馈的？
0: 这个就是村里头有个带斗，不是我们学村学了几个带斗和尚吗？学了几个带斗，就他跟我说的。
1: 是我们打过电话之后让去查的，还是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去查了？
0: 在之前就有人查了。
1: 那我们给这个王主任，给这个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的通话是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当时跟他约定了什么？
0: 他说是那个查了，查的这没查出去，你在这找查的，他说那种说是，但是实际是查来了，查完没结果。
1: 电话拨出去了，我们等一等，因为大爷说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不希望大家带着问题不断的煎熬，所以我们再给乡镇政府打个电话啊。

0: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商都县18倾乡乡镇政府办公室是吗？
1: 是。
0: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王。
0: 哦，王老师您好，上次我们通过话，是您接的我电话吗？
1: 对对，上次通过话。
0: 哦，您是咱们十八倾乡乡镇政府这个办公室主任哈？哦，王主任，现在还是咱们十八倾乡袁家村大队郝家村行政村的这位村民上线，反映说本村的1000多亩荒滩，然后被其他商家建了太阳能，关于权属的这个方面的问题。这个事儿咱们上次通过话了，我们乡镇政府就这个工作进行过调查了解吗？
1: 已经确定了，人就是那个农牧局的地，是农牧局以前是那种子站还是什么站？
0: 哦，已
1: 是
0: 经
1: 人家
0: 确
1: 的
0: 定
1: 地，确
0: 了。
1: 实是。
0: 哦，是咋
1: 他
0: 确
1: 们
0: 认
1: 也，
0: 的？
1: 他们那个村的村民也去查了个，查到结果了。现在他们就可能是不认那个结果，结果确实是你那个产权归你那个农牧局。
0: 嗯，你们查了吗？
1: 查了，
0: 咱们是查到的什么材料，认定确认了这
1: 都
0: 个事情？
1: 是。当时就是他们村的那个，因为那个村民不让去那个档案局查吧，
0: 嗯。
1: 必须是咱们镇里出的那个公函，然后盖的章，然后他们村书记、村干部去查的。这个结果最后领导们都知道了，然后他们村里的村干部也知道了。现在就是这个村民，就是应该是这个李喜吧，他们大概也知道了。现在就是他们很怀疑这个产权为啥就归农牧局，但是实际看那个结果，确实是归你农牧局。
0: 我们看的是什么结果？
1: 就产权归属，包括后来那不是那个，签的合同也是当时这个华盛绿能公司跟你农牧局直接签的合同。这个合同虽然我们没见着这个合同，但是当时村干部查完的结果已经有结果了。
0: 村干部向您反馈的是吧？
1: 跟我们领导已经反馈了，
0: 哦，村干部是在哪儿查到的什么东西？
1: 在档案局。
0: 档案局。查到了这1000多亩荒滩的权属，就是属
1: 对
0: 于
1: 对
0: 你们
1: 对，
0: 当地的
1: 可
0: 农
1: 能
0: 牧
1: 是大
0: 局，
1: 事。
0: 是吧？
1: 你说。
0: 嗯，那它是怎么？为什么是村？它的位置是在这个村？怎么权属是属于农牧局的？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吗？
1: 最早以前，你比如说农牧局什么有下边还有那个种子站，还有包括他们试验田、试验
0: 哦，
1: 地都在你各个乡镇里头，但是你产权是归你农牧局的产权。包括
0: 嗯，
1: 最早以前那什么军马场的好多这种的，
0: 嗯。
1: 实际地都在你乡下里头了，
0: 嗯，
1: 但是
0: 好的。
1: 产权是人家的单位的产权呀。
0: 好，王主任，就是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拨打的商都县十八倾乡乡镇政府办公室电话，您作为办公室主任给出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作为乡政府已经确认了这1000多亩群众反映的土地就是产权属于农牧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不归属他们村集体啊，是吧，王主任？
1: 刚才断了下线，好像是。
0: 咱们现在是确认的，这1000多亩荒滩的产权属于商都县农牧局，不归属于这个
1: 对
0: 村的
1: 对
0: 村集
1: 对
0: 体啊，
1: 对，
0: 已经确认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稍等一下啊，在线的王先生，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那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那写出来。
0: 啊？
2: 那就没希望了，那就是啥呢？那就让了。
0: 好了，那就这样，王主任，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您先忙啊。
1: 对对对，对面的王爷不是说认不认？你可以跟那个问问李喜，李喜最后他们都知道这个结果，你可以问问那个李喜到底是啥情况。等有结果了已经。
0: 嗯，好的，王主任，感谢您上线解答，我们再会。哎，王先生，那这个事情您跟李喜去对一下啊。
2: 行，
0: 哎，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了。
2: 再见啊，谢谢。
0: 不客气。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间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0，尾号是1287，拨打二线的这位朋友，您好。来，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50，尾号是1287，拨打二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啊，你好，你好。
0: 您贵姓？这位女士？
3: 啊，我姓陈。
0: 哦，陈女士，您好。
3: 你好。
0: 您请讲。
3: 我是那个，这是第三次那个回访了，就是之前都是我老公他在给那个啥和你们联系，然后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是那个，扎莱特旗，就是外嫁女，然后他是我也走了信访，他把我的地抽走了9亩，留了保留了4亩。然后第二轮承包延保，我寻思我想要回这9亩地，完了就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0: 您在走信访吗？ 喂。
3: 哎，你好，
0: 陈女士，咱们俩对话好像不太同步。陈女士啊，
3: 啊，
0: 提示您暂时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掉，用跟我打电话的这个手机直接跟我交流对话。
3: 嗯，好嘞。我
0: 关掉之后您来说话啊。
3: 哎呀妈呀，咋整？你整推不出去了。
0: 别着急，慢慢来，越着急越不容易操作。
3: 嗯。

0: 我们等待这位女士啊。
1: 这位应该退出去了吧？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确定？我能看着吗？试一下咱们通话同步不？
1: 这回行了。
0: 前两次都是你爱人参与节目反映的，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
1: 嗯，我是第一次参与。
0: 那我前两次是否已经给你爱人做过解答了呢？
1: 做过解答了，就是8月11号的时候，那个跟你通话了，然后通话你也给联系那个特日格勒书记了。
0: 嗯。
1: 嗯，然后那个我也去那个联系完之后，过了2天我也去镇里了，镇里他说那个啥，让我找那个镇长王立武啊，然后也跟王立武那个镇长沟通了。
0: 嗯。
1: 沟通他说给我解决的方法是说，这不是抽了9亩留了4亩吗？
0: 嗯，
1: 然后那个王镇长说那啥，那个从我老弟车外地里给我补回9亩。
0: 嗯，
1: 就是给我解决的方案呗。然后那个这协商我老弟不同意。然后不同意，那个就是又就是再等等，那就等他给我协商呗，没同意嘛。然后等那个上周一的时候我又去了镇里，然后这个那个王立武镇长说那个那抽走了你9亩，你那个你得指出说得抽的是哪块儿，然后谁在种，然后那个地的指出也指出哪块了，然后就是谁在种也给联系了，然后再找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正在核实中。我寻思那个啥，麻烦立伟老师帮我那个联系一下，再帮我那个联系联系。
0: 人家正在核实中，你给人家一段时间。
1: 因为这个二轮承包不是也那个快要落实了吗？
0: 他在核实什么信息呢？
1: 他就是核实说抽那个啥，确没确定抽我的地，
0: 还要核实这个。
1: 嗯，但是我那个信访的时候，我是2025年11月份是那个受理了嘛，然后2026年1月份给我的回复嘛，回复他这个就是镇里给我回复的是确实抽回了我的9亩地。保留了4亩地，但是说的那个已通过二轮承包的研方方案，依法依规处置这个9亩地。
0: 这样，这位陈女士啊，因为已经走了信访的事情，涉访涉诉的问题，我们是不再做采访关注的。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在此之前已经给您三方通话采访过了，起到了一些这个希望起到了一些助力的作用了。
1: 是。
0: 但是涉访涉诉，我们是不介入的。
1: 就是他没那个啥，我也村里那个镇里，我一直在那个啥，在那个来回跑嘛。然后他就说一直在给我核实核实，具体说给我怎么解决，一直也没有说。
0: 我们联系当地是哪一天？
1: 我那个上周一的时候我去镇里，然后他说那个啥，问我说的
0: 不是我采访，我帮你采访联系当地是哪一天？
1: 那天是8月11号。
0: 8月11号是你首次上线吗？
1: 那是我爱人第二次上线。
0: 第一次上线的时候我们没有打采访电话是吗？
1: 第一次是2月4号，那个那时候是有个叫曹简的镇长啊，他那个你给他打的电话，他接的。
0: 他怎么说？
1: 完了，现在曹镇长不在这儿了，现在是王立武就是主管这片儿呢。
0: 为什么从2月份我给您打完电话之后，8月份你们才又上线呢？中间隔了6个月。
1: 就是这期间也一直在就是在找，然后他就说那个我们在那个调查核实，在调查核实。
0: 然后8月11号我们又打的第二次采访电话是吧？
1: 对，第二次打的是那个镇里的那个副书记的电话。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 我是扎莱特奇巴彦高勒镇。
0: 扎莱特奇的朋友。
1: 啊。
0: 扎莱特奇巴彦高勒镇吗？
1: 巴彦高勒。
0: 巴彦高勒镇。
1: 那个。

0: 村。
1: 阿圭图村。
0: 阿圭图村。
1: 嗯。
0: 好，你稍等，我下节目之后需要看一下8月11号的那个采访，咱们是再说啊。
1: 嗯，行行，麻烦你了，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嗯，好嘞。
0: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啊，我刚才那个京吴两个村谈不上边界纠纷问题。
0: 啊，您说。
2: 你帮我查，你说让我打那个我们当地领导局那个电话。
0: 嗯。
2: 我找着了，我也打了。
0: 嗯。
2: 完了，他说打警卫这个问题不归他们管。
0: 那归哪儿管？
2: 他说归当地政府管。
0: 哦，确实归乡镇政府管。
2: 啊。
3: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4: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很显然，这位吴先生通话过程当中误触了一些键啊，误触了一些电话按键。你好。
2: 喂。
0: 哎。那他给您这样答复之后，您现在呢是给我反馈这个消息，或者说在反馈消息的同时，还能再提供我们当地其他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现在目前是没有了，只能是这三个了。
0: 但这三个电话我们刚才都打了，都没接，然后现在也没回过来。
2: 行。
0: 哦，不行，再找一个办公室电话，咱们再试啊。
2: 啊，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来一段公益广告之后，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5: 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这是心跳的声音，每一次跳动都连着家人的期盼。安全生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您平安回家的路。规范操作是对自己负责，排查隐患是对家人的承诺。安全生产，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平安。我们提醒您，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市老钴矿事故中被营救出来的矿工。
8: 我叫张继。
9: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10: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11: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进风下寻找废品。
12: 有回应了。
9: 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10: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13: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10: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9: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14: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的全线开通，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6630352，还有6630353。目前空出的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52，0471663052。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0: 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希望您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欢迎新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先去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们继续来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58，尾号是7845，拨打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
1: 哎，
0: 嗯，
1: 我这手机这个声音咋这么小了？
0: 我现在把音量提到最高了，您再试一试。
1: 嗯，我这个我听力有点不清呢。
0: 我现在这个声音您能听到吗？挂电话了。嗯，可能是赵女士的电话信号有些问题哈，希望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欢迎您继续参与进来。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1，还有6630353。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哎，请讲。
2: 啊，我是那个青城区宝道这边的。
0: 嗯，您说有啥事儿？
2: 那啥，我媳妇儿是跟我1998年那会儿结的婚，以后，
0: 嗯，
2: 他这个地啊，就是从他们老人家里面那头，就是退了，说退了，他们就是说了一下，但是直接就把地就这个让别人给。种了，到这会儿我们就是我这边他没分到地，那个他那边这个地已经给取消了。这个事情咋处理我不知道，是有咋这个方法能取到我自个儿的地呢？
0: 我明白您的问题了，说的是您爱人没有土地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对。
0: 他是哪一年跟你结婚呢？
2: 98年了吧。
0: 98年登记结婚是吧？办理了结婚手续。
2: 对对对。
0: 那你这边是什么时候二轮土地发包的？
2: 2005土地是，
0: 我提醒您一下，大概是98年左右，咱们全国推行的二轮土地发包。
2: 啊，好像就那会儿了。我记得那会儿刚那个那啥，我们土地承包以后，把这个地就是让别人就种到这块儿的。我们以前弄了好几次，人家就不给退。
0: 是别人侵占了你爱人的地，还是说村委会没有给他发包土地？
2: 给他发包了，他有地，有地是让别人这块种了。
0: 在你的户口所在地，也就是他婆家所在地，给他发包土地了，但是被别人种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咋？那会儿不是也这个有个交公粮的事儿呢吗？交公粮那个事儿，那个那啥，我外夫好像是说是那个地他们是跟人家退了一下了，退了，但是我们这头取回来还是封地，没有地封不到，但是我们还需要就是在我外夫那头要这个地呢嘛。
0: 就是你爱人在你这边压根儿没有承包到地。
2: 对对对。
0: 你现在是想要他娘家那边原有给他发包的土地。
2: 哎，对对，
0: 他娘家那边原有给他发包的土地，并不是单纯的被别人给侵占了，而是当年因为交公粮，你岳父把全家的土地退过地，是吧？
2: 啊啊，对呀。
0: 那你咋要呢？他们是主动退地的，不是被别人侵占的概念。
2: 啊，那退了地以后，假如说这会儿我这边也没地，那边也没地，你说我们这块就是
0: 这边也没地，那边也没地，不是说他娘家户口所在地村委会的责任，就是土地发包方的责任，是我们主动退还了土地向村集体，所以导致我们双方两头没地，至少他娘家那边没地的原因是咱们的主观责任。如果你现在想要地，看你爱人的户口现在在哪儿呢？
2: 还在他家呢。
0: 还在娘家那边呢。
2: 哦，
0: 那不好要了，因为当年是主动退地的。
2: 啊，户口。
0: 我说话您能听清楚吗？对，你爱人户口。
2: 啊，在我这边，爱人户口在我这边呢。
0: 什么时候迁过来的？
2: 哦，就结了婚的一二年，那是第三年就贴到我这边了。
0: 99年或者2000年左右是吗？
2: 哎，对对对对，
0: 也是农业户口啊。
2: 也是农业户口。
0: 那就看你现在这个所在村集体还有没有机动地可供发包了。如果有的话，
2: 没有没有，我可能忘了，他也没有说是机动地那个发包的。
0: 好
2: 的，人们要的，有的生下孩子也要，有那啥的也要，娶回来的也要，都是没地。
0: 哦，那就在现在的户口所在地要不上地了，回原户口所在地也要不上地，因为原户口所在地当年的依法发包过，是他们主动退地的，而且他现在户口也已经迁离那个地方了。
2: 哦，
0: 嗯，就是简单点
2: 说，那这种我们就是俩头都弄不上地了。
0: 您爱人现在呢，应该落实承包使用土地权利的地方是现在的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跟以前娘家那边的户口所在地没有关系了。但是应该给他落实这个权利的地方没有机动地，没有实物可落实，所以拿不上地。
2: 哦，
0: 嗯，
2: 那我们这种就是以后是说，假如是这个地，那啥的话，有这个机动地，我们还能要什么？
0: 如果有机动地的话，那需要村委会呢统筹安排了，因为新增人口符合承包使用土地条件的不仅您爱人一个人，所以看村委会怎么安排。我们确定不了说只要有机动地你爱人一定能分包上地，这个绝对性的答复我给不了。我只能告诉您，按照政策规定，您爱人呢现在想要要地，那么应该落实他权利的地方是现在的户口所在地。那能不能要上地？
2: 户口本上他那个那啥，他是有地的呀，这会儿就是地，就是意思那头对了，这头是没要的。他这会儿弄清楚，
0: 他户口本上有地，那个地是哪个地？是你娘家那边的地，对吧？
2: 对呀、
0: 啊。那娘家那边的地是咋没的？你来回答我一下。
2: 啊，这会儿就是让我丈夫跟外夫给退了嘛，说的。
0: 对呀、啊，那咱们主动退还的地，那你现在非要说户口本上体现的他有地呢，你就应该给我，你觉得能成立吗？我已经再三跟您说过了，成立不了，您还要再三反复问呢。
2: 嗯，
0: 没有新的答复啊。
2: 嗯，
0: 好嘞，杨先生。嗯，
2: 我们家这会儿就是四口人，就我一个人有地，剩下姑娘单2020年2000年出生的也有地，但是就没分到。
0: 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您现在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您解决了。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已经给您答复过了，所以咱俩没有探讨的这个必要了啊。
2: 哦哦，那我就知道了。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杨先生。
2: 嗯嗯。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唐先生，您好。
3: 哦，是立伟老师吧？
0: 我是立伟，您请说。
3: 啊，我有一个就户口回迁的一个问题，村里面不给解决吗？
0: 您说一说具体情况。
3: 具体情况是。

0: 我是1975年走的，1983年老父亲去世了，84年我的户口就不知道让谁给我填在就这个鄂托克旗棋盘九镇了。我母亲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现在我要户口往回迁了，村里面就不给审批了。
1: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户口不在你生活的村子里了？
0: 哎呀，侄子，我早知道了，这我户口迁出去了，我还在村里面还住着。
1: 你的户口被
0: 两
1: 迁
0: 千
1: 到
0: 零
1: 了是
0: 二年
1: 吗？
0: 我才，老母亲去世以后，我才又，剩我一个人了，我感觉单子也走了。
1: 2002年，也就是早在24年前，您也离开了村子。
0: 啊，对。
1: 离开24年了。
0: 啊。
1: 那你在村子里面有地吗？
0: 有地让我们哥哥站上走了，但是村里面还给我出了一个手续着呢。
1: 那您这个事儿不好办啊。
0: 咋弄呀，那位老师，你说？
1: 咋弄呢？遵循这个基本原则梳理的话，你首先得证明得了84年你的户口迁走并非你个人办理的，而且你也并不知情。
0: 现在我去公安上调那个档案，现在公安不给调。
1: 也不好调了，84年的档案，现在26年了，那个时候都是纸质，都手写的，
0: 你说咋弄呀？这个
1: 没办法弄，除非你能证明得了当时你迁户口，不是你自个儿的这个意愿，你并不知
0: 那
1: 情。
0: 我才几岁？84年，我该才9岁嘛。
1: 是啊，但你母亲在世呢，当时。
0: 母亲，我不是精神分裂症，2000年去世的。
1: 倒推我估计不太成立吧？你父亲那个时候在世吗？
0: 我父亲83年去世的，
1: 八
0: 七
1: 三年
0: 四
1: 去
0: 年，
1: 世，
0: 84年，我的户口让人给我迁走的
1: 你
0: 嘛。
1: 们全家就3口人吗？
0: 哎，我们姊妹多了，
1: 你
0: 姊
1: 是？
0: 妹11个，哎，我看啊，9个了，
1: 你们姊妹11个还是9个？你不知
0: 九
1: 道。
0: 个，小姐妹，
1: 你是排行老几啊？
0: 我是老小，最小的。
1: 老小啊？那所以说，84年你户口迁走那会儿。你的哥哥姐姐们也有成年的了，是吧？
0: 啊，对。
1: 这个倒推不了，不能靠倒推然后成立这个事儿啊。
0: 那
1: 您
0: 你
1: 是
0: 说
1: 鄂
0: 这
1: 托
0: 个
1: 克
0: 事
1: 前
0: 咋
1: 旗
0: 弄
1: 什
0: 了？
1: 么
0: 这
1: 地
0: 个
1: 方呢？哎呀，我都已经说过了，老问我咋闹。
0: 我是鄂托克前旗乘川镇。
1: 找过城川镇这个派出所没有？
0: 他现在要想这要这村里面审批了，村里面审批了才人家派出所才管了。
1: 不是村里面现在要是同意你，就不用这么复杂了。就是因为村委会不同意你往回迁户口，所以你才需要证明说当时我们不是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户口被莫名其妙的迁走了。
0: 哎，对，
1: 这
0: 就
1: 就
0: 是。
1: 不是找村委会的事儿了，这是得找乡镇派出所、户籍警查档案的事儿。但这个档案不好查，84年的时候你的户口被迁走的，现在26年了。兄弟，多少年了？不好查了。再说你2002年离村，你离开都24年了，你现在想迁回去就迁回去，也不太可能了。你跟村委会做工作吧，村委会要同意您就能往回迁，不同意迁不回去。而且有一句话。
0: 我们村里边都给我把字迁了，现在就村委会现在不给审批了。
1: 村里面谁把字给您迁了？
0: 就我们现在这个就村民嘛。
1: 全体村民都签字同意了，
0: 啊，我们社里面的啊。
1: 你这是个社同意了吧？
0: 啊，对。
1: 他没办法，就依据社，因为法律规定是这个要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或全体村民大会，大家表决通
0: 啊，
1: 过。你们这个村多少个社
0: 我给
1: 呢？
0: 村支书，我说你召开一个，或者我，哪门上的帖子，村支书还不让我那么干呢。
1: 您现在也没有什么这个往回迁户的这个可以依照的基本原则啊。你是投靠这个直系亲属呢，还是什么呀？
0: 我那儿有地呀、啊，
1: 不是，不根据这个迁户呀。
0: 我那儿有地有房子，结果个这房子让我们哥哥给我推倒了，铲车推倒了。
1: 那你还叫有房呢？推倒是他推倒，如果违法的，你追究他的违法行为。但是呢，这个肯定不能在算作我们在当地还有房了。 而且在当地有地的话是二轮土地时候发包的，后来您走了是吧，这个也不能作为现在就是我们迁。

0: 户口有几个基本原则，比如说夫妻投靠，或者是说这个直系亲属投靠，您现在没有不符合这个迁户的基本原则，所以村委会呢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不走程序也找不出来问题，主要是这件事儿啊。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你能跟村委会协商成功最好，协商不成功，咱们这个板子打不到村委会的身上。只能是说走这个另辟一条路，看你84年户口迁出的时候，您主张的说当时你都不知道就被迁出了，但是也很难还原了，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所以您问我说，立伟，这个事儿我到底该咋闹呀？我确实也觉得不太好闹。
1: 去年我跟这个村委会申请过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也不给我认定。
0: 你就不符合条件。
1: 他给我村里面，他给我出的有证明，我有土地嘛。
0: 我来告诉你，认定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的话呢，需要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户口在或者曾经在，这个你符合了，因为你曾经在，对吧？二，
1: 对。
0: 是以本村集体的这个财产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三，跟本村集体一直是形成的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你看，你后两者就都不满足，而这三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才能符合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这个条件。所以人家没有给你认定这个事儿没错。
1: 我当时走了户口走了，我还在那儿生活着，是怎么个情况？不是说我9岁户口走了以后，我人就
0: 没
1: 出
0: 说
1: 来。
0: 当时，说现在，你02年就走了。
1: 啊，对，是了，02年，对。
0: 非逼我生气，人家说的这么明白了，自个儿这情况自个儿也知道，怎么翻葫芦倒瓢呢？哎呀。庞先生，
1: 谢谢谢
0: 你
1: 谢。
0: 联系乡镇派出所没有？他能给你找着84年的那个底部不？
1: 我去公安局了，公安局就给我调都调不出来。
0: 咋调的？
1: 就在他们之间有个户籍科，结果现在说是好像不给调，反正是。
0: 公安局联
1: 原
0: 系
1: 来就
0: 的。
1: 有个纸质的，就没有那种这个档案，
0: 对，没
1: 调不
0: 有。
1: 出来。
0: 所以不是不给调，是没有，是吧？
1: 嗯，对。
0: 我唯一能给你帮忙的就是联系当地，看看能不能够给您调，查询一下材料。但如果你说你已经去了，人家说当时是只手写的，现在没有了，那咱们这个我也给您帮不了忙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就这样吧
1: 谢谢立伟老师啊。
0: 别客气，也没给您帮上忙，庞先生啊。
1: 好的，好的，没
0: 哎，
1: 事。
0: 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牛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那天18号跟你反映那个事说那个事情，你说是没有四肢。你说这个事情，咱们能帮这个忙不行，能不能帮这个忙？
0: 您18号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2: 哎呀，就是2018年遇这个事情，那个村长跟村里头另一个社员把我这个河滩封的点上水地，那是做手术，后来给做了手术给补的这点地，补一部分地，人家就没打招呼，就连接替69年接替这个。修的防护大坝，坝上的17棵大杨树都全部毁了，毁了，这就把原来的地形地貌都毁了，这个把我的地就这啥无影无踪了，就没不知道在哪里，就这么个地方，就这么个事情。
0: 你离开家乡多少年了？您说的是一分地的那个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0: 您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2: 我离开，我是15年来拉河北拉法的，
0: 15年就离开了，
2: 对，
0: 你这一分地你现在找不着了。
2: 没有事，这原来的地些地方他都毁了，他把这个面积都卖给开发商了，人家都每人一套房。
0: 牛先生，你那个一分地在你15年离开村之后，谁种着呢？
2: 那个读不到的，头里头的读不到的。二零九刮到时候到没有倒土的地方，后来把我们的河田都给倒，填回填土了。回填土
0: 什么时候占用你的地回填土了？
2: 对对，就是从里头社员所有的社员都给倒回填土了。回填土当时都从到上，倒上土以后给再重复了。结果倒上土也再就没管，把个地方整个很耗费了。
0: 哪一年倒上土的？
2: 哎呀，那是二零二零年嘞，可能是。
0: 你二零
2: 刮到，
0: 来，你2015年离开的，2020年才倒上土的。那么2015到2020之间这五年，这个地谁种了？
2: 二零零年修的刮到，对对对。
0: 2000年修的国道就倒上土就不种了，2015年你离
2: 开家乡了。对对对，原来那家都是种蔬菜的，上水地，后来哎呀，修国道了，没有倒土的地方，不知道咱们弄的事情，就头大就给答应把工程上的土，全部给倒在这个河滩这个上水地里头了，都弄把个地方好废了。现在有人盖的房，有盖的，有没盖的，有人要他，哎呦，拆了的，就这么件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0: 这个事儿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啊。
2: 也你那这个事情，他们毁了我地。
0: 你现在无非就是看到
2: 把我地毁了，我就没个啥种啥地的地方。去年4月2号，我跟村委会刘总反映这个事情，到现在没有回话。
0: 你能听我说话吗？
2: 对。
0: 抢什么话呀？抢着说我就能给你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们帮不了忙，您能听到吗？
2: 知道。
0: 为什么帮不了忙？我向您解释一下，因为您给我打电话是本着对我的信任来的。哦，我但凡能帮忙，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去给您帮忙，这个想想办法。但是您这个事情啊，一是时间久远了，二是你看，咱们是2015年离开村子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地呢就因为临时的一些修路呀，然后临时倒土占用了之后呢，您再从它占用，2000年占用，一直到2015年你离村，中间长达15年的时间，你没有为这一分地去付出过任何的努力。比如说你往回找一找，然后想再去继续去耕种，以此来谋利，是吧？你没有主动作为过，也或者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人有责任，你也没有去追究过，相当于你默认放弃了这一分地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的权利。那么2015年离开，到现在2026年了。又过去了11年的时间，你突然人在外地这么多年的情况之下，然后得知这个地方因为修坝也好，流转也好，然后有些人呢因此拿到了补偿款，住了楼房，或者拿到了一些在你看来额度还不小的补偿款，然后你突然就想起来这个地界有曾经有你的一分地，于是你开始找这分地了。这分地，然后你在找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能给你回答有没有这一分地被谁占了，因为年头太久远了，大家找不到这一分地具体在什么位置，找不到也包含你在内也找不到。而找不到的形成的原因不仅仅是说都是外部原因，您有直接责任。所以这个事儿这么久远的事情，您有责任的事情，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啊。
2: 另外老师，我富裕刷牙。
0: 你不要富裕再说了，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你二次上线，上次我就拒绝你了，你还要二次上线，我也已经再进一步向你明确了理由和原因哦。所以您如果说还想争取，那您自己去看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作为节目组，我们爱莫能助这件事情，希望您能理解。来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会了。
3: 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2: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3: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5: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5: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九月下旬的内蒙古，秋景铺展在辽阔大地，一场场秋雨如约而至，为这片土地送来清凉，洗去空气里的干燥，却也带动了气温下滑，凉意悄悄地浸透街巷。大家在欣赏秋日美景的同时，一定要留意气温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啊，未来三天大风登场，秋意渐浓，昼夜温差依旧偏大。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内蒙古这个时节最显著的特点呢，当然呢就是悬殊的昼夜温差了。白天阳光尚可，最高气温仍然是维持在舒适区间，阳光呢照在身上暖意融融，可是一旦日落啊，气温就很快的跌落了，于是呢最低气温明显走低，大部分地区啊昼夜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

0: 气温下降6摄氏度以上。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鸡蛋的价格。前期呢一路走高的鸡蛋价格，近期呢出现了松动回调，很多的养殖户都在观望后市的走向。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1: 全国鸡蛋均价冲高至每斤5元5角，创出年内新高。随着中秋备货逐步收尾，贸易端避险情绪上升，高价产区蛋价率先回调，东北、山东、河北、湖北等地跌幅明显，河南、江苏行情已有所松动。目前市场走货稳中偏慢，下游贸易商采购趋于谨慎，广东销区到货量明显增多，走货放缓，库存上升，终端需求逐步转弱，产区库存处在合理区间。业内判断，九月下旬蛋价跌破每斤4元5角的概率不大，短期蛋价或将延续回调走势。不过整体来看，九月中下旬鸡蛋行情不会出现崩盘式大跌，以高位震荡小幅回调为主，下跌空间有限，这属于旺季过后正常的技术性情绪性回落。回调之后行情底部支撑较强，不少养殖户疑惑，新开产蛋鸡数量不断增加，为什么蛋价跌不深？一方面，青年鸡从开产到产蛋高峰存在周期，新鸡前期产蛋水平有限，九月中下旬很难形成大批量货源冲击市场。另一方面，夏季养殖户集中淘汰老旧蛋鸡，行业过剩产能提前出清，当前新旧产能交替，供需处在紧平衡状态，不会出现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进入秋季，昼夜温差加大，鸡群容易产生冷热应激，呼吸道病害风险升高，掉蛋、蛋壳品质下降的情况时有发生，全国产蛋率难以快速抬升，进一步约束供给增量，多重因素形成支撑，九月中下旬蛋价只会小幅技术性回调，不存在大跌基础，高位震荡将会是行情主线。再来看淘汰鸡市场，淘汰鸡出厂价稳。
0: 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经过夏天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处诺木尔活畜超市格外热闹，牧民们纷纷赶着牲畜，期望让自家的牛羊卖上好价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东阳、欧哥、孙鹏的报道。
3: 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保利格苏木巴音贡嘎查的牧民们载着牛犊陆续驶向嘎查旁边的交易点，不用再辗转几百公里找销路，这里早已聚集了各地的收购商，交易市场各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交易流程明明白白。牧民说，家门口的交易市场没有了中间商，每头牛售价较中间商收购价高出近1000元。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苏木阿木古郎布日德嘎查牧民西吉日，
4: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诺木尔活畜这个市场上，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
3: 点位或位于交通要道，便于活畜运输，或具备较强的辐射能力，可触达周边多个嘎查，形成1小时交易圈。这种布局彻底改变了牧民群众长途赶牲畜交易的传统模式，让在家门口卖牛羊的愿景变为现实。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

0: 佐金诺莫尔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阿迪斯。
1: 从7月15号截止今天，交易投诉已经过万，那么主要都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厂，来采购犊牛嘛。而且今年的这个活畜的价格，相比较往年有所上涨啊，对牧民来说能有更多的这个收入和效益。
0: 诺莫尔活畜超市打破了传统固定市场的空间限制，以多点轮转、全域覆盖的游牧式架构，实现活畜出栏场景与牧民生产生活半径的精准匹配。采用每日轮值、周度循环的动态机制，在四个嘎查依次开市，形成全其范围的集中出栏闭环，既保证了各区域的集中出栏频率，又避免了牧民因生产繁忙错过集中出栏期，极大降低了参与门槛。市场吸引了河北、天津、吉林、赤峰、通辽、西安盟等地客商长期驻场收购。今年营业以来，面向牧业四旗周边苏木嘎查牧民累计出栏牛犊近10000头，出栏总额约7000万元。通过减少中间商流通环节，牧民每头牛平均多获利500至800元，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为牧民增收致富拓宽了渠道。
2: 作为精猛协作重要科创载体，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依托中关村创新资源，构建乌海到北京双向科创飞地，打通北京研发资源向乌海落地转化通道。随着一批科技企业相继入驻，中关村的创新基因持续植入乌海产业土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科创动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3: 走进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内蒙古鼎玉成峰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与中心签订入驻服务协议，企业落户于此正是看重这里集聚的科创资源与完备的企业服务体系。内蒙古鼎玉成峰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振国：
4: 入驻创新中心，既能享受中心提供的全方位的优质企业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也便于对接各类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创新资源对我们开创本地市场有着很大的帮助。
3: 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由乌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关村信息谷合作共建，实行北京研发、乌海转化、北京孵化、乌海落地双向飞地运行模式，
5: 学研合作的桥梁，帮助我们突破研发上的卡点。
3: 乌海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淑婷：
6: 信息谷呢，就如同一个科技超市，我们本地的企业无论在生产环节还是在技术环节有什么难点痛点，都可以来逛逛超市，就是到我们信息谷来。我们面向全国呢，发布技术需求，把全国更好更优更新的一些技术力量引入到我们乌海，给我们企业呢来解决问题。
3: 截至目前，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累计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35场，导入北京科创优质资源主体142家，在新能源电池材料、可降解新材料、硅基新材料领域促成多项产学研合作，助推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迭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金秋送爽，蟹肥味美。眼下，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牧羊海灰猛水产养殖基地的大闸蟹全面成熟，集中上市。依托优质黄河水土资源和成熟的南蟹北养技术，本地大闸蟹品质优良，销路畅通，批量出口东南亚国家，让河套特色水产走出国门，走向海外。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玉超、吴恩美的报道。
7: 走进养殖基地，池塘处处呈现丰收忙碌的景象，养殖户忙着起网捕捞、分拣筛选，车间内工作人员有序完成清理、捆扎、装箱等工序。一只只青稞白肚、高肥肉满的大闸蟹经过标准化处理，全程冷链保鲜，整装待发运往越南市场。牧羊海灰猛水产养殖基地总经理王奇伟：
8: 今年又大丰收了，我们今天走的是越南，走了15吨，规格大概在2两左右的每只，单价在65左右上。从4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口到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老挝， 经出口到

0: 260来吨了。
1: 依托黄河活水灌溉和天然弱碱性水土条件，牧羊海大闸蟹蟹膏饱满，肉质鲜甜，蟹味浓郁，凭借过硬品质赢得国内外市场青睐，销售渠道越来越宽。王奇伟，
0: 预计总产量大概突破50万斤吧，在这个养好的基础上扩大了净养殖，总产量我们要突破50万斤净养螃蟹。
1: 从最初小范围试验试养，到如今规模化养殖，批量出口海外，小小的牧羊海大闸蟹成为当地盘活盐碱水土资源，变荒水为致富水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缩影。王奇伟，
0: 北方这个大闸蟹发展的这个前景是挺好的。大闸蟹养殖主要是引进黄河水，因为这个土壤是弱碱性的，刚好对这个大闸蟹养殖上生长是挺有利的。这里的水挺干净，它各种指标又达到大闸蟹的需求的标准，所以说养出的螃蟹又能达到这个好品质。
2: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打造理论赋能加实景实操劳动育人模式，引导学生在沉浸式劳动体验中体悟劳动价值，锤炼优良品格，提升综合素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启的报道。
3: 金秋时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中学的校园劳动实践基地迎来了丰收。基地内沙果、鸡心果挂满枝头，串串葡萄缀满藤蔓。学校组织师生开展果树采摘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自参与收获劳作，体验农耕乐趣。校内的种植大棚里，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学生们常态化参与松土、播种、浇水等农事管护工作，在沉浸式全过程的农耕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学生朱哲平，
4: 这次走进果园亲身实践，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既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也懂得了珍惜劳动成果，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3: 学生刘云磊，
5: 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松土、播种、浇水，每一步都需要细心和耐心，也让我认真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
3: 辽河中学充分盘活校园闲置土地资源，因地制宜打造集农耕体验、实践探究、生态文明教育于一体的特色劳动实践阵地，创新推行我的土地我管理的实践模式，构建起课堂教学加田间实践一体化育人模式。学生们通过全程参与作物播种、管护、采摘的完整生产周期，在沉浸式农事劳作中夯实了劳动技能，积累了实践经验。辽河中学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苗长春，
5: 我们也会持续用好校园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种植、管护、收获等体验活动，把田间地头转化为育人课堂，让学生在亲近自然、动手劳作中实现知行合一，得到真正的锻炼与成长。
6: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发，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7: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7: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7: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2: 番茄想要高产、保花、保果是重中之重，很多的乡亲们明明秧子长得旺，就是不做果，落花多，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8: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大棚番茄开花坐果差的问题。番茄开花之后，一般需要20到30天才能坐果，品种不同，结果时间也会有差异。种植过程当中， 如果番茄开花坐果情况不好，

0: 会直接影响产量，降低咱们种植户的收益。首先说一说番茄开花做果差都有哪些表现。有的番茄第一穗果只能做出少量花朵，花芽分化不完整，还有的花只长出了萼片，雌蕊、雄蕊还有花粉发育不全，部分花朵颜色发黄发白，不用蘸花就直接脱落。很多时候蘸不住花是因为秧子长势太旺，营养生长过剩，叶片又大又厚，茎秆徒长，养分全都供给植株长秧子，生殖生长养分跟不上，花芽没法正常分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忘了壳子不做果。造成番茄开花做果差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点，植株营养生长过剩，秧子徒长，大棚气温偏高，尤其是夜里温度降不下来，氮肥施用过多，频繁喷施，还有促生长激素的速效叶面肥，都会打破养分平衡，造成番茄疯长。第二点，高温伤害花芽分化。番茄花芽分化阶段，如果棚室温度过高，花序容易败育，花粉活性下降，没法正常授粉，就会出现点不住花、做果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给大家整理了几项实用的解决办法。第一，做好棚室温度管控，白天棚温尽量不要超过30摄氏度。如果夏季连续两小时以上阴度达到35摄氏度，花芽分化就会受到损伤。夜间温度控制在12至18摄氏度，夜温过高最容易引起秧子徒长落花。高温天气可以在晴天中午适当遮阳，每隔1到2天往棚内喷洒清水降温，改善小环境，有利于保花做果。第二，合理调控植株长势，可以叶面喷施柱状素，也可以选用矮风铃穴施，在秧苗周边开穴施入，抑制徒长，让茎秆长得粗壮，一定要严格把控用量，避免用药过量。第三，适当输液，摘掉一部分过旺的叶片，调节植株养分分配，平衡长势。第四，及时补充硼钙元素，温度高水分蒸发快的时候，番茄对于硼钙元素吸收受阻，叶面喷施含有硼钙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能够起到不错的保花保果作用。第五，高温时段调低蘸花药浓度，气温升高以后，兑药的时候适当多加清水，降低蘸花药浓度，能够减少落花落果，提升作果率。
1: 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湖北省的神农架林区美景宜人，自然资源丰富，当地的父老乡亲因地制宜，用农田农

0: 设变着花样来吸引游客，把山里的宝贝变成了畅销的产品。商机藏在风景里，农文旅融合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这里。
1: 六月的鲜花为你盛开，每天的云朵为你喝彩。
2: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被称为北纬31度线上的绿色宝库，这里奇峰秀谷，悬崖飞瀑，宛如童话仙境。加上野人的神秘传说，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3: 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有一种回归自然的那种感觉，
4: 而且有一些稀有动物，包括天鹅啊、梅花鹿啊、金丝猴啊之类的，就和小朋友过来也比较开心。
2: 景区生意红火，农户们的茶园里也很热闹。您看，游客正在体验采茶。
5: 喝你一杯茶呀，我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爹妈婶在家不在家？
6: 一个星期，
7: 一个星期啦。这里太凉快了，
8: 我们都舍不得回去啊，都不想回去了。
2: 神农架的夏天气温凉爽，空气清新，很多游客会选择在这里避暑，住上一两个月，吃喝玩乐都在农户家。当地人因地制宜，打造了采茶体验等特色旅游项目，丰富了游客体验，也增加了农户收入。
9: 原来是我们是单一的这个游客指导进去的，现在这游客穿越了我们农户，和我们农民达成那个一块，在茶叶田的那个制茶、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住农家屋，也同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2: 神农架林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耕地很少，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背靠这么优越的旅游资源，怎么让农户多赚钱？当地人可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神农架林区，看农户们如何依托旅游搞发展，收获红火的财富。
10: 邓姐，你走这山路不害怕吗？
11: 刚开始有点害怕，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还好。
10: 哦。就是从这儿下去就是你们村。
11: 是的，这只有一条路。
2: 这条山路是邓兴菊每天出村的必经之路，从他所在的黄百千村到镇上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5年时间，一个人一辆车，他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增收。这天一大早，他就来看农户的土豆收得怎么样了。
12: 那么养一挖到那么养的呀。姐姐我回来收洋芋来了。这个洋芋很蛮好，现在我们把它背上去选吧，选到收走，他们等到要挖。
11: 从小背到大。小时候也种土豆嘛，也经常自己种啊，自己挖，挖了背回家。
2: 在神农架，人们习惯把土豆叫洋芋。以前农户也种土豆，但是当地的土豆个头小，您瞧，这是常见的土豆，而神农架当地有这种小土豆，一个直径不到5厘米，卖不上价，因此农户种的很少，留够自家吃就行了。
13: 村里啊，家家户都种土豆，每家都有土豆，我们以前的土豆不好卖。
2: 可这样的小土豆在他手里却卖出1斤2元的价格，让农户一亩地能有3000元的销售额。
14: 在他的带领下，每户的增收应该在5000元以上。
2: 农户看不上眼儿的小土豆，到了他手里却变成了宝。一亩小土豆卖出3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2017年，当地政府提出依托旅游资源发展农业的理念。山下土地相对多点儿，定位是主打特色种植。他看上了家乡不起眼的小土豆。神农架土壤肥沃，日照时间长，土豆生长周期长，有6到7个月，淀粉含量高，吃起来口感细腻。当地人还有一种特别的做法，能把小土豆身上藏着的独特魅力全部激发出来。 畅小土豆酥脆喷香，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12: 炕出来特别香，又面它淀粉比较多。
2: 他觉得这种吃法外地游客没见过，能不能瞄准游客这个目标消费群体去生产，以后把小土豆卖给游客，提高种植效益呢？说干就干，他发动农户种植小土豆，自己也学了驾照，买了一辆这样的货车。可到了长城收购的时候，他有点懵了。虽说是小土豆，但规模化种植出来也会有一小部分个头大点的。他觉得炕小土豆就得小个的才入味，让游客吃必须把特色做到极致。他开始给土豆分大小，大个的留下，小个的先运出去。他叫秦万梅，和邓兴菊是一个村的人，在大九湖镇上开饭店多年。他找到秦万梅，提出可以合作，把炕小土豆作为一道特色菜打出去，这让秦万梅很感兴趣。
6: 因为我们的食材好，所以说是我们都是以本地食材为主，推出我们每个店不同的品牌菜，所以说非常受给人的欢迎。
2: 炕小土豆推出后，靠着独特的做法和香酥的口感吸引了游客，一盘定价26元也供不应求。
15: 这种小土豆我觉得特别香，然后它的做法也很特别。
2: 紧接着镇上的很多饭店都跟他建立了合作，收获的季节他每天要往镇上送一趟，确保提供最新鲜的食材。
15: 这家菜送完了哈？
12: 嗯，这家送到，我也送下一家。
15: 啊，你每天早上都要这么送菜吗？
12: 每天早上要送120那家吧。
2: 小土豆他卖给了饭店，个头大一点的他做成了土豆片土豆粉，在镇上开个店卖给游客。
16: 来到神农架，我觉得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之外，还可以带些土特产回家，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2: 随后他还成立了合作社，不仅收土豆，还收购蔬菜蜂蜜等农产品。
17: 哇，这个蜜蜂不会蛰人吗？
18: 在大岭蜜期蜜蜂都比较温顺，如果蜜源比较缺乏的时候，它们就比较凶了，就会蛰人的。
17: 这是刚刚割出来的，这是蜂巢是吗？巢蜜，
18: 对，
17: 巢蜜，
18: 哎，
17: 尝一下，感觉蜜特别多哈，特别甜。
12: 驾驶证、充电器、记账本，收购的记账本，都是跟农民付钱的，他们没有手机上微信玩不来嘛，都必须要现金支付。
2: 邓兴菊把特色农产品卖给了游客，解决了周边1000多亩土豆、蜂蜜和蔬菜销售的问题，农户们乐得合不拢嘴。
19: 我们镇上的那个大大小小的酒店餐桌上都会有我们的沈阳菊，镇上每年最低有3万块钱的收入，
12: 对我们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入。
13: 每天木薯最低3800，他大部分钱都给我们赚了。
2: 在神农架用农旅融合的方式营销的能人可不少，接下来要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本事也很大，带动当地30多户农户跟着他赚钱。
15: 您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神农架海拔最高的地方神农顶，这里海拔3106.2米，您看这里云雾缭绕，风景美不胜收。以前啊，游客上来游玩之后需要下山居住，来回的路程比较久，现在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让游客推开窗就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景。
17: 有时候走慢一点，转身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别着急，用心感悟，是梦也好，传奇也好，面对真实的自己，就是山送给你的故事。
2: 围群有20多年的旅游工作经验，2018年4月，他从湖北宜昌辞职回乡，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震惊的事儿。他来到神农架，目的为了让游客看到神农架的本土风貌。这2栋房子外表是原生态的，可里面却大有乾坤。
17: 所以在我们民宿呢，不但可以感受到神农架的高山风景，还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文化。比如说这边就是我们保留的一栋老的土夯墙，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它的原貌，但是里面致富

0: 坚持打造特色民宿，其实不光是为了挣一份住宿的钱，也是为了把游客吸引上山都停留，给村民们带来收益。
1: 石龙寨是高山云雾出好茶，我们这里常年被云雾缭绕，所以我们这里有非常优质的茶，我们今天呢去采一点。
0: 山上云雾缭绕，茶园多，他把游客带到农户的茶园，让游客体验采茶制茶的过程，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而且走的时候游客也能买一些农产品。
2: 我觉得有这种这么特色的民宿，然后有这么多好玩的活动的话，可能会带孩子玩得更久一些，更有意思一些。
0: 看见围裙搞农文旅融合还挣到了钱，村民们也效仿他打造特色民宿，推出旅游体验项目，销售各种农产品。现在红花坪村已经有30多家民宿，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农户一年光靠住宿能收入10多万元。山上的民宿推窗就能见景，选择在这里住的游客越来越多。
2: 你看这个蓝天，看这个白云，看这山，看这水，感觉太幸福了。有人说，你在看风景的时候，而看风景的人在看你。神奇神秘的神农架是每个人心中向往的地方。
0: 神农架不光盛产小土豆、茶叶等产品，还有五黑鸡等特色畜禽品种。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就看上了五黑鸡，还想借助神农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进行销售。他叫王丽娜，原本在宜昌做生意，2021年突然决定返回杨日镇钱家湾村老家，声称要回家做一番事业。可谁知回家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激怒了父亲，
3: 都是想把他打一顿了，也没办法，打也解决不了问题。
4: 他就直接撂下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自己搞吧，我不管了。然后回头的时候，他就骑了他的摩托车，就是头也没回，就直接冲出了家门。
0: 2021年，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创业，就必须要推倒自己家的房子，父亲坚决不同意。他竟然趁父亲出门不在家，请推土机来把房子推倒了。父亲一回家，惊呆了。
3: 当时我一看这个样子，你说这搞的什么名堂啊？
5: 你不知道他拆？
3: 好，一早啊没人，人都不知道哪去了。
5: 你不知道他拆？他没给
3: 我晚上没地方住啊，非常的生气。
0: 不光推倒了家，
6: 他当那个土豆一样，土豆的做法是什么样的他就什么样的做法。
7: 土豆分离，
6: 对，可以把它切成片，砸成那种脆薯片一样的，他也可以做。
8: 所以你会经常上山来寻找一些好的食材吗？
6: 哎，对，是的，基本上我们的餐厅里面都是属于本地的食材嘛，结合在一起做的一些就是什么药食同源的一些菜品。我们的天麻其实发源地也在神农架，同样我们的五黑鸡它的起源其实也在神农架。它这个东西就是说，神农架其实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杨日镇物产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就想呢用神农架杨日镇附近本地的食材来搭配我们的五黑鸡，让大家能吃到不一样的味道，也有家的感觉。
0: 五黑鸡是神农架的特产，有400多年的养殖历史，它有黑羽、黑皮、黑肉、黑骨、黑内脏的特征。当地养五黑鸡的农户很多，五黑鸡的卖价不低，一只最贵198元。
9: 现在是这个市场销售非常好，现在个价格也非常好，现在个老百姓非常喜欢。秦山女士杨软单把五黑鸡来宰。
0: 五黑鸡不光价格高，养殖时间久了也比较通人性，每次看到有人来就会很热情。王丽娜心想，神农架风景优美，有绿色宝库的美誉，春观杜鹃，夏避酷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旅游资源丰富，能不能把五黑鸡销售和旅游结合起来呢？
4: 返乡创业，回乡做这个项目，也就把五黑鸡啊、餐饮啊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旅游行程里面，然后做了旅游加餐饮加民宿的一个综合体。
0: 王丽娜想打造一个五黑鸡主题的农家乐，她推倒家里的老房子，新建了民宿和餐厅。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停留，她结合五黑鸡打造了特色菜系，有五黑鸡鸡汤。

0: 豆五黑鸡干锅、清蒸五黑鸡等，还加入了天麻等本地特产。
1: 这个汤呢，有一股淡淡的花椒味，可以尝到很明显的天麻的香味。喝完之后，嘴里有弥漫着一股鸡油的香味。
2: 您感觉这个鸡汤跟其他的鸡汤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味道层次更加丰富一些，比别的鸡汤可能味道更加浓厚一些。
0: 他还在自家民宿后圈了一个竹林，让游客体验抓五黑鸡。游客抓到的鸡如果想买走，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3: 飞得好快，我加速的吧，那个一三盘都没抓到。
0: 王丽娜说，想要白天抓五黑鸡必须得快准狠。
2: 我看你很固执啊，
4: 终于找到了诀窍。
3: 对对对对，先抓腿，抓腿，
4: 先抓腿是吧？
3: 对。
4: 之前有体验过抓鸡吗？
3: 没有没有。
4: 感受怎么样？
3: 很好，这只鸡就是我的了。
0: 有玩有吃，五黑鸡也给他的民宿带来了人气。游客多了，当地农户种的蘑菇也不愁销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农户养殖五黑鸡、种植蘑菇的积极性更高了，大伙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5: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又发现了怎样好吃好玩的东西了吗？如果你也发现了的话，那别忘了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 DJ 乔告诉我，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当然呢，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呢，未来三天全区降水稀少，雨量不大。其中的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阿拉善，还有有小雪并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呢，局部地区会有雨夹雪。那降温呢，是本周的主调。中部偏东北、东南部地区呢，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呢，降幅可以达到6度以上。那大部地区的风力是在4到5级，局部地区的阵风达到7级以上。那在中秋期间啊，那我区呢东南部呢都有中到大雨，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和偏北，东南部地区呢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的气温可以达到。

0: 我区呢，中西部区域气温呢整体维持在23到28度，体感呢较为舒适。东部地区呢气温差距明显。呼兰浩特市海拉尔气温呢相对偏低，其中呢乌兰浩特市气温呢是17度，海拉尔呢仅仅只有13度。海拉尔呢昼夜温差悬殊啊，夜间呢气温会进一步的下滑，低到3度，可以说寒意有所凸显。那明天啊，全区气温的跨度呢是比较大的，整体呢介于14到31度，区域呢冷暖的分化呢依旧比较突出啊，部分地区呢是日间温度偏高，那早晚呢凉意是比较显著的。后天啊，气温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以锡林浩特市为例，最高的气温呢是有25度，那到了23号呢就降到了20度，满洲里呢最低气温呢是跌到了0度，其余大部地区呢气温最低气温呢也是在个位数了，所以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公众啊，外出的时候呢要留意温度的变化，做好衣物的适时调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晴，24度到9度，包头晴，24度到9度，乌海晴，26度到11度，吉宁晴，23度到6度，通辽晴，23度到12度，赤峰晴，26度到12度，鄂尔多斯晴，23度到10度，临河晴，25度到9度，锡林浩特晴，25度到10度，海拉尔晴，13度到3度，呼兰浩特晴，17度到7度，阿拉善左旗晴，23度到14度。
1: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2: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哎，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说啊，说在这个时节啊，是最适合出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啊，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网。我们要带大家，在这个中秋国庆啊，带大家走一走，看一看。那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啊，也推出了这个国家。

级的线路哈、啊，甄选出了内蒙古呢多地的宝藏目的地的精华的路段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铺展的是10条精品的旅游线路了。这些线路呢非常非常丰富哈、啊，将这个草原啊、森林啊、沙漠湿地与火山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所以呢，从即日起啊，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推荐这样的旅游线路。无论呢你是想沿着阴山重走昭君出塞的古道，还是想在呼包鄂乌的这种小巷当中去寻找烟火，那这份来自祖国北疆的行车指南都将伴你在这个双节假期，把诗和远方装进我们的后备箱，一路向北，遇见旷野，当然也遇见那个久违的自己。今天的行程呢，我们就先从大青山下的塞上烟河启程吧。老牛湾呢，与准噶尔大峡谷呢，勾勒出了黄河入蒙的雄浑开篇。核心文化呢也是依次铺展了哈，包括鄂尔多斯的非遗馆藏着曼汉钓与剪纸的黄河烟火，还有美代昭村啊刻下的民族交融的历史印记，包头黄河湿地剪纸馆与二人台展演所串联起的生态与非遗的双重魅力。同时呢，还有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也藏着圣乐古城的千年密码，黄河西行客栈为大河行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全程呢，将黄河峡谷啊，包括沙漠绿洲啊、河套灌区、湿地湖泊等自然的景观与非遗的体验，还有考古遗址、水利工程、生态治理等人文资源的深度融合。自驾途中呢，既能够饱览大河奔流的壮阔，也能触摸到黄河流域的传承与文化的温度。所以呢，我们来首先跟大家共同来说说我们的行程规划、啊、首先呢，我们要来到的就是呼和浩特市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那还有呢就是神泉生态旅游景区，包括和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然后呢我们来到的是鄂尔多斯市，哎，这就包括了哪儿呢，包括准噶尔黄河大峡谷，黄河道鱼生态观光园，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馆，包括小沙湾。我们来到包头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包头剪纸展示馆、天下黄河第一村，包括呢包头黄河湿地国家文化公园。之后我们来到巴彦淖尔，巴彦淖尔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兀良素海生态旅游区，还有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大凌湖生态旅游区，又去到的是黄河三圣宫国家水利风景区，之后我们就来到了乌海，乌海呢有当代的中国书法艺术馆，还有呢乌海湖休闲的度假旅游区，还要去到酒庄，还有黄河西行的客栈，所以呢可以说我们这样的行程啊也是非常非常多，满满当当。我们从呼和浩特市呢就开启了我们的黄金大外环，黄河呢我们可以夜览这种自驾之旅哈，人间烟火与大青山的层林的秋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城景相融的生动画卷。前进至和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包括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考古遗址重点项目，还可以探访圣乐古城的残垣断壁，解读千年古城的历史密码，我们还可以去到神泉生态旅游景区，还有呢黄河分隔两岸以及东岸的这种神泉园林，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啊，仿佛到了南方一样，泉水潺潺，西岸呢是酷不齐的沙海苍茫，我们可以乘坐索道体验骑骆驼呀、骑马呀，还可以滑沙等一系列的沙漠项目，同时呢可以赏一赏大河落日圆的感觉呢，在这里呢黄河的边塞的观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昼夜之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老牛湾的黄河大峡谷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眠了，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惬意。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非常的激动人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我们的第二天。第二天要去到哪里呢？可以说第二天的线路呢依然非常精彩，稍后我们再见。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哎，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天哈。第二天呢，我们由呼和浩特驶入鄂尔多斯，开启了黄河峡谷与田园风光的探秘之旅。积水河县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啊，为黄河入内蒙古的第一湾，那么也是长生与黄河握手之地啊。所以呢，丹林观景台呢可以俯瞰整个的河湾的壮阔，而且呢你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黄河的碧波荡漾。那游客呢可以观赏乾坤湾、古村落与明长城墩台，感受大河奔腾，同时呢还能够品尝黄河鱼，还有农家小杂粮。抵达准噶尔黄河大峡谷呢，驱车哈、九曲回环的黄河太极湾间进行穿行。所以这样的穿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峡谷这种雄浑的山水风貌哈。随后呢，我们就前往黄河道鱼生态观光园哈。那漫步在这样的道鱼生态的田园之间啊，你可以感受到连片的稻浪，感受黄河水土养育出的塞上田园景致。那在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驱车前往鄂尔多斯市区，当晚就可以入住到市区了。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开启了城市人文与大漠风光交融的这样的旅程了。上午呢，我们可以来到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馆，穿行于一件件的珍贵文物之间，品读这片土地上沉静下来的岁月的过往。午后出发啊，奔赴响沙湾，这里的沙海连绵起伏啊，可以体验到这种沙滑呀，包括沙漠冲浪所带来的感动。静待夕阳铺满金色沙丘，同时我们可以欣赏大漠落日的辽阔和浪漫。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入住到了响沙湾旅游区。来到了第四天啊，从鄂尔多斯呢驶入包头，开启了黄河湿地的非遗村落的文化之旅了。黄河湿地呢与芦苇荡漾，与古村的袅袅炊烟来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态与人文交融的生动画卷。在美代昭村啊，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这个呢也是重点改造的项目啊，我们可以品尝美代昭的这个炖菜，观赏二人台，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感受非遗项目的展演，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包头黄河湿地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核心项目。那这里呢有连片的芦苇和水鸟翱翔在湿地的栈道之间来穿行，一览黄河岸边的生态之美，一路呢前行至黄河窑文化旅游区打卡，或者是在这里来感受一下渡口的百年老记忆。

来到这里呢，还可以品味这个黄河岸边的雨夹烟火，感受草原刚城与黄河相伴共生的独特气质。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0: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4: 好的，妈妈。
5: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
4: 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3: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3: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3: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3: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10: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11: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11: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3: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12: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灿烂。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推荐了这一次长假当中的线路。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天。第五天呢，我们来到了包头市。在包头市呢，我们可以体验非遗文化深度的这样的探索哈，开启剪纸与黄河古村的非遗的艺术之旅。那指尖剪纸的灵动与古村落的黄河记忆交织成了非遗传承的鲜活画卷，在包头剪纸展示馆哈，包括黄河文化公园改扩建重点项目，可以欣赏到国家级的非遗包头。

剪纸的精湛技艺，同时呢可以参与剪纸体验课，亲手的制作一幅黄河主题的剪纸作品。或到天下黄河第一村来漫步古村街巷，来打卡黄河民俗展馆。同时我们可以品尝现代炖鱼啊、炸油糕还有酸粥等当地特色的地道的美食，在黄河落日与乡土文化当中来感受啊黄河村落的岁月悠长。当晚呢，我们就可以开车前往到巴彦淖尔。从巴彦淖尔呢向乌海来出发，开启了河套水利与沙海湖城的收官之旅了。河套灌区的千里沃野与乌海湖的万顷碧波交织成了黄河入内蒙的壮美画卷。那在这个乌梁素海的生态旅游区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乘船来游览塞外明珠，观赏秋日的迁徙候鸟，同时呢可以品尝黄河鱼，包括河套面筋，选购河套面粉、华莱士瓜等等的地道的这个当地特产啊。同时我们可以走进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品读黄河孕育的河套悠久文明。静静地聆听湿地的呼吸，放眼蓝天碧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鸟飞鱼跃的感觉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独自的来漫步金沙堤岸，可以尽览的驼影摇曳。在黄河三镇宫国家水利风景区啊，这里呢是天下黄河第一闸的雄伟工程，在这期间穿梭一览黄河灌区的这样的唯美奇景。就这样呢，边走边看呢，我们就抵达到了乌海啊。乌海呢，我们可以参观啊当地中国书法的艺术馆，品味啊这种书法之城的魅力。来到乌海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来到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来坐船来感受山海独城的这样的美景。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酒庄了，品尝当地的鲜酿的葡萄酒，感受沙漠葡萄酒的这样的韵味。同时我们可以走进黄河西行的客栈，品读黄河入蒙段的完整文化脉络，为整条的炎黄自驾之旅就这样画上圆满的句号了。这一路走走看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不光看还能够品尝到各地的美食，所以说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了。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游览呢，不光我们收获到了美景，而可以还可以吃到美食，同时呢也能够让很多的小朋友呢体验到民俗文化的不同的魅力。如果在这样的假期当中呢，你有时间的话呢，我们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啊，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线路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我相信会给你带来非常非常震撼和难忘的体验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呢你有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想要和我们共同分享，也别忘了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DJ 乔，巧是巧克力的巧，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好吃的好玩的，从而呢让我们的生活呢也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怎样的一些地方值得推荐给大家呢？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城乡生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李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啊。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上文书我们说的萧飞被抓到的全林寺，要拿萧飞的脑袋呀开香堂，因为萧飞已然听明白了，过去这个教啊叫红衣教，现在叫出监教，专门收拾汉奸这么一个教门。萧飞一琢磨呀，我是共产党员呢、我是侦察员呢、我是八路军呢、我专门收拾汉奸，哎，这回可倒热闹，把我当汉奸收拾喽，这倒挺有意思啊！就看这个大个儿一挥手来，把咱祖师爷抬出来。萧飞一听，得，他们这还有祖师爷？这祖师爷是谁呀、我看看，抬出来一看呢，萧飞差点乐了。一个大画板上画个人，这人梳了个背头，戴着墨镜，白串绸单衫儿。左手拎一匣子枪，右手拎着这么一口刀，底下是七把兜裆滚裤，抓地虎快靴。你看这玩意儿啊，这服装给画的挺有意思，古今结合的服装。后边这个画板的后边写着一行字，上边写的是什么呢？锄奸教总祖师爷，八路军飞行侦察员，开山鼻祖萧飞。萧飞看完了差点没乐了，心中琢磨，我就是萧飞呀、我就是那八路军呢。就看这大个儿，也就是这头一挥手，喂，汉奸，看见没，这就是我们的祖师爷萧飞，知道吗？我就拿你这汉奸的脑袋祭奠我家祖师爷，来啊，给我开刀！这帮人还一顿喊，萧飞一跺脚，心中暗想：我自己死到我自己前面了。这个大个姓什么？书中按笔交代，这人可了不得。这人姓韩，叫韩猛。说这韩猛怎么成立这个出监教？哎，我教的两句。这韩猛就是山下呀太平镇的人，大个晃晃荡荡的，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这人别看说话粗，但这心地善良。3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呢，家里太穷了。另外呢，家中还有高堂老母。韩猛啊没啥事儿就说，先不娶媳妇儿，这年头这媳妇儿孝顺的极少啊，娶了媳妇儿娘遭罪，等我娘多少。

0: 谁家打仗斗殴了，哎，就这么一个所，是日本人立的。这个所长啊，因为日本人本着以华制华的政策，这个所长姓刘，叫刘大兴。过去这小子什么事儿都干，弯绝坟，踹寡妇门，打瞎了骂哑巴，老张家那烟囱他给堵上，老李太太造坑他掏两把。由于这小子脖子细长，老百姓给这小子送外号叫刘长脖。这刘长脖挂一盒子炮，晃晃荡荡的啊，带俩保镖晃荡荡过来了。韩猛瞧不起他，因为在这个太平镇没有几个敢惹韩猛的，那得个身大力不亏。因为韩猛这个人呢，路见不平那就吱声，要打仗你十个八个到不跟前儿。刘长脖过来了呀，哈哈哈，我说兄弟，猛兄弟。
1: 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刘所长啊。哈哈，
0: 什么事儿？兄弟，给我割四斤肉，这我们镇公所啊，今天弟兄们想改善改善，人来四斤。最近手头挺紧啊，记着账，明天这钱呢，这就还给你，怎么样？韩猛一琢磨，你说这玩意儿不赊吧？不管怎么说，都是一村柱子。你说赊吧，自己小本经营。你说管怎么地，这个刘大兴、刘长脖好坏人不说，张回嘴，这玩意儿还不好意思不赊。
1: 哎，我说长脖啊，我说你得给钱呐。
0: 你看那怎么说的呢？猛兄弟，能不给钱吗？跟别人说话，刘大兴不客气；跟韩猛说话，他得客客气气的。为什么呢？他也怕这大个儿。
1: 行了，
0: 来一刀，钩子秤一搭，
1: 四斤多点，就四斤吧。我说大兴啊，我这小本经营可不容易啊，到时候有钱了你得给。
0: 那放心吧，放心吧，指定给。猛兄弟，就这么的，
1: 拎着四斤猪肉回这镇公所了。
0: 因为这镇公所就十个八个人，都是中国人。这个真正管镇公所这个县城里的有一个县公所。第二天刘大兴又来了，猛兄弟，昨天赊了那四斤不是吗？是吧？这今天再给我来二斤，馋了，弟兄们，有钱准给你。
1: 那行吧，反正得给钱啊。
0: 又来二斤、三斤、四斤，一连连气儿，十来天，哎，就把这单子写出来了。谁写出？韩猛写出来了。今天四斤，明天二斤，一算，我的妈呀，赊了100多斤猪肉了，一个整猪差点给赊走了。韩猛一想，不行，我得进货去，我得去要钱去，就拿这个单子跑到镇公所找刘大兴。
1: 我说刘所长啊，你得给钱了，这100多斤猪肉了，不是？你看，哎呀，我说猛兄弟啊，你看这，你这着什么急呀你？有钱还不给你呀？啊，
0: 这两天格外困难，
1: 不行，你不给钱我不走。
0: 你看你这人咋这样呢？啊，
1: 我告诉你，长脖子，
0: 都一个钻柱子啊！你该给钱给钱，你们能差这点？哪敢不给都给你，给一半行不行？我跟你说，现在一半也没有，这两天搂不着啥玩意儿啊！你也抓不住罚款，也找不着那个犯的那个犯事的。你没犯事的，我们罚谁去？我们没罚的，我们就没有钱给你。哎，我你小子，俩人越说越僵，越说越僵，坏了。最后啊，刘长脖仰仗的是镇公所的所长，韩猛仰仗胳膊粗力气大，谁也不怕。俩人最后打起来了，他哪扛韩猛揍啊？啊，啪嚓一下子，这一巴掌把刘长脖给拍成个刘短脖。
1: 哎，把这小子揍了，
0: 给我抓起来！干喊抓，没人敢伸手，为什么呢？镇公所里这些人都是太平镇的人，谁不怕韩猛呢？大伙就紧着劝呢，最后玩这边摁着刘大兴，那边把韩猛给架走了。这事儿啊也就了结了。有的人就劝这刘大兴，我长脖子，你惹着韩猛干啥？是吧，这说句来话都一个镇柱子。另外来讲，话说回来了，你赊100多斤猪肉，是不是？你这挨这么一大长脖子，反正也就那么地了，这一脖子也就顶了100斤猪肉了。刘长脖直跺脚，小子你等着，我跟你没完。

0: 第三天又来赊猪肉来了，这回谁赊的？是刘大兴领的俩日本人来的，上班来检查工作，就是县公所的。哎，这一检查工作呀，就到了镇公所的。中午了，刘大兴想得招待吃饭呢，他就想起这么个茬来：韩猛，你小子揍过我啊？哈哈哈，这回呀，小子，我让你尝尝日本人的厉害，就把这俩日本人给领这儿来了。他怎么说的呢？太君，是这个事儿，这个本镇呐、人家说了，谁来都给拿东西，叫太君来，人家不给，有钱也不给。我们这跟前有个卖肉的，这小子姓韩，叫韩猛，大大有八路的嫌疑。所以啊，太君，你不信，我领你去，到那儿，啊，我说拿点肉，我说太君来了招待太君，他准不干。大哥，这日本人呢被刘大兴给蒙来的。刘大兴来到韩猛切近，后边带俩日本人，他来劲儿。我说韩猛，老子还赊肉。韩猛一抬头，一看后边站俩日本人，没觉得怎么样。赊多少？一个整猪的。韩猛差点鼻子气歪了，我这猪刚摆在那儿，有赊肉赊整猪的吗？刘长脖子，刘大兴啊，你刘老长脖子，你说你站在日本人屁后，你蒙啥呀你？他以为这日本人不懂中国话呢，结果韩猛错了，这日本人懂中国话。我告诉你，刘大兴，你敢拿我这猪肉，我就把你剁了，我把你当猪肉卖了。哎，你想造反，太君，他得八路的干活。这一句话，这日本人咔嚓，一个把盒子炮拽出来了，一个把三八大盖递出来了。啪嚓，那个日本人用这刺刀尖一怼这韩猛的前胸，刘大兴上去就给韩猛俩大嘴巴，啪嚓就报那上次打自己一脖子之仇，这就撕巴起来了。有刺刀在这逼着韩猛啊，有点怯手了。日本人是真开火了，这刘大兴又找了几个人连拽带绑的把韩猛是绑进镇公所，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韩猛吊起来，是一顿痛打呀，吊打飞行，把这猪也扛进了镇公所，好家伙，炖上了，他们跟日本人吃上了。这边把韩猛吊到晚上八点多钟了才放回来，满身血迹斑斑的韩猛直跺脚：小子你等着。到了家门口了，他找个地方洗洗脸，为什么呢？满脸是血呀，不能让老娘看见。洗完了进屋了，他老娘一看：猛儿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娘啊，韩猛是个孝子，娘啊，这生意太好了，好的没那么再好了啊，整猪都卖出去了。那就好啊，娘，我给你做点饭。给娘做了点饭。娘啊，儿子要出门，这两天我给你送个地方，你到那儿待两天怎么样？听儿子要出门，你干什么去？我去进货去。他娘一听啊，猛儿啊，你说进货就你卖猪肉，那猪哪儿都有啊，十里八村的，到那儿不就买来了吗？就进来了。娘，不行，这次进货可远啊，我准备上关东，到关东进货去。去那么远？对呀，最近我可听说了，咱们这跟前的猪啊闹禽流感，所以这猪肉啊有病。那年有禽流感吗？没有，这可能也有，反正言之吧，韩猛就撒谎跟娘说跟前的猪肉不好吃。他娘一听，听猛儿的吧，猛儿多了也不撒谎啊。韩猛把娘就扶到了隔壁的高大成家。前文书不交代过吗？这高大成是做豆腐的，以做豆腐为掩护，实际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到了高大成家，大成哥，我娘在你这待两天，我会找你的。高大成听着话就有话，可没来得及反应呢，韩猛已然走了。回家就把那杀猪的刀啊磨了半宿，哎呀，这刀磨的，他真是汗 斩七将，不能水断蛟龙，吹毛利刃。半夜，韩猛就来到了镇公所的门口，这里边还吃呢。你看今天抱了一整猪吗？这家这猪肉啊，什么这个炒五花三层啊，川白肉、血肠、焖肘子、扒肘子，你看这家伙，这俩日本人呐，来检查工作，这家吃的满嘴流油。今天刘大兴也解气了，心里高兴。太君，喝俩，好啊，喝。那边画了拳，这边就唱。这日本人喝喝还唱着了，嗯啦嘛叮咚咚咚啦咚叮咚啦啦叮咚咚咚，啊哩咚哩咚咚，我想家，我想家，我想家。什么意思呢？来中国时间太长了，他们也是人呢，也想家。所以这俩小子搁这唱呢，韩猛左手拿着剔骨刀，右手拎着大砍刀，他拿眼睛往里头一看，这里头我就杀三个人，俩日本人，一个刘大兴，刘大兴，刘大兴，就你小子这个汉奸败类，这屋里头还有十来个呢。那几个不能杀，那都是为了生活被招到镇公所来帮忙的，因为都一个村住了，他们也不是作恶太大。韩猛把袋子紧了紧，像那个你都偷摸干的，不直截了当就进来了。嗖，咳嗽一声，紧接着一个虎跳丹栏，韩猛就蹦进来。这个屋里的人呢，光顾高兴了。韩猛在门口的时候，谁也没注意。敢蹦进来，一抬头，这个日本人呢，光喝酒作乐了。一会儿，这个刘大兴啊，要给安排花姑娘，因为这日本人来的时候就说：“哎，刘头，这个酒的有了，花姑娘的干活。”哎，太君，太君，你放心吧，好好喝，喝完之后马上派人。我们这个镇子里头有个大花鞋，有个小花鞋，还有个一枝花，还有个烂桃啊，我都给你安排过来。哎，那好了好了，他这个枪啊就在这后边，那个日本兵啊带盒子炮就在腋下挎子。韩猛进来，几个人一抬头，这个日本兵伸手就要摸枪。韩猛能让他反应过来吗？日本人，你这个狗汉奸，我日你们奶奶！啪的一脚把桌子就蹬飞了，往过这么一蹦，这杀猪刀左边剔骨刀扎到这日本这小前胸上，右边这个大片刀一个大抹脖，一声惨叫，俩日本兵是死在当场。回过头来一伸手把刘大兴就抓住。这个刘大兴啊被眼前这个事儿给吓懵了。怎么懵了呢？一转眼就看韩猛两家伙日本兵就趴着呢，伸手把他往起这么一滴喽。刘大兴，
1: 真吓人，那个真吓人，
0: 他还唱上来。刘大兴，你奶奶的，你这个狗汉奸，给劈开了，一脚把尸体蹬出去，整个屋里的十多个哗全站起来了，一个全看着韩猛，没有一个吱声的，也不敢吱声，也不敢反抗，为啥？知道这大猛哥他可不管那个。韩猛看了看，各位都乡里乡亲的，不把我韩猛逼急了，我不会这么干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桌上有坛子有瓶子，都是酒，拿起来咕咚咚咚咚咚咚，干了半坛子酒，啪一扔，第一眼睛一看，那还有一猪肘子没吃呢，伸手就拿起来，这他妈是我的猪肉，把半打肘子造了。行了，后边的三八大盖肩头一背，把这日本兵的那盒子炮往前一卸，一伸手，这个镇公所就刘大兴有颗枪，把刘大兴那颗枪也卸下来。有没有子弹？有，拿出来。哎，边上人就给拿点子弹过来揣着。

行了，杀人者韩猛啊，都是一个村住的，光骗娃娃，你们也别难为我，我韩猛也不难为大家。由今天开始，韩爷就远走他乡，但离你们不远。从今以后，各位兄弟们，不要帮助日本人害中国人了，明白吗？要干好事啊！韩猛佩服。如果你们再帮助这些日本人欺压中国人，韩猛，看见没？别怪我不讲究咱们同村之情谊，明白吗？就这么地，我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走了。上哪儿去？离此不远有座山，山上个全林寺。这个全林寺啊，挺好个寺院，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给炸了，但是里边有个和尚，这个和尚叫法会。哎，这和尚跟这个韩猛不错，韩猛原来上山打柴呀，没啥事儿就到这个全林寺休息用。和尚有一年有病了，韩猛的煎汤熬药的伺候，一直到把这法会给伺候好了，两个人就成了知交的朋友。所以韩猛一出这太平镇，心里想，行了，我老娘放在高大成家，高大成那是最好的朋友，没事儿那会像亲娘一样照顾，这是一个。第二，我先到外躲躲，上哪儿躲去？我这背了好几颗枪，另外杀了日本人，这家寺外得严正戒严呢，我就躲到全林寺那地方荒山小庙，谁也找不着，过两天出来我再探听探听。就这么的来到全林寺，法会一看，哟，这全寺这和尚就剩法会一个了，都跑了。那年当和尚都当不消停，日本老来飞机轰炸，有的那个和尚赶紧就逃命，有的回家种田去了。法会五十来岁，哎呦，弥陀佛，韩猛，你这浑身怎么是血呀？哎，大哥，你看人韩猛多好，给和尚叫大哥，愣给姑姑叫大姐，因为他的脑海之中好人就都大哥。大哥啊，不，和尚大哥，这是这么事，我是这么回事。弥陀佛，好，法会点点头，韩猛有志气，行，给中国人出了口气，你就在这待着，日本人绝找不到这儿。这韩猛就在全林寺待了三天，第三天的下午，外边呼哧带喘跑进一个人，韩猛一抬头不敢还子罢了，一看就是吃了一惊。上文书咱们正说到韩猛血溅正宫所，杀了日本人，宰了汉奸，这气出了，把老娘安排在高大成的家。随之而后啊，韩猛跑到山上全林寺，见到了法会僧人，把这前因后果由头到尾一说。法会啊，一撮大拇哥，干得好，这汉奸得杀，这日本人更应该杀。隔了两天，高大成来了，呼哧带喘的跑上来了。高大成因为韩猛把他母亲安排在高大成的家，哎呦，整个这镇子戒严了好几天呢，抓凶手啊，高大成是抽空跑出来的。怎么说呢，他一想啊，我得给韩猛送个信儿，让他先别回来，现在正在锦峰头上。他也猜出来这韩猛啊肯定在全林寺，因为韩猛临走的时候告诉高大成，我呀也走不多远啊，找我也很方便。所以高大成一琢磨，哎，韩猛原来打柴的时候啊总在这全林寺休息，跟这和尚法会处的还不错，背不住这韩猛啊就在全林寺。就这么的，高大成来了还真就堵个正着。韩猛，哎呦，大成哥，我娘怎么样？韩猛是个孝子啊，第一句话就问我娘怎么样。你娘倒没什么，在我那儿待着也很安全，不过

猛啊，你可千万别回太平镇了，现在太平镇可不太平了，因为这政工所被你学习了之后啊，日本宪兵队来了，到这儿后这家伙戒严了，抓着谁就问谁呀、啊，就问谁干的谁杀的，现在呀、啊，已有汉奸告密了，说是你干的，明白吧？你要回去呢，就叫自投罗网，你就在这好好待着，你娘有我好好照顾着，你就放心就是了。又是汉奸告的密呀、啊！是啊，哎，这汉奸可太可恨了。大强哥，没事，我呀也想好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楼，拼命游天。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没退路了，对不对？没退路了，我往哪儿去啊？啊，母亲都岁数那么大了。另外常言说得好啊，母在堂不远游嘛，是吧？我不能让他老人家担心，你回去告诉我娘，说我挺好，我呀准备好了，就在这群林寺这儿，我想拉伙人，我专门跟着日本人干，专门跟着汉奸干，我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能为，是他们能为还是我韩猛能为。这韩猛啊决心已下，怎么的要拉伙队伍，要跟着汉奸和日本人干。作为韩猛，他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啊，什么叫革命组织什么的，凡是你跟我有仇我就跟你干。高大成本身是秘密党员，地下联络站的站长，那是我党的工作人员。哎，正好一看韩猛这个冲劲儿，这正是发展的对象啊，扩大抗日组织的对象。高大成非常赞成，法会僧人呢也赞成。高大成安慰韩猛几句，随后呢就下山了。临走的时候告诉韩猛，这样，凡是跟日本人有仇的，凡是跟汉奸有恨的，韩猛啊，我都给你打发来。给你找几个人马，光凭你自己人单势孤的你干不起来，那太好了。就这么的，高大成下去了，开始活动。哎呦，这儿一活动啊，秘密这儿一行动，真就来了二十几号人。这二十几号人呢、啊、那都跟那日本人跟汉奸都是有仇有恨的。一提日本人，一提汉奸，那是牙根咬得直啊。韩猛哥，你说怎么干吧，我们大伙跟你干了，只要干日本人干汉奸，我们是一干到底。好好好，有这句话弟兄们啊，咱们就能出息。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咱们这家伙事还不行，是不是啊？咱们得弄点什么刀啊枪啊炮啊，啊大伙得武装起来。晚上偷偷出去，离此不远40里地有个赵家庄，赵家庄有那么个地主，家里头养了几条枪，晚上就把这赵地主给端了。哎，弄了5-6条枪子弹，还弄了钱了，粮食盐油都扛到这全林寺来了。韩猛啊看了看大伙，各位，咱们出战告捷啊！哈哈哈哈，这枪又多了好几条，不过咱们得起个组织啊，起个名啊。我看呐，咱们叫红衣会，也叫红衣教，这红色的它就好了，知道吧？打日本的，我听说有这么几伙组织，什么八路军呐、啊，他们打这个日本人。不管人八路军呢、啊、要不要咱们还不知道呢，干脆咱们就另起一帮，叫红衣教，将来万一成其大事，我是教主，各位都是啊，都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你看这韩猛啊，别看没文化，这家伙把这名起出来了，叫红衣教。大伙说行，这全都穿这红坎肩儿，拎着刀拎着枪，
不是抢就是劫，他们这抢劫啊，不是劫老百姓，专门劫那些过往的大客商了，劫汉奸，劫日本人，还真劫了两回日本人，能有七八个。这日本人一个巡逻小分队走到这小毛毛道上，领不丁这些人出来，把这几个日本人一顿大刀片砍到那儿，尸体埋了，衣服给扒下来，还弄几套日本军装，还有战刀、三八大盖、王八盒子。哎，这个队伍是逐渐的扩大。有一天，韩猛带领几个人下山，又去拦路去了，突然发现前边来了匹马。这个马呀是信马由缰的，这个马缰绳是搭在马脖子上，上边坐了一个人，这人有四十来岁年纪，戴这么一个八搭马的草帽，蓝串绸的单衫儿。哎呀，在这个马背上都要睡着了，手里还拎个酒瓶子。韩猛在这草丛里头定睛往外看，什么意思？这人干什么呢？经商的还不像，汉奸也不像，这是一醉鬼呀！拦住他！这马正好到的切近，呼啦朝这些人站起来了。为首的韩猛这手拎了盒子炮，这手拎大砍刀，站住！嗷嗷一嗓子，这马就停下了。照实说，一般人那得吓一跳啊，这荒郊僻壤的啊，领不丁嚓嚓嚓嚓干出十来多个人来，手拿着家伙事拦住了，谁都得吓一跳。可马背上这个人呢，把这脑袋无力的往上抬了抬，整个一醉态。什么事儿啊？韩猛倒吸口冷气，耶，不害怕啊？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拦我干嘛呀？小子，我问你，你是汉奸还是走狗还是日本人？哦，我一不是汉奸，二不是走狗，我也不是日本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呐！呀哈，他还唱上了。哎呦，韩猛啊，劫道劫多少次，第一回遇着这么个主，哈了皮带板筋，蒸不熟煮不烂，还不怕你？哎，我说小子，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闪开吧，到底干什么的是天知道地知道，我自己知道你不知道，那这都废话。我说小子，你中国人？中国人？那就那就中国人吧。韩猛还没词儿呢，一看这位身上也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可又不像，所以他在这儿犹豫。这个人问上了：“哎，我说，你们说这么多，又是汉奸又日本人的，哎，你们是干什么的？”韩猛往前迈了一步：“老子是红衣教的教主。”“红衣教？红衣教干什么的？”“我告诉你吧，我们这个教，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专杀日本人，专宰汉奸。”耶，这人把这眼睛就一亮：“怎么的？你们杀日本人？”“对呀。”“杀汉奸？”“对呀。”“好啊，英雄气概啊！”这人来精神头了。“不过你们杀日本人，杀这个汉奸，你们凭什么呢？”“凭老子掌中的枪。”“枪？你会玩吗？啊，你玩了我看看。你如果要能玩得好，我服你，我佩服你。如果你玩得不好啊，
哎呦，就你们这几个人呐。

0: 哎，简直是鸡毛蒜皮呀！啊呸！韩猛哪受过这个？哦，看我会不会玩枪，有没有两下子？嗯，那你看吧。这韩猛拿着这盒子炮，四外找这目标，发现了，前边正好树上啊落那么个燕子，他一抬手，就这么一枪，那小燕儿啊飞了。哎呀，韩猛那脸呢臊得跟大萝卜似的，赵石说那燕子搁那落了，拔枪啪的一枪给打下来啊，那多光棍呢、啊、那多有份儿啊，可这一枪这燕子没打着飞了。这时候韩猛最磕碜到哪儿呢，就是这些弟兄们好打飞了，什么叫打飞了，应该打下来了，可这个燕子呼这么一飞上去，就看马背上的醉鬼就用这眼睛微微往上撩了撩，似乎都没看天空，那手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快，一猫腰啪顺后边拔出一颗枪来，往上这么一抬，啪这么一枪，紧接着啪的一声，那个燕子是整落在了韩猛的脚下。哎呦，这可把大伙惊呆，所有人把眼珠瞪溜圆呢、啊、这枪打飞燕呢、啊、因为他是一连串的动作，韩猛这一枪没打着，照说韩猛才练几天枪啊，那根本不行，那一枪是把那燕子惊飞的，往天空上啪那么一拔，你想那燕子得多快，这人就微微拿眼角这么一斜，紧接着摸出枪来，啪这么一枪，空中击燕，把这燕子给打下来了，落在韩猛的脚下。这人吹了吹枪口，你能行吗？喂，神枪手啊，边上这些人呢全都给叫上好了，这回这好啊可是真的。因为方才大伙叫好的原因是什么呢，韩猛是领导嘛，是头，对吧，你看这头这一枪把燕子打飞了，大伙还好，那还捧呢，这回呀是真正的喊好，好声如雷呀。韩猛是一个比较直率的人，泡着桶的脾气，服你那就服你。哟，我说这位大哥呀，你比我干得愣啊，你比我干得硬啊，你比我能整啊，你比我还准呢、啊。大哥，我姓韩，我叫韩猛啊。哦，叫韩猛，好。兄弟，方才你那句话，大哥听的是最高兴。你打日本人，我打日本人呢？好，你要打日本人的话，你要不嫌弃我，也算我一个，我也加入你们这个红衣教，跟你们一起打日本人，你欢迎吗？哎呦，那还用说了，韩猛一想，这神枪手啊，这是一看这个人就有两下子啊，绝对有两下，没两下，没两下子敢喝这么多吗？啊，没两下子敢骑马把马缰绳搭到马脖上不管吗？没两下子敢说说话唱京剧吗？没两下子敢醉眼朦胧吗？没两，哎呀，你反正言之吧，这人肯定有两下子。既然大哥你想加入我们这伙儿，我尊称你为大哥，你就是龙头老大，我甘居在二，你看如何？不，兄弟，我当你的副手，你还当你的老大，我呢，给你当个副手就行了。那请问大哥贵姓？
1: 在下姓杜，我叫杜鹏飞。这就把这杜鹏飞请到了全林寺，加入了红衣教。
0: 这杜鹏飞是干什么的？杜鹏飞是国民党37师的一个营长，在日本打这河间的时候，整个两下哗，他这个营全拉到战场上去了，两边都

吃着。眼见的一触即发，突然杜鹏飞接到上峰这个命令，不许抵抗，不许放枪，这个枪要往天上发，不许针对日本人。杜鹏飞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儿啊，不抵抗，日本人杀烧抢夺，什么坏事都干。一气之下，杜鹏飞是一跺脚离开了国民党军队，信马由缰。哎，正好走到这儿碰上韩猛。杜鹏飞的酒量特别大，书中按笔交代，这个杜鹏飞在国民党军队里头是有名的神枪手，那枪打得特别准。就因为生气在国民党军队不抵抗上，一气之下，营长我不干了，信马由缰，我乐意上哪儿上哪儿去，哪有日本人来了咱们国军不抵抗的。所以杜鹏飞一气之下乐怎么就不干了，加入了红衣教，到韩猛这儿了，甘居老二。可有一点，杜鹏飞是有思想的人呢，那正经八百军校毕业的，他一看这不是乌合之众，等醒酒的时候明白过来了，哎呀，我怎么加入这个地方来了，方才就是一时之意气，感觉到这韩猛很有意思，但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哎，行了，提高一下战斗素质，这就要提高战斗素质，就开始教这些人怎么走步，怎么卧倒，怎么匍匐前进，怎么打枪。杜鹏飞开始教，大伙真服气。你想，杜鹏飞那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营长，那有很多军事头脑。不行，韩猛啊，等醒酒的时候，杜鹏飞很严肃对韩猛说，韩猛对杜鹏飞非常尊重，通过相处了解了杜鹏飞的历史，了解了杜鹏飞的为人，所以韩猛对杜鹏飞非常尊重。大哥，咱们不能叫红衣教，叫红衣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那叫什么呢？咱们呢，应该是个抗日队伍。但最可恨的呢，就像你说那样，我也恨这些汉奸。但是咱们说抗日，咱们现在这点家伙事儿，这枪啊，这人呐、啊，还打不过日本人，怎么办呢？咱们组织一个锄奸队，专门杀那些汉奸。我感觉到那蒋委员长就是个汉奸。你看我们大伙，我们那些士兵就要打日本人，突然下令不抵抗，那不是汉奸吗？干脆咱们就叫锄奸队。别，大哥，锄奸队这名太好了，不过别叫锄奸队，叫锄奸教。他老愿当教主，为什么呢？韩猛觉得这教主啊很有意思，那就依着你，就叫锄奸教。大教主韩猛，二教主杜鹏飞。杜鹏飞可是有名的神枪手啊，神枪杜鹏飞啊。可是供谁呢？最后研究来去，说咱们这锄奸教得选个祖师爷啊。哎，正好高大成来，高大成就给提议，有那么一位飞行侦察员，姓萧，名叫萧飞，那是锄奸的能手。冀中这些汉奸们要提起萧飞，没有不害怕的。那行了，那就供萧飞为祖师爷吧。今天正好是开堂的日子，得抓一汉奸来祭奠开堂仪式。可没成想，供的是萧飞呀，把那真萧飞抓来了，要割去人头，开堂祭祖。韩猛聚一帮人，成立了锄奸教。巧遇杜鹏飞，那真是如虎添翼。成立这个锄奸教的目的，这个宗旨是干什么呢？就锄奸，凡是为日本人干事的那些走狗，应该把他们全杀掉。为什么这日本人这么坏呢？就是这些汉奸帮的忙。你想啊，他们在那小日本啊，那日本国来到中国，他知道什么呢？他什么也不知道，都是汉奸帮的忙。哎，这就是韩猛的想法。

所以啊，得把这些汉奸干掉，就这么的出奸教，这就成立了。韩能一想，咱们得立祖师爷呀、是不是？干什么咱们得有根，你没祖师爷这玩意儿它不好听。你比方说这个，你看人木匠有祖师爷鲁班啊，那个卖药的也有祖师爷，哎，你像绿林有祖师爷供王矿，那咱们供谁呢？大伙说供关公，不行，关公没意思，关公他这个是义气，他没出奸呢。就在脑袋想谁能当祖师爷的时候啊，高大成来了。这韩猛就问这高大成，我们这成立这个出奸教，你看谁当祖师爷，供谁比较好呢？高大成一听乐了，呵呵，我说呀、兄弟啊，要说供谁呀、我看供一个人，此人呢、叫萧飞。萧飞是干什么的？哎呀，那在冀中啊，没有不知道萧飞的，那堪称为鬼难拿，捉奸能手啊，专门杀汉奸呢、这些汉奸要提起萧飞来，那真是闻名丧胆呢、萧飞是第三军战区侦察大队的队长，人送外号飞毛腿。哦，高大成，那是咱们地下秘密联络站的联络员，那是我党的工作者。高大成总想把这些人呐、给他纳入正轨，让他们走正路，参加八路军，所以每时每刻都是潜移默化的搞党的宣传和教育。这几句话一说出去，第一个赞成的是谁呢？是杜鹏飞，神枪手杜鹏飞。为什么赞成呢？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他早就知道八路军抗日，所以一听说供一个八路军的侦察员锄奸队的队长，行，我同意。杜鹏飞一同意，韩猛当然同意了。那行，呵呵，那要这么的，那人萧飞能不能同意啊？高大成一乐，没事，萧飞呀、准同意，只要杀汉奸，萧飞就没有不同意的。那就这么的，那咱们就这锄奸教就立得萧祖师爷，不过得给这祖师爷画个像啊。那长什么模样呢？高大成啊，跟萧飞见过几次面，这么的吧，萧飞呀、长得是大个儿，30来岁，梳了背头，长得非常的威严，就找了一个画家，高大成描述，那画家就画，按高大成的想象，就把这萧飞这像给画出来了，就写上了锄奸教祖师爷萧飞。马上就要开堂了，什么叫开堂？就开堂口，就升旗，就正式成立，那就是个仪式。韩猛啊，看了看，我说，咱们这锄奸教啊，要开堂的话，你说要不杀个汉奸，对不对？那不杀汉奸，那怎么能叫锄奸教呢？必须得整个汉奸来宰他。这就派人到太平镇，这个太平镇这个店房啊，就是萧飞住这个店呢、早已经是韩猛的一个通风报信儿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派人到店房告诉，如果有汉奸在这儿住啊，立刻通知全林寺，全林寺的人到这儿来把汉奸给他抓走。正好萧飞来了，你想啊，咱萧飞那打扮啊，大背头，戴大墨镜，白穿绸单衫，13太保的纽扣，挎了盒子炮，踢了他拉的，哎呀，那一出那汉奸的都是。因为这是在白色恐怖地区搞地下工作，所以萧飞的打扮都是汉奸打扮。店掌柜的派店小二赶紧到全林寺告诉韩猛，韩大爷，来一个，这家真汉奸，整不好还不好抓呢，因为这小子一看挺机灵。是这样，好，那也得抓。怎么想什么办法把这小子由店房里抓出来呢？因为这个太平镇

0: 任呢，上一次韩蒙血溅镇公所之后，人家日本人在这太平镇增加的兵力，防范的很严，都有巡逻队。最后神枪杜鹏飞出个主意，咱那儿不有几套日本服装吗，对吧，日本兵的，弄仨弟兄扮成这日本兵到那查店去。查店那店都是咱们的人的，店掌柜的和他伙计那都是咱们一伙的，趁其不备给他一大枪把砸昏了，不把他抓上来了吗？哎，对对对对，就这么的选了三个机灵的扮成日本兵到那店去查店去。我们这位侦查员肖飞怎么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出戏。三个人以查店为名，这假日本鬼子去了，肖飞把证件递上去了，正看证件的时候，后边给了一枪把子，把肖飞装到麻袋里头，就弄到了全林寺，绑到庄觉上。这边韩猛啊，一看，咧个大嘴，他就乐了。对对对对，一看这小子就汉奸啊！你看这身打扮，啊，汉奸。来啊，准备开膛。开堂口，正式的把这组织立起来，雁别翅排开呀、啊，两边这些人站好了。也没什么鼓和喇叭了，就敲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咣咣咣咣咣咣，抬祖师爷，不大一刻，把这祖师爷抬出来了，往这儿一放，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萧飞在这庄觉上抬眼一看，呀，热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啊，出监教祖师爷，萧飞。画的还真有点像自己，不过我们这位侦查员肖飞心里头也在打鼓啊。他们要是游击队也好办，你要是反动势力我也认。一看这些人呢，就是昏不昏、清不清的，哈着皮带板筋，蒸不熟、煮不烂的，也兴许不明白什么道理的。但肖飞一琢磨，我一定要镇静。他拿眼睛看了看这画像，这肖飞。哎呀，肖飞一想，我底下绑个肖飞，上面供个肖飞，我得跟你唠吵唠吵，即便死也得死个明白。喂，那位大当家的，我有话跟你说。跟谁说？跟你说，跟我说。奶奶的，你个汉奸，你跟我说什么？大当家的，他这一笑啊，边上的神枪杜鹏飞就是一愣。杜鹏飞心里就琢磨呀，被抓这个汉奸怎么这么震惊 啊这不是一般的人物。那些汉奸们杜鹏飞也见过，一旦被抓吓得是就地求饶啊，哎呦，饶命啊，饶命。可这位非常震惊，杜鹏飞用手一挡，某兄弟让他说。那你就说吧，这位大当家的，你们这叫什么组织啊？啊，即便把我绑这儿想杀我，拿我开香堂也可以，不过你得问问我这死鬼愿不愿意。你要是个好香堂，我死八个个我认，我甘愿为你们作为开香堂的祭品。如果真要是那乌七八糟的香堂啊死了，我心里也冤情，即便我到阴曹地府我也得折腾折腾你们。所以第一个，我在临死之时，我想问问你们这叫什么香堂，给他讲讲。神枪杜鹏飞一听人家说这话有理，你什么香堂得告诉人家。韩猛噔噔就过来了，问我们这什么香堂啊？堂口我告诉你吧，我们叫出监教，也叫出监堂。为什么叫出监教呢？那个日本人到中国这土地上来呀、啊，连杀带抢啊，连夺带借，我那块猪肉就让日本人给抱去了。韩猛啊，又想起他那块猪肉来了。他要不射我猪肉，我能整死他吗？对不对？就是那些汉奸们，像刘大兴、刘长坡他们， 那助长日本人的这个恶气，明白吧？所以我们这个教就一定要把那些汉奸全部杀掉，杀掉汉奸我们就高兴。
1: 你好，消费乐了，
0: 明白了，你们就是杀汉奸的一个教，对吧？
1: 对。
0: 那这祖师爷是怎么事啊？
1: 哎呦，
0: 你要提这祖师爷，韩猛来劲儿了，一挺胸脯，因为高大成已经跟他讲了这祖师爷消费怎么事儿。这韩猛心里有底呀、啊、哎呀，韩猛一想，得回我把祖师爷啊怎么个事儿都记住了，要不然的话，人家一问你祖师爷是谁怎么事儿，那得多丢人呢。韩猛是个要面子人，我告诉你，这汉奸他是大大的有名啊，他是第三军战区的，明白吗？一个侦察的一个大队，姓萧，叫萧飞呀、啊，叫萧飞毛腿。那些汉奸们呢，给我家祖师爷叫萧萧看不见，萧死你，见着，明白吧？所以他是我们的祖师爷。哦，萧飞心中就是一乐呀，心中暗想啊，我都成了你们祖师爷了。可萧飞转念一想，这事儿还不能弄急了啊，弄巧成拙，怎么办呢？得拐个弯儿。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你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下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马上就要开堂了，什么叫开堂？就开堂口，就升旗，就正式成立，那就是个仪式。韩猛啊，看了看，我说，咱们得出尖叫啊！要开堂的话，你说要不杀个汉奸，对不对？那不杀汉奸，那怎么能叫出尖叫呢？必须得整个汉奸来宰他。这就派人到太平镇，这个太平镇这个店房啊，就是萧飞住这个店呢，早已经是韩猛的一个通风报信的这么个地方，所以派人到店房告诉，如果有汉奸在这儿住啊，立刻通知全林寺，全林寺的人到这儿来把汉奸给他抓走。正好萧飞来了，你想啊，咱萧飞那打扮啊，大背头，戴大墨镜，白串绸单衫，十三太保的纽扣，挎了盒子炮，踢了他拉的，哎呀，那一出那汉奸的汉奸的都是，因为这是在白色恐怖地区搞地下工作，所以萧飞的打扮都是汉奸打扮。店掌柜的派店小二赶紧到全林寺告诉韩猛，韩大爷来一个，这家真汉奸，整不好还不好抓呢，因为这小子一看挺机灵。嗯，是这样，好，那也得抓。怎么想什么办法把这小子由店房里抓出来呢？因为这个太平镇呢，上一次韩猛血溅政工所之后，人家日本人在这太平镇增加了兵力，防范的很严，都有巡逻队。最后神枪杜鹏飞出个主意，咱那儿不有几套日本服装吗？对吧？日本兵的，弄仨弟兄扮成这日本兵，到那查店去。查店，那店都是咱们的人呢，店掌柜的和他伙计那都是咱们一伙的。趁其不备，给他一大枪把砸昏喽。不把他抓上来了吗？哎，对对对对，就这么的，选了三个机灵的，扮成日本兵，到那店去查店去。我们这位侦查员萧飞怎么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出戏。三个人以查店为名，这假日本鬼子去了，萧飞把证件递上去了，正看证件的时候，后边给了一枪巴子，把萧飞装到麻袋里头，就弄到了全林寺，绑到庄爵上。这边韩猛啊一看，咧个大嘴，他就乐了，对对对对，一看这小子就汉奸啊，你看这身打扮啊，汉奸。嗯，来啊，准备开堂。开堂口，正式的把这组织立起来，雁别翅排开啊，两边这些人站好了，也没什么鼓和喇叭了，就敲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咣咣咣咣咣咣，抬祖师爷，不大一刻把这祖师爷抬出来了，往这儿一放，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萧飞在这庄爵上抬眼一看，呀，热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啊，出尖叫祖师爷，萧飞。画的还真有点像自己，不过我们这位侦察员萧飞心里头也在打鼓啊。他们要是游击队也好办，你要是反动势

0: 上的神枪杜鹏飞就是一愣，杜鹏飞心里就琢磨呀，被抓这个汉奸怎么这么震惊啊？这不是一般的人物，那些汉奸们杜鹏飞也见过，一旦被抓，吓得是就地求饶啊！哎呦，饶命啊，饶命！可这位非常震惊，杜鹏飞用手一挡，
1: 某兄弟，让他说。那你就说吧，这位大当家的，你们这叫什么组织啊？啊，即便把我绑这儿想杀我，拿我开香膛，也可以。不过你也得问问我这死鬼愿不愿意。你要是个好香膛，我死八个个，我认，我甘愿为你们作为开香膛的祭品。如果真要是那乌七八糟的香膛啊，死喽，我心里也冤挺，即便我到阴曹地府，我也得折腾折腾你们。所以第一个，我在临死之时，我想问问你们这叫什么香堂，给他讲讲。神枪杜鹏飞一听人家说这话有理，你什么香堂得告诉人家，韩猛噔噔就过来了。
2: 问我们这什么香堂啊，堂口我告诉你们，我们叫出监教，也叫出监堂。为什么叫出监教呢？那个日本人到中国这土地上来呀，连杀带抢啊，连夺带借，我那块猪肉就让日本人给抱去了。韩猛啊又想起他那块猪肉来了，他要不射我猪肉，我能整死他吗？对不对？就是那些汉奸们，像刘大兴、刘长婆他们，那助长日本人的这个恶气，明白吧？所以我们这个教就一定要把那些汉奸全部杀掉，杀掉汉奸我们就高兴。
3: 你好，消费乐了，
0: 明白了，你们就是杀汉奸的一个教，对吧？
2: 对。
0: 那这祖师爷是怎么事啊？
2: 哎呦，你要提这祖师爷，
0: 韩猛来劲了，一挺胸脯，因为高大成已经给他讲了这祖师爷消费怎么事儿，这韩猛心里有底呀。哎呀，韩猛一想，得回我把祖师爷啊怎么个事儿都记住了，要不然的话，人家一问你祖师爷是谁怎么事儿，那得多丢人呢。韩猛是个要面子人，
2: 我告诉你，这汉奸他是大大的有名啊，他是第三军战区的，明白吗？一个侦察的一个大队，姓萧，叫萧飞呀，叫萧飞毛腿。那些汉奸们呢，给我家祖师爷叫萧萧看不见，萧死你，见着我，明白吗？所以他是我们的祖师爷。
0: 哦，萧飞心中就是一乐呀，心中暗想啊，我都成了你们祖师爷了。可萧飞转念一想，这事儿还不能弄急了，弄急了啊，弄巧成拙，怎么办呢？得拐个弯儿。
2: 您贵姓啊？
1: 我姓韩，
2: 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韩猛。
1: 哦，韩猛兄弟，
0: 我跟你讲吧，我跟你们的祖师爷萧飞啊，我们两个是朋友
2: 啊。真的？
0: 这话有假吗？我告诉你，萧飞老家是山东济南的，后来在上海长大，又回到山东济南，参加了革命队伍，在第三军战区当侦察大队的大队长，对吧？另外呢，萧飞眼珠一转，想起高大成来了，因为高大成在这太平镇呢，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一想，这个韩猛他们离这个太平镇非常近，也可能认识高大成。那么从这韩猛他们这些人的举动来看，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虽然他们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已经起到了抗日的作用。萧飞一想啊，我得把你们引到正路上去。赶韩猛一听，怎么的？被绑这人跟萧飞是朋友？
1: 哎呦，这还真别杀错了，真杀错了，对不起祖师爷。
2: 怎么着？你说你跟我们祖师爷是朋友？
1: 对。
0: 萧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萧飞有萧飞的想法， 我就

0: 即便说我是萧飞，你也绝不能相信，所以必须得拐个弯儿。
1: 那，
0: 你撒谎？朋友，这有撒谎的吗？我实话跟你讲了吧，不但跟你家祖师爷萧飞是朋友，我们两个人好的都是一个人似的。我们有衣服都一起穿，有裤子都一起穿，有鞋都一起穿，有饭都一口吃。我们好的都跟一个人似的。朋友，你应该相信我所说都是真话，你先把我放下来，我能让你见到萧飞，你相信不？也就是说能见到你家祖师爷。
1: 这
0: 韩猛被萧飞这几句话真就给说住了。
1: 那我问你，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是汉奸吗？
0: 朋友，这年头出门在外，谁不想弄个护身符呢？这年头在日本人眼里就汉奸吃香，我那些证件呢，都是为了应付那些日本人的，明白吗？要说是假的，那都是假的。萧飞在这儿啊摊牌了，萧飞也知道这些人蛮横不讲理啊，眼珠子一瞪，什么都听不进去，扑哧一刀啊，我死倒小事啊，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啊，这不行啊。韩猛看了看神枪杜鹏飞，杜鹏飞是有头脑的人物，萧飞在说话的这过程中啊，杜鹏飞已经注意了，杜鹏飞已经判断出几个事儿。第一，这人绝不是汉奸，因为那汉奸杜鹏飞看得太多了，这人是受过训练的一个正规军人，这个人不是日本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那是中国人的话，他又是一个正规的军人的话，是什么军人？那无非就是国民党军人和八路军的军人。哎呀，杜鹏飞啊，现在已经判断出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军人，一定是八路军的军人。如果那样的话，那不能杀呀。另外，从这人的眼神举止来看，此人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韩猛一看神枪杜鹏飞，杜鹏飞心里头就是一哆嗦。为什么？得回没杀，要真杀了，说不上日后得后多大悔呢。韩猛啊，给这位朋友松绑。松绑在跑了呢，他不能跑，你放心吧。过去人就给萧飞把绑绳松开了。萧飞一想，行了，你把绑绳要给我松开啊，我就好办了。萧飞掸掸身上的尘土，很大方，谢谢几位啊，能相信我方才说的这几句话。这天道也这么晚了，这也饿了啊，能不能弟兄们给点吃的？韩猛又看看神枪杜鹏飞，杜鹏飞啊一挥手，因为杜鹏飞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朋友，见面都朋友，如果说你自己不是汉奸的话，那到我这儿都是客人啊。不过这事情我们还得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汉奸，咱们先放在一边上。如果真要是汉奸的话，我们是非杀不可；不是汉奸，那我们就交朋友。来，里面请，再上几个菜。这就把萧飞让到了大殿里边。萧飞往这儿一坐，很大方。这边杜鹏飞亲自就给萧飞倒了杯酒，萧飞端起来是一饮而干。就这一个举动，杜鹏飞就感觉出来了，此人不是汉奸，所以又给倒上了。萧飞是连干了三碗，哈哈哈哈哈！好痛快啊，好痛快！朋友，咱们今日萍水相逢，虽说这种见面的方式有点不雅，但有一点，这叫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交啊。
1: 我说
0: 这胡了巴嘟的也把你松开了，韩猛才明白过来。你看方才就这么几句话，胡了巴嘟的给人松绑了，坐在这儿了。这胡了巴嘟的给你松开了，我说你怎么着？你说跟萧飞我们祖师爷是朋友是哥们儿啊，能让我们见到萧飞，这话是真的吗？放心，朋友，你该吃就吃，咱们该喝就喝，一会儿你们准能见到萧飞。
1: 这话可你说的，
0: 那放心吧。我也不能跑，家伙枪都在你们手上，对不对？这门口啊已然个人都堵上了，怕防备万一，搁枪都支子了。这萧飞是临危不惧，现在神枪杜鹏飞啊 已经对萧飞有

好感了，知道此人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就在这么一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萧飞一抬头，看到这个人之后，他一扭脸看了看韩猛，这位朋友，这萧飞你马上就见到了。这一语出来，才引出来大闹保定城。上文书咱们正说的萧飞跟韩猛还有杜鹏飞三个人在这谈话，萧飞有心把自己的身份露出来，可一琢磨不行，现在说出来人家也不相信自己是萧飞，忍着吧。就在这个光景，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萧飞那眼睛一看，呀，谁呢？正是我党地下联络战的高大成。萧飞一想，来了救星了，这就好办了，因为他判断出来这个高大成跟这个韩猛、杜鹏飞一定认识，甚至关系还不错。这个高大成隔三差五的就到这全林寺来一趟，把山下太平镇的情况汇报一下或者介绍一下，以便让这韩猛和杜鹏飞掌握山下的情况。今天又来了，萧飞扬手，高大成同志你好啊。高大成领不丁一抬头，哟，看了半天呢，他认出来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啊，这不萧飞吗？萧飞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高大成往前走了两步，拉住了萧飞的手，你怎么到这儿来？萧飞一笑，大成啊，不来行吗？我让人家一枪把子砸到后脑海上，把我绑来来的。这韩猛，这就是萧飞啊。就这么几句话呀，把那韩猛和杜鹏飞那脑袋整嗡一下子。韩猛看了看，哦，怎么你说什么？他是谁？他就是萧飞，我跟你说的那个萧飞，就是你画板上画的那个萧飞，就是你那出监教祖师爷萧飞。这韩猛啊可真蒙住了。等明白过来之后，他往起一站，萧祖师啊，哎呦，萧大神仙呐，哎呦，萧大神经啊，他自己都神经了。萧飞赶紧站起来，韩猛，我就是萧飞啊，这位杜朋友，咱们是一家人呐，这就叫不打不相识。杜鹏飞呀，这个判断是对的。杜鹏飞当时就想，这人绝不是汉奸，是个军人，那不是滚党军人，就是八路军的军人。今天高大成进来这么一说，杜鹏飞明白了，这萧飞，八路军第三军战区的侦察大队队长，这是抗日的队伍啊。所以杜鹏飞往起一站，道德切记，拉住萧飞的手，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萧飞，这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是胡干胡干。紧子说胡干，萧飞也看出来了，这个杜鹏飞是个军人出身，但是他不了解他历史。这是一家人呢，韩猛赶紧过来就要跪下，哎呦，祖师爷，别叫祖师爷，这地方没有这个论头，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韩猛同志，韩猛同志。韩猛第一次听到了有人管他叫同志。萧飞现在马上明白了，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潜伏力量的抗日队伍，只不是没走向正规，因为高大成的到来，萧飞也明白了，高大成是极力的让这些人成为抗日的坚强队伍，所以那就叫志同道合。所以萧飞一张嘴就给韩猛叫同志。韩猛啊，不明白这同志什么意思。萧飞，你怎么跟我叫同志呢？咱们就是同志嘛，我也不是什么祖师爷，咱们不搞什么迷信啊。大伙坐下，大伙坐着的，萧飞就把这抗日道理给这韩猛和杜鹏飞讲了一遍，以及八路军的政策等等等等，啪啪啪啪啪，讲了两个多钟头。如果大家抗日，那就是同志，
我们非常欢迎。

家加入抗日队伍。杜鹏飞第一个站起来，小飞，我原来是国民党一个营长，就因为老蒋不抗日，在战场上让我们放空枪。说句真话呀，这老蒋是想利用日本人的手铲除共产党，所以我一气之下离开军队不干了。今天遇到了你，给我讲了八路军的政策，我现在明白过来了。小飞同志，如果要是不嫌弃，我杜鹏飞愿加入八路军，欢迎，非常欢迎。那我也加入八路军，如果觉得这八路军不解禁的话，我愿加入九路军、十路军，他没那些路军。好，既然这样，大家都是抗日的队伍啊。这个加入八路军呢、啊、咱们得军区同意，即便不同意，现在没有申请，咱们也是游击队，咱们不叫什么出监教，咱们就叫做游击队。这个地名叫什么地名？这个地名叫全林山，这不叫全林寺吗？那好，那就叫全林山游击队。等到时候我回到军区，把大伙的愿望跟军区首长一说，大家就能当上八路军。那太好了，太好了，肖组织不是，肖同志，肖同志，那就拜托了。所有这些人一听怎么的要加入八路军，未加入之前现在就叫做全林山游击队，太好了。大伙欢天喜地，无形当中发展了一个抗日队伍。肖飞也是非常的高兴，高大成更是高兴。肖飞通过高大成了解了韩猛和杜鹏飞的历史，明白了一切。肖飞深信呢、啊、将来这支队伍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赶这第二天呢，肖飞就要走，韩猛拉住肖飞的手，肖飞同志啊，你干什么去啊？昨天晚上肖飞已经把这个工作给布置下去了。那么这全林山游击队的队长就是韩猛，那么游击队的副队长就是杜鹏飞，高大成呢就成了游击队的政委。这肖飞啊已经给安排好了。那么肖飞要走，韩猛就拦住了，您干什么去？我们这刚开展呢，还不知道怎么干呢。肖飞笑了，既然是一家人，我就实话跟你们讲了吧。我这次啊想进省城保定，那年头啊，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到保定，我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呢，也许让日本宪兵队给抓去了，也许这个人呢，叛变了。我找到他，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命令。杜鹏飞一听就明白了八分。肖飞同志，能不能这样？我和韩猛跟你一起去，因为啊，我对保定城比较熟悉，而且呢，还有熟人，这样有利于咱们开展工作。人多力量大呀，光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我们还不放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两个想跟你学学，你给个机会怎么样？这个请求很出乎肖飞的意料之外。杜鹏飞提出要跟他一起去，韩猛一听来劲儿了，肖飞同志，那我也去，说什么你带着我们俩吧。肖飞转念一想，也可，第一人多力量大，第二方才杜鹏飞说了在保定内有熟人，那这游击队怎么办？高大成一挺胸脯，肖飞，你们走了，家中有我呢，放心吧。你看高大成现在是游击队的政委啊，他说话了那分量不一般，而且高大成还是中共党员，肖飞是非常放心的。另外啊，肖飞一琢磨，带了韩猛和杜鹏飞在最残酷的战场上摔打一下，锻炼一下也是可以的。好吧，既然这样，
那咱们三个就一起进。

0: 上城，跟着日本鬼子周旋一下。家中就大成费心了，不过要走的话这么走可不行，咱们呢就扮成商人啊，怎么样？
1: 那行，
0: 不过韩猛不像商人，这么办吧，你扮成一伙计吧。别看你是游击队队长啊，你扮成一伙计，肖飞要扮成个大阔老板啊，那是很像的。杜鹏飞这长这模样像个账房先生，韩猛呢就扮成了一个伙计模样。三个人把这妆罩上了，这一桌上妆啊，嘿，这个巷子就甭提了，挺好挺好挺好。都骑了马，这就离开了全林山，够奔省城保定。家中由高大成来安排一切，书说简短，由打全林山这儿一出来，马不停蹄啊，这一路上遇到什么岗哨盘查、日本宪兵队的、巡逻队的、日伪军，都让肖飞一一的给扛过去了。因为肖飞的证件很特别，都是天津最高日本特高科发的特别通行证，没人敢拦，畅通无阻的进了省城保定。哎呀，这个保定这个大呀，韩猛是第一次进来，这眼珠子都不知道往哪儿使劲好了。进了门之后，因为他这个保定的南城门呢，这地方全是日本岗哨，过往盘查特别紧，那肖飞有这证件，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看这大街上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破烂的，溜达玩的、逛花园的、拉暗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卖米的、卖面的、卖儿的、卖女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儿的。那年头的老百姓穷的苦的，让这日本人给糟蹋的没法活呀。但是省城嘛，必定还是一个商业要塞，人还比较多，大街上好像人声、马声、摩托车声，日本宪兵队那鞭子打人的声音，巡逻队夸夸夸夸，满街都日伪军，大特务、小特务、精着胆的特务，那眼珠都锃亮。肖飞三个人大摇大摆，肖飞几次到过省城，他知道在保定啊有一个最大的旅馆，这个旅馆的名字叫大东亚旅馆，要拿现在的比喻，这个旅馆等于现在的五星级宾馆了。这个旅馆是日本人开的，是日本株式会社保定分社开这么一个大旅馆，目的是接待一下过往的游商、商人、日本商人、俄国商人，所以对外开放。另外，这个大旅馆不查夜，不像一般的旅馆，刚住下外头咣咣砸门，拿来良民证，你得良民证干活，那边啪啪就搜。这个旅馆没人敢，所以肖飞等人这就直接来到了大东亚旅馆门口。四层楼，大玻璃门开了，两边呢有站着的仆人、接待员，一进来一个大厅，大厅对个是柜台，得先登记开房，把马让这仆人拴到后边去。一般的那年头都骑着马，你像那轿车都很少，所以说骑马那就够阔子了。仆人把马带走了，肖飞等人进来了，登完记之后住在了三楼，包了两个房间。为了摆阔，为什么摆阔呢？因为特殊的需要，你要是住这样的旅馆，等那么一小房间仨人挤进去还倒让人家多疑。肖飞知道大东亚旅馆那服务生、那服务员、烧锅炉的都是特务，整个日本宪兵队特高科在这里埋藏了很多特务，这说是旅馆还莫不如说是一个特务机关，这可在虎口里啊，所以必须得摆阔。弄了两个房间，一个套房，一个高间，先住下了。 这韩猛第一次

旅馆。哎呀，这家伙这什么东西，一坐都忽悠忽悠的，坐沙发上啊。你想这村子里他来的，他哪见过这个，不大会儿进来了，着装啊都是日本人打扮，那女服务生都是日本式的服饰，哎，伺候着。赶萧飞跟杜鹏飞两个人就商议，让韩猛先睡觉。为什么睡觉呢？他不睡觉也不行，他根本合计不了什么东西。赶萧飞跟杜鹏飞两个人呢，是在套房里头合计。萧飞呀，仔仔细细的把这房间搜查了一遍，有没有窃听器啊？萧飞知道这个大东亚旅馆这是个特务机关的，这里边大特务、小特务、精的崽特务全是特务。这房间里头有窃听器什么的怎么办呢？所以赶紧翻茶缸底下、卤煮后边啊、坐便池底下、床底下，叮当找了半天，确认没有，萧飞放心了。两个人坐到长几沙发上，滴滴的声音。鹏飞啊，来的时候你说在保定有熟人，你给我介绍一下，我把我这边的情况也给你介绍一下。现在萧飞对杜鹏飞是完全信任的，为什么？他知道这是一个有着良心的中国人，就一位老蒋不抗日，放空枪，杜鹏飞一气之下给营长不干了走，他心里头怀着亡国之恨，所以萧飞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人，所以出于信任，萧飞想我也得把我这边事儿和盘托出。他也知道杜鹏飞是非常有心计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执行一个军区首长交给我的一个非常任务，第三军战区的情报处处长史更林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丢了，这人没了，所以司令员非常着急，命我一定把他找到，因为这个人呢手里头掌握着我军大量的情报，如果落在了敌人的手中，那我军的损失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这个人要是辩解投降了，那就更麻烦了，如果被日本人抓去了，我们就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如果投降那就出监，这是军区司令员下的死命，所以这次咱们到保定啊，就是想摸清这个情况，因为保定是省城啊，我想他这么大个情报处处长被抓也得在保定，投降也是在保定，所以咱们得通过各方面的渠道把他找出来。杜鹏飞就是一愣，小飞同志，事情这么严重啊？对，好，我告诉你吧。杜鹏飞啊，往起挺了挺身子，这个保定啊警察局的副局长张静思是我的表哥啊。萧飞眉毛往上一挑，张静思我亲表哥，虽说他是伪警察局的副局长，但是这个人我敢说他的思想跟我一样的，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他也是被迫不得已才干的。我看这事儿找我表哥，通过我表哥保定警察局的局长来摸清这个情况，如果说史更林落在宪兵队，他能想办法打听出来。萧飞点点头，鹏飞啊，事情可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呐，这人都是在变的，你这么想啊，他在保定这么几年总跟日本人接触，思想起了变化，那是很危险。杜鹏飞听萧飞这么一说呀，觉得有理，他看了看萧飞，那你看怎么办？萧飞眼珠一转，有了，咱们采取一个办法。上文书啊，
咱们说到这萧飞和杜鹏飞、韩猛三个人进了省城宝地。这次萧飞执行的任务那是非常艰难的。我前文书说过，因为第三军战区情报处的副处长史更林这人不见了，到底哪儿去了？是被日本人抓去了还是叛变了？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因为史更林的手中掌握着我军大量的军事情报，一旦这些情报落入敌人之手，后果不敢设想。那么萧飞此番进保定就想探听在日本特高科和宪兵队是否史更林落入他们的手中。杜鹏飞跟萧飞说了，我有一表哥亲表，此人姓张，就张静思啊，乃是保定警察局的副局长，这人是有背景的，但是呢他有爱国的思想。张静思今年45岁，他在1911年呢17岁那年离开中国到日本去读书，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积极地投身于革命之中，后来呢在日本东京大学就读。那么他在大学期间遇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日本女孩，这个女孩叫千秀芳子，两个人一见钟情。后来千秀芳子冲破了家中的种种阻碍，跟这张静思成婚了。后来呀，张静思又考入了日本的士官学校。那么日本侵华战争一爆发，那么这日本军方就想到张静思本着以华制华的政策，就把张静思给派回了中国。当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此时的张静思那是思绪万千，心中是苦辣酸甜五味俱佳。当他看到祖国的大好山河被日本的铁蹄践踏，当他看到了兄弟姊妹被日本人残杀，支离破碎的国家，自己是中国人呐，怎么今天走到这个道路上来了，成了日本的个走狗呢？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省城的警察局副局长的职位。日本人对张静思还是很放心的，为什么呢？你早年在日本读书，你娶的是日本人媳妇，这人是可用之人。所以张静思就日本人对他不像对别的中国人汉奸那样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对张静思日本人还有80%的放心。但张静思的心每天都受到煎熬，心里不舒服。张静思一想，行了，自己都这么大岁数，混一天是一天吧，俩眼一闭。所以在警察局啊，张静思处理的案子只要是中国人，那是手都是往高了抬的，开绿灯。在这一点上还说明这张静思还是有点良知的。杜鹏飞今天就把表哥提出来了，能否通过张静思打听一下。萧飞看了看杜鹏飞，鹏飞啊，有把握吗？我想差不多，因为我这表哥呀有点爱国思想，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他也是长吁短叹呐，被逼无奈。要能把他争取过来那是最好了。萧飞眼睛一亮，好，就这么办，咱们得采取点手段。两个人一合计，这计就定下了。第二天
杜鹏飞打扮跟阔老似的，就由打大东亚的旅馆出来了，坐上一辆车，直接的来到了保定警察局。而这个保定警察局很大啊，这个楼都几层高，门口有门岗。杜鹏飞又打车上下来，付了车钱，来到门口，劳驾一声，能否给你们副局长张静思打个电话，就说有个杜鹏飞的要见他。这门岗一看也不像打官司告状的啊，一看这个身烧，这个打扮，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好吧，就摇电话，摇到内室，内室打给了张局长，不大一会儿电话就回来了，赶紧请进来。杜鹏飞就走进警察局，到了门口登了记，在二楼201室。他刚一上楼梯啊，张静思早已在门口这儿等着你。哎呦呦呦，哎呀弟弟呀、啊哎、想死哥哥了。这个张静思今年45岁，身材是中等身材，四方大脸，由于多年呢养花画画修养的白净面皮儿，这脸上连个疙瘩连个麻子都没有，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全副武装的警察服。杜鹏飞抢前几步，哥哥你好啊，拉住手，哎呀赶紧进来进来进来。哎呀鹏飞呀，一晃咱俩好几天没见面了，怎么样啊，怎么样，用这眼睛一卡吧，一眨眼睛，为什么呢？你可千万别说呀，因为张静思知道杜鹏飞在国民党军队里是营长。你别看老蒋不抗日不抗日，但是这国民党军队跟日本军方也打呀，啊，所以说现在是敌对。那么这样来讲呢，张静思就不便于说你在军队怎么样，这是警察局，这四外全是日本人的奸细啊。挺好挺好，生意做得不错。哎，哥两个边说了就来到了办公室，宽大明亮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了。张静思看了看，鹏飞，你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营长的吗？现在怎么跑这儿来了？不干了，早就不干了。为什么？哎，为啥？我告诉你，干着憋气。这个老蒋啊，嘴上喊的抗日，让我们放空枪，这部队前边日本人迈一步，国军就后退一步，人家迈两步，我们退两步，这还不算，一个营几个月不发饷钱，弟兄们怨声载道，在合建一场战正要开仗的时候，上边居然来了电话告诉撤退。我一想不干了，就这么的不干。不干好不干好不干好。是啊，我也听说国民党见着日本军就走，这些事儿啊哥哥也不想多听了，听多了就没心寒了。反正我也没外人，亲表兄弟在这儿畅所欲言。鹏飞，那你不当营长了，现在干什么呢？大哥，倒腾点买卖。倒腾是买卖？你会做什么买卖啊？哥，倒腾硬买卖，硬家伙。哦，倒腾硬家伙，那就是枪，对，还有点药品。这不是吗？找哥哥来了。这车呀马上就要在你保定这眼皮底下过，能不能哥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啊。这几句话呀是杜鹏飞和肖飞设计出来的，这几句话也是在探听张静思的心思。

这几句话也是在测验张晋思。为什么这么说呢？杜鹏飞说我倒腾军火，再倒腾点药布品，你往哪儿倒腾？官党那儿肯定不买，肯定买这些家伙事的全是游击队，全是抗日队伍，全是八路军。这八路军现在急需药品呢、因为整个现在日本人把这战区封锁特别严，几次扫荡，八路军的伤员可不少。据可靠的情报，现在八路军急需药品，所以他说倒腾家伙那肯定是给游击队，药品肯定是给八路军。为什么萧飞和杜鹏飞要设计这么几句台词呢？你啪要是不干，那就说明你为日本人是卖死命忠实的走狗，你要是给做了，给开辟个通道了，放了绿灯了，说行你放心吧，由我给你保护过去，我也不管你这玩意儿给谁，那就说明张晋思有点良知，还是个中国人。张晋思啊，听完杜鹏飞说完了，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鹏飞啊，为了生活嘛，那就得四处奔波，对不对？这为了生活就得四处奔波呀。既然弟弟要做这买卖，在保定过去不就是走过去吗？往南走，是不是由北往南走啊？因为南边啊是八路军的地盘，所以说张静思明白，你要是从南往北走那不对，因为北边都日本人的战区，你只有从北边往南走，这就说明你这家伙事都是往南边往八路军那边运。所以张静思这一问，杜鹏飞点点头，对对对对，是往南走。好，往南走就往南走。走，谁让为了生活呢？哎，家中都好吗？哎，一提到家呀，杜鹏飞一晃脑袋，别提了。哥哥，咱们边吃边谈怎么样？行行行，咱们上外头吃去，走。哎，又倒腾军火了，往南走，为了生活嘛。走走走，俩人溜达，由办公大楼出来了。边走，张静思还边唱，为了生活嘛，啊。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的，说那年头有这歌吗？没这歌。哈，那意思代表了为了生活上了小轿车，局长啊，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滴滴停到了保定最大的酒楼。因为在车上啊，杜鹏飞就告诉张静思，我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共荣大酒楼已经订了个雅座，另外呢，哥哥，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大生意，我们还有个掌柜的，还有老板，他是做这生意的。哦，还有老板，所以啊，哥哥，正好老板就在雅座里等着你呢，咱们都见见。哎呀，鹏飞呀，这好吗？那有什么不好啊？鹏飞，我也不想问你什么身份，你是国军也好，你是共军也好，这个哥哥都不问。但是要接触这生人的话，这生人就这个你这老板，你了解他吗？哥哥，我要不了解他，我能让你们见面吗？说句良心话，我也不想给哥哥带麻烦。哦，那就好办，那就好办。你个亲表兄弟什么也不想，就直接来到共荣大酒楼的楼下，车停到这儿了。那伙计一看，我的妈呀，就这身着装，就这车，那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人，赶紧的给腾出车位进了一层楼。这里边还有日本人吃饭，但是张静思这个身份，这个警衔，你就在日本宪兵也好，日本那当兵的也好，看着那也得毕恭毕敬。
知道这是一大官，这是那省城的警察局副局长，了得吧，来到了雅座，啪挑帘笼，先把门打开，帘子往上一周，张静思往里头一迈步，这个屋里头是非常豪华的，金碧辉煌，墙上都是一些西洋的画，日本的画，大亮金漆的圆桌，就在那桌子顶头坐的一个人。张静思一抬头就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张静思干嘛的？干警察这行的，那眼睛非常毒。一看此人四方大脸，梳了背头，往这儿一坐，一团的正气。张静思啊，就明白八分了。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表弟杜鹏飞，杜鹏飞赶紧引进来，哥哥，里边来，里边来，门关上。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肖老板。哦，张静思点点头，伸过手去，肖老板你好，张局长你好。张静思把帽子摘起来挂到医生挂上，说做这是谁呀、啊、不是旁人呢、啊、正是我军侦察员肖飞、啊、肖飞站起来让座。这个肖飞啊，这理解是一点不带落下的，赶紧坐。张局长您坐上锤手，上锤手、不不不不不，肖老板您坐上锤手，哎，您坐您坐，按年岁你也得坐这儿，您是老哥哥，您老哥哥。两下一让，把张静思让到正座。这酒菜啪啪啪啪啪，一道一道的往上上。张静思脑袋就琢磨，方才我一进来啊，我一看这人的眼神，这人肯定是八路，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八路，肯定是大八路。商人，商人没这样眼神。但这菜一摆上来，张静思就琢磨，不对呀，这八路这么奢侈吗？啊，这些菜，哎呦，又明白过来了，这是个特殊的八路。好在张静思啊有个爱国思想，他一想，反正我在这警察局，对吧？混一天少一天。这日本人你们践踏我国山河，糟蹋我国百姓，说句良心话，张静思晚上有时候都睡不着觉啊。张静思最盼的是什么呢？听前线打了胜仗，不大伙儿来报了，那电台里头就报说是日本人败了，哎呦，把张静思有时候乐的多喝两杯。有时候听说了说八路啊又被人扫荡了，跑得无影无踪了，张静思心里就不舒服。在电台里又听说了国民党不放一枪又跑了，张静思直跺脚，奶奶的，干他妈什么不放枪啊！但是张静思自己也知道自己空喊口号无力回天，自己又在这么个位置上给日本人当了个警察局的副局长，所以啊自己非常是矛盾体。那么一看肖飞，他就知道这是个特殊八路，冲着吃的喝的带的穿的啊，张静思格外的谨慎。肖老板，您这个生意可做得不小啊。哪里哪里，张局长，托您的关照啊，托您的关照，来，咱们喝上一杯。我跟鹏飞两个人呢、啊、认识多年了，后来鹏飞在部队里不干了，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一合计啊，你说做点别的生意吧，觉得小，正好手头上有俩钱儿，虽说不多，但是还能做得过来，就在北方一带买点硬家伙，听说南边啊需要这些家伙，就把北边的往南边的拿。

卖，这不是吗？这桩生意走到了保定，这是省城啊，插翅难飞。要不是张局长您高抬贵手，我们过不去，这笔钱我们也赚不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张局长您有什么想法，江湖饭大锅乱，有钱大家赚，我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您。这又是萧飞的一个探话，一个问虚实的探路石，就看张静思往起一站，说出一番话来，不由得萧飞是为之一震。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过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啊，能够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首先去了解到啊，很多脑梗发生在熟睡当中，睡前的一个小习惯能够救命。我们还将去了解到鼻炎、急性过敏以及秋季养肺。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运动医学专家主任医师伊娟，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预防运动损伤。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啊，秋意渐浓，早晚的温差呢是越来越大了啊，心脑血管疾病也迎来了高发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都会听说到类似的情况啊，一个人晚上好好的，第二天睡醒了，半边身子不能动了，送到医院一查，脑梗。这其实不是个例哈，临床数据显示呢，相当比例的这个脑梗啊，其实就是发生在夜间睡眠的时候，比起白天啊，这熟睡时发生的脑梗更加难以被发现，症状呢是往往更重，愈后呢也是更差的哈。那么好消息是，有一个简单的小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一风险，睡前适当的喝点水。那究竟该怎么喝，怎么预防呢？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脑梗啊，叫做脑卒中啊，大家叫做中风。那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两种。那脑梗呢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就是脑部的血管堵塞了啊，导致脑细胞缺血缺氧，最终坏死了，并且引发一系列的功能性的障碍疾病。这脑梗一旦发作，每延误一分钟救治，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如果说错过了4.5小时的黄金治疗窗口，可能会留下偏瘫、失语、感觉障碍等一些后遗症。那么专家也介绍哈，如果睡前没有异常，睡眠中发病，醒后发现有卒中的症状，这叫做醒后卒中，容易导致延迟就医，愈后不佳，更容易致残。一般来说哈，这个醒后卒中呢，占到所有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10%到34%，这个比例也很高了啊。那临床发现呢，像吸烟、高血压，包括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情况时，更容易出现醒后卒中。在这个基础上，大量饮酒之后睡觉、熬夜、发热、大量出汗等人群更容易中招哈。那我们如何识别中风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左右脸不对称啊，这个大家可以照照镜子。还有呢，就是两臂平举，有一侧会无力的下垂，说话含糊不清，我们就要立即拨打120了哈。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这个综合来看，熟睡时发生脑梗，其实呢是有两大因素在推波助澜。首先是夜间或者是清晨血压是波动的啊，我们一般的正常的人啊，呈现这个双峰一谷，什么意思啊？就是清晨的6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8点各有一个高峰，凌晨的2点到3点降至低谷。那么中老年人如果说本身就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弹性下降，那这种波动啊，可能促使斑块破裂或者是血栓脱落，容易引发脑梗。如果说夜间血压不降反升，更容易来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因此啊，这个血压异常的人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来服药。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夜间隐性的失水，就是血液粘稠。专家表示，人体血液呢也有生物钟的，血液最粘稠的时段啊是半夜到清晨，这个时候人在睡眠。

0: 大约半杯水，也就是150到200毫升即可，不要太多，以免啊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怎么喝？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猛灌啊，这样不利于身体的吸收。最后很重要，哪些人要重视？有前列腺增生的男性，夜尿多、出汗多，容易身体缺水，心脑血管的这个阻力比较大，发生脑血管病变的风险高。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的人，血液本身就比较粘稠，更应该在睡前要适当的喝。还有房颤的这个朋友们啊，心房收缩功能受到影响，那血液容易在心房淤滞，形成血栓，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那么哪些人要少喝呢？其实患有心衰的老年人具体饮水量需要遵医嘱，一般不建议睡前饮水，因为心肺功能不全容易发生体内的水肿，水喝多了可能会加重病情。除了睡前啊，白天呢也应该少量多次的饮水，每次约100毫升。健康成年人每天饮水不宜少于1500毫升，出汗多时啊可以酌情来增加。此外呢，晨起啊也建议喝一杯温水，有助于补充夜间丢失的水分，进一步预防心脑血管的意外。
1: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2: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3: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2: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1: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3: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2: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1: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4: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2: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我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
3: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5: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6: 哇，真的好棒啊！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5: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6: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7: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6: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5: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8: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5: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6: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5: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 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

0: 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1: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出现了鼻塞啊、鼻痒、打喷嚏等症状啊，就是因为在换季。但是很多朋友呢不太引起重视，直到出现了咳嗽、呼吸困难才会去医院就诊。那等到医院诊治为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哮喘的时候，才后悔没有早去医院。其实呢，过敏性鼻炎呢也是在这个秋季啊，尤其是夏秋季节交换时最为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之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鼻炎。
1: 从表面上看啊，鼻子和中耳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事实上，我们鼻腔的后端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结构和中耳相通。这个结构呢叫做耳咽管。如果洗鼻子不当，鼻腔的分泌物和洗鼻液就会通过耳咽管逆行感染，形成中耳炎。我们耳咽管的功能呢是调节中耳的压力，中耳的一些分泌物啊通过耳咽管排到鼻咽部。如果使用不当，就前面讲的洗鼻子使用不当的情况下，鼻腔的分泌物还有洗鼻液逆行感染，形成了中耳炎。
2: 好，那像您说的，确实可能方式不当引发中耳炎哈。大家还会担心除了引发中耳炎还有没有其他的风险？
1: 那有些人是不能洗鼻子的。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人有急性感染啊，急性鼻炎病毒细菌感染，那洗鼻子有部分的人呢就会造成感染的播散，有可能。所以在急性鼻炎的感染期的时候是不建议洗鼻子的。如果这个人鼻腔里边有肿瘤啊，包括良性肿瘤包括恶性肿瘤，不主张洗鼻子。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血液有问题，比如说凝血功能出问题了，有血液病或者是有白血病或者是血友病，不建议洗鼻子，它会继发鼻出血，这个人正在鼻出血的时候是不能洗鼻子的。所以呢，尤其刚才谈到的儿童哈，6个月以下的婴儿是不允许洗鼻子的，这叫禁忌。那么儿童啊，除了刚才讲的这种急性的感染，除了长肿瘤啊，儿童也有肿瘤，还有呢就是容易出血以外，对于儿童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有吞咽障碍，如果这个孩子有发作性的病气，还有一些孩子呀，如果怀疑有呼吸道的异物，是不能洗鼻子的。我们知道哈，洗鼻子它那个液体啊，会从鼻腔通过鼻咽部通过嗓子往下去，有些孩子功能受到影响的话，会误腔误咽，会出现窒息，严重呢会危及生命。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洗鼻子对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有适应症，但是呢还有很多禁忌症，这是大家想不到的。
2: 好，那接下来就请蒋医生具体给我们讲讲吧，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冲洗鼻腔的方式，不至于造成刚才您说的引发中耳炎等等那样的危险。
1: 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浓度，一般都是用盐水洗鼻，这个盐水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就和我们家里吃的食盐是一回事儿啊，就是氯化钠。

0: 洗鼻子呢有两种，一个叫等渗盐水，它的浓度呢是0.9%的生理盐水，和我们的体液这个它的渗透压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呢，洗鼻子很舒服啊，很通畅。还有一种叫高渗盐水，它的浓度呢是1.5%到3%，它和等渗相比，高渗有局部杀菌和消肿的作用。但大家一定要掌握度，当你是高渗的盐水浓度超过3%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病人越洗鼻子鼻子越干，越洗鼻子鼻子分泌物越多，越洗鼻子鼻子里边干痂越多，就是因为造成了鼻腔的损害。所以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很容易，弄瓶矿泉水，弄瓶凉白开，给一勺盐就洗鼻子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对不对，就可能不知道是生理盐水，是高渗还是更高渗，就可能对我们鼻腔黏膜造成损害的一个洗鼻子，也是得不偿失，对鼻子造成伤害。所以先讲一个浓度的问题，第二点是温度。我们洗鼻子一般要常温就可以，过高的温度会对鼻腔的黏膜灼伤，过冷的温度洗鼻子对鼻腔黏膜有刺激，因为鼻腔黏膜里面有很多的末梢神经，会导致病人鼻子痒打喷嚏。尤其啊，到了秋冬季，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一个打喷嚏可能就继发鼻出血。刚才讲了，鼻出血是洗鼻子的禁忌。所以第三点，我们洗鼻子的时候呢，像我一样坐位洗鼻子就可以了哈。这个鼻腔洗一洗，清理一下左侧鼻腔、右侧鼻腔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喜欢什么？斜着头洗啊，网上有很多一些不正确的话，斜着头洗，他希望从这个洗鼻子啊，从一侧鼻腔洗进去，从另外一侧鼻腔洗出来。刚才给大家讲了耳咽管的结构是鼻子的后端和耳朵相通的一个结构，那么你使劲洗鼻子的时候，这侧水进去了，正好对什么呢？对着对侧耳的耳咽管，形成对侧耳的中耳炎。所以呢，洗鼻子时候尽量不要胸头去洗。那洗完鼻子以后呢，我们肯定在鼻腔里边会有一些水啊或者分泌物的残留，会很有不舒服。那很多病人很随便，很容易就捏着鼻子猛一醒一下，
1: 对，
0: 这样是错误的。我们一般呢是左手摁着左鼻腔，低着头轻轻的啊往外轻一轻，然后右手摁着右侧的鼻翼，右边鼻腔轻轻的往外喷一喷，这样呢就把鼻腔一些残留的一些水啊或者分泌物呢就清理干净了。所以擤鼻子也很重要。还有呢，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如果这个人已经在洗鼻子的过程中出现不舒服了，耳朵堵、耳朵闷或者有点出血了，赶快把这种方式停下来。
2: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让江医生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说的洗鼻腔那样的方式能够缓解一些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带来的不适症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简单易行的方法也能够帮助大家适当的缓解一些相关的问题？
0: 那除了洗鼻子以外呢，刚才讲了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的，那就是雾化吸入器。尤其刚才讲的特别小的孩子他不配合，而且你洗鼻子容易雾腔雾咽，这时候呢可能那种水雾雾化吸入的水雾从鼻腔吸进去从嘴哈出来，这样它不仅把鼻腔的一些啊刚才讲的过敏原病毒细菌啊可以清理掉，还可以把整个的我们气道还有我们口腔的一些分泌物可以脏东西带出来。所以呢这个喷雾状的水雾洗鼻啊，这种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它是水雾在鼻腔里边凝成水滴，不会形成中耳炎。所以对于不配合的病人或者一些老年人哈，鼻腔黏膜容易干容易破溃的老年人，我们雾化吸入是一个好的方法。那么第二点，到这个季节了，很多人鼻堵鼻干鼻涩鼻子不舒服，但我们可以这个迎香穴啊，就是鼻翼的外侧，我们这个鼻唇沟的顶端可以顺时针逆时针按摩，然后再深吸气，这样对病人有帮助。那么对于易血病人，刚才讲了哈，他是有鼻出血或者鼻腔有溃烂溃破的时候，有高血压不能洗鼻子怎么办呢？到这个季节了，鼻子又干又更容易鼻出血打喷嚏，可以滴点油啊，一些薄荷油啊或者一些其他油类滋润滋润我们鼻腔的黏膜，我想呢对我们自己呢是有帮助的。

0: 听了专家的介绍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这个擤鼻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法啊，摁住一个鼻孔，然后轻轻的擤另外一个鼻孔，以免引起啊我们这个耳朵发炎。那秋冬季节其实除了这个鼻子，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过敏的症状。这过敏啊，看似小事，但是呢也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学会如何识别和处理急性过敏，对我们日常健康管理非常重要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专家的介绍哈，共同去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急性过敏。
1: 这应该是一个急性的过敏，特别确定这个病人呢，他是接触了这个酒店的这个毛巾或者是浴巾之后出现的这么一种情况呢，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毛巾和浴巾它上面有一些吸入性的过敏源或接触性的过敏源，比方说像什么粉尘、尘螨，还有一些固体的消毒的颗粒。你就比方说这个毛巾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用过了，然后呢它在那里放着，然后呢就有一些粉尘和尘螨会落上，然后呢在这个毛巾上滋生，这种也可以引起一种过敏。或者是酒店里面的毛巾在集中消毒和漂白的这个过程中，在脱水的这个环节可能有一些就是有颗粒状或固体的这种消毒剂没有全部清干净，也有可能会引起这种过敏。
2: 您刚才提到一个专业名词，急性过敏。那问题是，您看这位患者啊，他说了他之前没有过敏史，那这个急性过敏，这个急性发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般情况下，皮肤科这些疾病里面，急性过敏我们一般指的是急性荨麻疹。然后呢，急性荨麻疹呢，就是接触部位或者是全身性的长了非常多的风团，和风团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风疙瘩，
2: 红疙瘩
1: 啊，还有一些像地图一样的红斑，这种就叫急性过敏。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些东西是过敏的，他之前没有过敏史，只是说他过敏的那个物质他之前没有接触到，那这一次如果说接触到了，他就有可能会过敏。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会经历3到5次过敏，只不过是说不常发生，你可能都没有记得，是这样的。
2: 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可能碰到了之前没有碰过的这种过敏源，对吧？所以有哪些主要的过敏源可能在我们的身边最容易导致这种急性过敏的出现？
1: 那么外在的过敏源呢，引起急性荨麻疹一般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吸入性的，就是从鼻子吸进去的这种吸入性的过敏源，那么一般就是包括春季的花粉，就是春季花鲜花都开了，有一些花粉。那秋季呢，一般8、9月份，像这个月份的话，就是有一些草花粉，就是草原上的一些蒿草类的东西，它有一些花粉，这是草花粉。那还有一些粉尘状的，比方说不通风的这种仓库、地库，还有一些很久都没有人住的这种房间，它里面是有一些粉尘和尘螨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粉末状的消毒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消毒和漂白的这些东西，它有一些是固体状的，它这也可以挥发到你的鼻腔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发霉的食物，就是有一些食物，比方说一个面包或馒头上它发了霉，然后那个菌落，它是可以在空气中挥发的，这我吸入了以后也会产生过敏。还有一个，你比方说家里边新装修了家具和墙壁上挥发出来这种甲醛，它也是一种吸入性的变异源啊。这是刚才说的是吸入性的，当然也有一些食物的过敏源。食物是过敏源最常见的就是蛋白类的东西，比方说一种蛋白，就像我们平常吃的，也有人对鸡蛋过敏啊。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像鱼虾蟹啊，像中国人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虫体，就像什么金蝉还有蚕蛹这样的，也有很多人过敏。还有一些水果里面比较常见的，就像芒果有很多人过敏。还有一些人对这个柠檬也是有过敏的，还有西红柿啊，还有一些就是酒类，这个大家都比较常见，就是我们周围的朋友肯定有一些人一饮酒就出现整个一个脸都是红的啊，这种过敏啊，还有一些这种饮料里面稍微含点酒精也可以引起过敏，这是食物类的。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就是药物类的，药物类的就像青霉素，可能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对青霉素过敏。它这个如果说你不知道你青霉素过敏的话，第一次打了这个药以后非常快就会出现这种急性的过敏症状。还有一些阿司匹林，比较老年人有很多人都吃这个抗凝的药物，阿司匹林它这个也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过敏。还有一些就是疫苗类的，还有血清制品，这些都会引起非常迅速的过敏。
2: 那既然叫急性过敏，是不是意味着它这个发病非常的迅速，甚至这个病情可能更加的严重呢？
1: 急性过敏就是

0: 这起病非常的急骤，你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说的皮肤科常见的这个急性荨麻疹，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呢，就是患者会出现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降低，然后呢晕厥，然后就是晕过去了、昏迷的状态。这种状态的话，如果是在一个人在家中的话，还是非常危险的，时间长了有可能就会失去生命。这种情况下都是要到医院的急诊去紧急抢救的。
1: 接下来想请邢医生给我们讲讲哈，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这种急性过敏？一般来说，这种过敏会发生在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了，就意味着可能急性过敏发生了？
0: 急性过敏呢，一般就是在你可见的部位，像颜面呐、躯干、四肢都可以出现，就是那种大面积的红斑和风团。然后同时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就是烦躁、胸闷，然后呢，全身非常的瘙痒。然后呢，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就会出现像胸闷、呼吸困难，有一些病人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就这些症状。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就严重说明你可能已经出现马上要面临过敏性休克了。这种情况是要紧急的救治的。
1: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我们发生这种急性过敏哈，根据严重程度的不一样，您给我们说说该如何进行合理的应对。
0: 是这样的，一般如果说只出现了一些风团、风疙瘩，面积不是非常大，只是区域性的，比方说片状分布的只有几片，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家中应该要常备一些 OCT 的药物，比方说像这个氯雷他定啊、米唑嗪汀啊这些的伊巴嗪汀这样的，就抗组胺药，家中要备上一到两种，如果出现了的话就吃一片，它很快就能够控制症状。假如说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种过敏性休克的症状，这个是在自己在家中是处理不了的，一定要赶紧到周围的这个医院里的急诊科来抢救，是这样的。
1: 如果症状没有那么重，除了您刚才讲到的吃一些这种过敏药啊，有没有一些外涂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红疹、风疙瘩外涂的一些药膏之类的。
0: 这些方法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像急性皮肤过敏，主要是要靠口服药物，或者是静脉给药，或者是肌肉注射这样的药物才能够得到控制。那如果是外擦的一些药水，它只能起到一个止痒作用，而不能控制病情进一步向下发展。比方说，我们生活中经常，大家可能都知道，像这种炉甘石洗剂，
1: 哎，对，
0: 您应该听说过啊，这种比较常见的，就像那种白色的石灰水一样的这样的药，它是可以缓解瘙痒的，就是让你的瘙痒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还是刚才说到的，它不能够控制病情进一步发展，就是如果你要起多少风疙瘩，它这个是阻止不了的，只能说减轻一下症状。你比方说，你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风疙瘩，就是成片的或者是全身性的风疙瘩。如果是全身性的，咱们就不要考虑那些了，就是赶紧要吃药，对吧？如果是起的片很少，面积非常小，那种小片状的风疙瘩，你如果现在早晨起来了以后，你在上班或上学，你倒是可以观察个一到两小时，也有可能它会自行消退。如果没有自行消退的趋势，都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在逐渐的面积变得更大。那你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有口服药物来控制的。
2: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3: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4: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2: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5: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造型
6: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3: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洋。

0: 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3: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4: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啊，全区降水稀少，雨量不大。其中呢，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有小雨，并且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的局地呢有雨雪。那么降温呢，本周为主调。中部偏东北、东部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北、中部偏南和偏北东南部地区呢，风力是比较大的。应该说近期气温起伏比较大，早晚温差显著哈，大家出行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那今天我区的中西部区域整体气温维持在23到28度，体感较为舒适。东部地区的气温差距明显，像乌兰浩特市、海拉尔的气温啊是相对偏低的。其中呢，乌兰浩特市的气温17度，海拉尔仅13度，海拉尔昼夜温差悬殊，那夜间气温啊进一步下滑，低至了3度，寒意凸显。明天呢，全区气温区间跨度是比较大的，整体介于14到31度，区域冷暖分化依旧突出，部分地区啊日间的温度偏高，早晚凉意显著。后天气温将出现明显的下降。以锡林浩特市为例，今天的最高气温上游25度，到23号就降至了20度。满洲里最低气温将会跌至0度，其余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处在个位数。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提醒大家外出要留意温度变化，做好衣物的适时调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晴，24度到9度；包头晴转多云，24度到9度；乌海晴，26度到11度；吉宁晴，23度到6度；科尔沁晴，23度到12度；松山晴，26度到12度；康巴什晴，23度到10度。临河晴，25度到9度；锡林浩特晴，25度到10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3度到3度；乌兰浩特晴，17度到7度；阿佐旗晴，23度到14度。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
12: 朱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对牌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5: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5: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6: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7: 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5: 哎呦，
17: 钱包要归零。
15: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8: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9: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
11: 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中药材陈皮啊，是芸香科植物橘及变种干燥成熟的皮晒干的，别名橘皮、桂老、红皮哈。到了秋季，

0: 很多朋友啊都会用这个陈皮来泡水养生哈，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陈皮有哪些功效呢？中医认为陈皮有理气健脾，包括这个燥湿化痰的功效和作用。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饮用的时候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啊，我们通过专家的介绍共同去了解一下。
1: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带有浓郁香味和独特口感的陈皮。都说陈皮是由橘皮制作而成的，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橘皮变成陈皮，这营养物质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
2: 橘皮呢是我们中药陈皮的原材料啊，它在这个泡制的过程中有分我们的风干，然后也会有蒸制，然后还有这个炒制的这样不同的分别。那现在有研究表明呢，我们的橘皮和这个陈皮在随着这个陈化的时间越来越长，它的这个黄酮类的这个成分还有这个陈皮素等等呢是会有所增加的。那相比较而言，它促消化和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呢也会有所增加。
1: 专家告诉我们，陈皮中的有效成分主要包括两大类，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处的。那么究竟是哪两类功效成分呢？
2: 一个是挥发油，第二个是黄酮。那挥发油呢包括地柠檬烯、贝达月桂烯和阿法派烯等等，总体来说呢它有一个理气和胃、止咳平喘的效果啊，然后这个黄酮类呢，它这个最成分含量最高的是这个陈皮苷，还有新陈皮苷以及川陈皮素。在现代的研究表明，它可以消炎、抗氧化、抗菌，然后也有一定的抗肿瘤和降脂的效果，也有促消化的这个功能。比如它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便秘的情况，蠕动比较慢，那可能能够促进我们的蠕动加快。那如果我们是腹泻，蠕动太快了，它又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肠胃的蠕动，所以它是一个中药比较典型的双向调节作用。
1: 陈皮不仅是一种食材，也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网传陈皮是养生百搭小能手，可以搭配不同的食材和药材，事实真的如此吗？
2: 明代的著名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橘皮苦能泻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它有很好的理气燥湿的这个功能。然后因为它是归这个肺脾经，我们说脾是后天之本，那肺呢主一身之气，它总体来说是我们身体很关键的两个脏腑。那因此呢它和其他的药在一起就有很好的这个增加其他药物的药效的这样效果，和补的药在一起呢就能补，和泻的就能泻，和生的就能生，和降的就能降。那陈皮呢我们主要的功效是燥湿化痰。那所谓的痰呢，中医认为百病皆生于痰，也就是很多疾病都可以因为痰饮造成的。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有些人恶心啊、呕吐啊，或者咳嗽有痰，这是有形之痰。那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脂肪肝、高脂血症以及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些肿瘤，它可能都跟痰饮有关系。那所以呢陈皮在这个治疗这些方面都有比较好的效果。那它非常著名的一个方剂呢叫二陈汤啊，是来源于我们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那这个二陈汤里面为什么叫二陈呢？是因为它有两个药是需要用陈化来进行这个炮制的，一个是陈皮，一个是半夏。当然这个半夏呢有小毒，所以我们要注意它的使用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又加上了这个健脾利湿的这个茯苓，还有这个调和主要的这个甘草，组成了我们很著名的这个化痰地方二陈汤。
1: 对此有圈友也提出疑问说，市面上售卖的陈皮有两种，一种是大块的，一种是丝状的，想问问两种陈皮到底有什么差异，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2: 如果它是同一类的来源，比如说它都是这一年的年份的陈皮，它只是用作切做不同的形状，有的是块状，有的是丝状，总体来说它的有效成分是一样的。这更多的是要大家注意，就是说其实它那个陈皮不是说放得越久越好，因为你在放的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要保持它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如果我们湿度过大温度不合适的话，它可能会产生新的这个霉菌，不利于它的保存。理论上陈皮的颜色应该是发暗红，暗的橘红色。如果是我们看到是鲜亮的橘色，和我们橘子皮是一个颜色，那它原则上更接近于橘皮。橘皮也是有效果的，因为橘皮是陈皮的来源，所以它大部分的有效成分它都是有的，只是说它含量会有所不同。那橘皮的它的这个挥发油的成分可能会部分的高于这个时间很长的这个陈皮，因为它在这个陈化的过程中会挥发掉一部分啊，然后但是它的这个口感上和包括它的这个药用的这个黄酮类的这些成分呢，可能比陈皮就会少一些。
1: 在秋季，陈皮应该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营养呢？今天我们的胡大厨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菜呢？
3: 进补有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品呢，叫陈皮烧鸭。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食材，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陈皮啊。陈皮呢是药食两用的食材，菜品当中用的很多，各个地方菜系也在用。那么它的主要的功效呢，就是理气健脾，还有燥湿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用它作为主食材，来给大家烹制一道鸭肉的菜，适合秋季这个季节，能达到养阴润肺，还能滋肾的这样的功效。接下来呢，我们先把鸭腿肉啊，我们已经剔好骨的鸭腿肉，给它切成大块，先切成长条，然后呢，切成大块。
1: 鸭肉切好以后，我们起锅烧油，放入两颗草果增香去腥。
3: 鸭肉放到这边，开始给它煎一下，煎掉它多余的水分。我们把这个鸭肉呢煎至表面变干，多余的水分浸湿了就可以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说的大枣放里头。
1: 接下来放入5克陈皮，少许的姜片和葱段，再加入2勺料酒，继续煸炒。炒香以后，适当的加一点蚝油。好了，下面这个步骤是这道陈皮烧鸭是否能够软烂入味的关键，加清水。
3: 没过原料就可以了。烧的菜品呢，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加点清水，的目的是为了第一，让它所有的味道都要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原料的内部。另外呢，就是烧的菜品，我们大部分要求这个原材料做出来以后它是软烂的，这个是它的口感的要求。炖焖的时间大概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开了锅以后，我们改成小火慢慢炖。好，让我们锅开了以后呢，我们适当调一下味儿啊，大概加2克盐，适当加一点冰糖，我们这个菜就做好了。陈皮烧鸭，这道菜品呢，我们之所以这么搭配，首先我们考虑到应时，在秋季这个季节呢，是吃鸭肉很好的季节，那么它可以养阴润燥益肾，和陈皮搭配呢，能够更好的起到这个理气健脾和养阴润肺这样的作用。
1: 不过陈皮虽好，也是有一些食用禁忌的。专家表示，因为陈皮性味是辛温的，如果您有燥热，晚上睡不好，或者是经常口渴的情况，是不建议食用陈皮的。同时，如果外感风热、感冒了、嗓子疼，还伴有咳嗽的症状，也是不建议食用陈皮的，以免加重您的病情。
0: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陈皮虽好，但是不适合所有人啊。这个在吃啊，包括这个泡水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说完了陈皮，我们再来说一说秋季的养肺哈。应该说呢，肺是人体最娇嫩的器官，入秋之后天气逐渐变得干燥，很容易伤肺，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如果在这个季节伤到了肺，哎，冬季就很容易感染许多肺部的疾病哈，所以秋季一定要注意对肺脏的保护。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4: 的确，最近有研究啊，维生素 K 对肺部健康有一定的益处。
0: 嗯，
4: 那么它主要是针对了一个人群的维生素 K 摄入量的多少来判断，对肺的肺活量啊以及肺功能的改善方面。那么当然我一直认为，就是某一个营养素对特定的功能的评价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的一点，就是它整体的膳食结构的情况。的确，假如说维生素 K 含量丰富的这些食物，通常我们来自于植物性的一些食物，比如深颜色的蔬菜啊等等，这些里边对慢性病包括肺部健康的功效会起到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0: 嗯，
4: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就盯了这个维生素 K， 可能它整个的膳食结构带来整体的效果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
5: 那维生素 K 主要在哪些食物中含量比较充分呢？大家可以多补充一些。
4: 维生素 K 来源非常的广泛，所以我们平时不太会缺乏。我们通常维生素 K 来自于一些发酵的豆制品、麦麸以及深颜色的一些蔬菜，当然动物的肝脏以及鱼类里边维生素 K 含量也非常丰富，所以我们一般的成年人，你

0: 没有必要去过多的担心维生素 K 的缺乏。
1: 平常多吃点绿色的蔬菜呀，多吃一些发酵类食物，其实维生素 K 的这种补充量就够了，是可以达到相应的这种需求量的。除了刚才研究说到的对于我们的肺部健康有好处之外，维生素 K 对于我们身体的整体健康还有哪些益处呢？
0: 维生素 K 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功效。首先呢，我们在讲维生素 K 的作用的过程中，我们首先会考虑到就血液凝固的功能，也就是止血脂，加维生素 K 缺乏的话，普通人止血就止不牢，凝血功能会差。随着对维生素 K 的深入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大家也特别关注维生素 K 参加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作用。虽然它可以协助维生素 D 更好的促进我们骨的钙化，从而避免骨质疏松，所以在骨健康里边，最近这些年也非常的热门，或者大家也特别的关注。那么同时，除了骨质疏松，还有我们对心血管疾病上也可以减少在心血管粥样硬化里边的钙化的发生，从而软化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在这方面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同时对泌尿系统、尿路系统的钙化、避免相应的发生，也会发挥非常好的一些作用。更多的研究呢也提醒，就是说对认知的障碍也有一定的作用。现在也有报道发现呢，就是对糖尿病维生素 K 充足的话，对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甚至也有报道，对肿瘤的预防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维生素 K 它在机体里边的生理作用是非常广泛，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想，在这里特别要讲到维生素 K 的话，我们要提醒，就是一些特殊的个体，容易发维生素 K 缺乏的个体，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关的预防？那么特别是就是一些严重的手术以后，就胃肠道手术以后，维生食物摄入减少了。维生素 K 容易造成的缺乏，或者我们在医院里边进行长期的静脉营养，又缺乏维生素 K 的补充，特别是还有一些特殊药物的使用，它会影响到维生素 K 的吸收。所以，我想一些特殊的病人身上，可能还会发生维生素 K 的缺乏。有明确的资料表明，维生素 K 比我们推荐摄入量超过1000倍，也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所以，我个人认为，对这刚才一些特殊的认知障碍的、糖尿病的、一些的个体啊，可以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K 的膳食补充剂，我想从而更好的起到防病和治病的这方面的一些作用。
1: 尤其到了秋季大家特别关注肺部健康。那您能帮我们说说吗？通过什么样的合理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帮我们补充一些相关的元素，更好的促进肺部健康？
0: 最近这2年，包括我们今年的全民营养周，就是虽然是良医啊，特别关注了我们既是食物又是药物的一些食物的推广上，这几年我们应该是非常的热衷。那么可能大家在肺部健康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也有针对我们肺部健康常见的一些症状，提供一些食药两用的食材，从而更好的来促进我们肺部的健康。比如说，有些同志可能气喘啊、胸闷啊，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多使用一些，比如陈皮啊、薏仁啊，包括白术啊这一类食物，包括茯苓。那么同样，比如说像佛手、玫瑰花以及莱菔子等等，这些可能都对气结胸闷的一些肺部健康的一些症状可以起到食药两用的作用。当然，我刚才说的基本上都是食物。那么同时，假如我们有慢性咳嗽啊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同时也可以考虑，比如说白萝卜蜂蜜水啊、杏仁饮啊、等等这一些通过食养两用的一些方法，从而来起到非常好的改善我们平时的肺部的一些症状。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2: 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主任医师、运动医学专家伊娟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运动健康如何守护。
3: 是的，伊娟主任医师呢是中国国家队队医、自治区省队队医，从事临床运动医学工作37年，曾参加十届全运会的医疗保障工作，多次参与世界冠军、亚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的医疗保障团队。那伊娟老师呢也特别擅长运动创伤类软组织损伤以及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还有膝关节的积液，以及颈腰间盘突出，还有这个肩周炎、滑膜炎、腱鞘炎、骨膜炎、关节炎等各种疑难杂症的一些治疗。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3: 您好，伊老师。
4: 您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运动健康如何守护啊。其实刚才张燕在给大家介绍这个伊老师所擅长的领域啊，提到了很多啊，包括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啊、膝关节的积液啊，大家应该就了解到了，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这个问题也是先让伊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哈，你看哪些疾病或者是哪些损伤是属于我们这个运动体育范畴类的哈，你给大家先来做一个科普吧。我觉得
4: 那个我觉得吧，现在这个国家呢对于我们体育这块呢给予了非常高度的重视，是吧？包括今天早晨我看这个，因为今天是我们那个，包括今天早晨我起来也看到媒体里面习主席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的8月8号一个全民这个健康日，是吧？
3: 全民健身日，
4: 全民健身日。完了，习主席呢就下到学校，对那些小朋友说：“你们应该好好的锻炼身体，是吧？少年强，中国强。这个体育强，中国强。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震撼我，是吧？”作为一名这个体育战线的医务工作者，我长期呢从事这个运动医学，但是我那个更多的是做临床，是吧？我们这个平常接触的这个搞体育的孩子呢也非常的多，是吧？他们就是各种损伤呢，其实就是也很多，包括脚踝部的损伤啊，这个膝关节的损伤啊，还有一些小朋友都会有腰椎的问题。就是我接触的最小的一个孩子，他14岁，他就有腰间盘突出，是吧？那么就说这样一个年龄段呢，他是不应该有这样一种疾病的，但是呢，他就在生活当中出现了。那么出现了以后呢，他开始呢，这个是在别的地方就医，后来到我这儿以后呢，我让他做一个核磁，我发现这个孩子腰间盘突出了，在我们这个运动医学的这个诊疗下呢，就很快的就给他纠正了，恢复了，是吧？那么就说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呢，一定要以预防为主，是吧？做好防护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那么就说孩子们在运动当中，不管是在学校运动还是在外面，是吧？那么就说我们在学校要接受一些，尤其我们体育老师哈，更有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要教会孩子们怎样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样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是吧？那个孩子们应该就说在我锻炼的当中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是吧？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我要做一些什么，是吧？对吧？像我们专业队，因为我是搞专业的嘛，从事专业运动员的这样一种服务，对于这个青少年在基层的这个呢，我还是最近几年刚刚接触，是吧？但对我感触挺深，就是啥了，我们基层的孩子呢不会锻炼， 不会训练，是吧？因为孩子们上来，比如说老师让他跑圈，是不先有一个热身啊？
2: 嗯，
4: 是不先有先做一些操啊，做做各种韧带的拉伸啊，肌肉拉伸。我觉得这个应该后期呢，就是作为一种这个知识给孩子们普及下去，是吧？那个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了，是吧？
3: 是，
4: 你看我今天早上还接了一个脚伤扭踝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他也不是说搞体育的，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六年前扭伤了脚，他看了六年的病，脚都没得到纠正，没好，是吧？也是经人介绍呢，上我们诊所来看病。那么就是我一检查，他整个骨关节立线全部改变，是吧？那么我针对他的这个情况呢，就做了一系列的这种骨的立线调整啊，肌肉立线调整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上的治疗。他在我这儿治了五天，你猜他说啥？
3: 嗯，
4: 他说：“大夫，你太牛了，我治了六年，我的脚上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是吧？”所以就说，不管是青少年也好，普通人也好，就说我们这个有了伤病以后，还是要及时的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
3: 嗯，是的，易大夫，现在我们看到呢，有一位张先生呢等在线上，就是张先生在运动之后会腰疼，想咨询一些健康问题，我们请进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请讲。
5: 啊，我是平时喜欢打乒乓球，但是这个腰间盘突出了挺长时间，就是以前一直带着护腰，有时候一不注意的话就容易，前两天又有点觉得闪了一下，还叭叭响了两声，又疼的。最近又休息呢，就我这个去。

0: 对。
1: 平常是那个啥？平常就是久坐会疼吗？
0: 久坐也会。
1: 久站呢？
0: 就是久站不疼，就久坐。前两天我不是开车开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第二天打乒乓球，基本都没有大的运动量，然后就有点又受伤了。
1: 嗯，这个对于我们运动医学来说呢，像你这样的病人呢，我也处理了很多很多啊。那个有机会可以到护士来找我，是吧？我帮你解决这些，因为您也喜欢运动嘛，是吧？完了，这样
0: 太喜欢了、
1: 太喜欢了，主要是太喜欢了，身上又有这样的问题，是吧？当然了，这个问题一定要纠正了以后，我们再去运动，是吧？
0: 对，因为我最近带的护腰，有的人说这个护腰带的时间长呢，腰部的肌肉就不好了，完了以后就保护不了这个腰椎了。我也不知道了，最近休息。
1: 不是，你现在还是这样的问题，你这是一种疾病，你首先认识到它是一种疾病，是吧？您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地方把它纠正了，把它治疗好了以后，您就不用再带什么护腰什么的了，是吧？您该怎么运动就怎么运动。
0: 那太好了
1: 啊！
0: 那我去哪儿找您的诊所在哪儿呢？
1: 那个，我们是在呼和浩特啊，在呼和浩特。
0: 啊、
1: 那个，我先给你留个电话，您可以下来，这个跟我联系。
0: 行。
2: 我们请导播老师啊，然后把这位听众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然后呢，可以把易大夫的联系方式留给这位听众哈。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交流一下。嗯
3: 嗯，这位朋友，
0: 谢谢啊、
3: 您先对，您先不要挂电话，稍等我们的导播会接听啊、
2: 嗯。
3: 好的。
0: 好，
3: 再见。
0: 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您参与，张先生，再见。
3: 嗯，
2: 如果大家有这个运动创伤类的，比如说软组织损伤，或者是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等等一些相关的疾病，并且包括中老年各类的骨性关节疾病，比如说足跟痛啊、坐骨神经痛，以及青少年的长短腿、高低肩、脊柱侧弯等等一些相关的健康的一些疾病，想要咨询。
3: 是的，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刚才这位听众其实他也说到了哈，平常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2: 嗯，
3: 其实随着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很多的朋友都投身到了这个健身运动当中哈，像最近的这个马拉松热、乒乓球热、羽毛球热，还有这个夏季了，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又去游泳哈。
2: 嗯，
3: 所以我觉得易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马拉松热吧，就是这个跑步。我们刚才还提到了有晨跑的，有夜跑的啊，还有很多热衷于这个马拉松赛跑的朋友们。那我们在这个跑步的运动过程当中是吧，应该注意哪些这个运动损伤的问题呢？
1: 好，那个就这个问题吧。那个，因为我那个随队呢，随这个马拉松也随了好多年，那个不说是一个教练嘛，半个教练也差不多了，是吧？既做这个辅助教练员的工作，又要做这个我们的医疗工作，是吧？但这一块呢，我就跟大家多说两句，是吧？
3: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马拉松呢，它是一个长距离运动，是吧？它要求人的体能啊，要求人的身体素质呢，一定要能达到那种，你能完成这个赛程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你才能去很好的去参加这项运动，是吧？那么这个马拉松运动呢，它不是说啊我性子来了我去参加一下，是吧？因为它这是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跑步的这个过程，你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是吧？因为跑马拉松它有关门时间啊，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去跑马拉松，我从今天跑到明天也叫那就不叫马拉松了，是吧？那么跑马拉松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训练的方法，是吧？当然业余队的选手呢，他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晨跑，是吧？也会这个夜跑。那就说你是晨跑好呢，还是夜跑好呢？其实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决定，是吧？有些上班的人呢，他会没有时间，是吧？白天没有时间，那么他就去夜跑。但是很多的这个搞这个健康的这些专家就说这个夜跑呢对身体会不好，是吧？但是这也是因人而异，是吧？像我们接触的这些搞体育的人呢，他们真的都是铁人。
2: 而且有的人朋友呢就觉得早上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起不来，那晚上有时间那就会参加这样的夜跑。其实呢，这个不管晨跑夜跑，首先能够参加到这样的一些锻炼当中，就是迈出这么一步就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对，这就是非常好的。而且像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跑，它一定是要有一种顽强的精神，有一定的意志力，还有必须要有一种的持久性。关键是你有了这种持久性，你才能这个，你还得体会什么叫马拉松，是吧？你还得真正从中领会到它很多的。

0: 这种的精神是吧？因为它就是磨练人的意志，这个真是磨练人的意志。像我们专业运动员，在这个他是夏练酷暑，冬天要练寒久是吧？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员跑出去，我跟你说，身上接的全是霜，加上那种冰柱是吧？那个你看了都会心疼。但是呢，你没有这样坚强的意志，没有这样的训练方法，你是攀登不了体育的高峰，是吧？但是作为业余的跑手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量力而行，是吧？在身体状况好的情况下，因为毕竟是业余的嘛，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安排你的训练计划，是吧？另外该补充的能量呢，该补充的水分呢，是吧？该怎么休息啊？这跑今就说你要累计你的这个跑程是吧？累计完了以后，你才能去跑那个全马呀或者半马是吧？
1: 嗯，
0: 说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业余选手呢要更多的向专业选手学习，
1: 对，掌握一定科学的一些知识，
0: 掌握一定科学知识是吧？完了就是饮食上啊，还有这些这个平常的营养保健上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肌肉的放松啊，对吧？力量怎么训练是吧？我每天完成的赛程要有多少，就是量要控制好是吧？强度也要控制好是吧？我觉得业余马拉松这个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的在上班，有的在上学，就是一个爱字儿，真的把他们聚集在一块儿了。真的，他们也是让我们看着他们身上那种朝阳是吧？朝气，我们也是因为搞专业的和业余的，毕竟它是有一定差距的是吧？搞专业的他有专业的教练每天指导你，跑业余的那个训练的人呢，他就靠他的意志品质，他就我喜欢我要干，对吧？这真正能体现出他身上的那种体育精神，主要是。
1: 是的，所以呢，不仅是要有热爱，还有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呢，要有相关的一些训练，有一定的基础才能够参加，并且在运动当中呢，也要注意这个预防运动的损伤。那我们也希望把这种体育的一些精神呢，能够就是从小让孩子能够获取这样的一些体育精神，并且在锻炼当中能够愉悦身心，在锻炼当中增强体质。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易大夫也讲到了，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走出家门去动起来。那运动、体育运动与体育的锻炼，对于孩子们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
0: 对孩子们的锻炼，我觉得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吧？少年强则国强，孩子们的这个让孩子们从家里走出来，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的电子产品呀、手机呀、电脑呀，是吧？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困扰孩子们。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天天跟大自然相接触，是吧？我们会做一些户外的活动会多一些。
1: 是
0: 现在的孩子呢，他更多的是在家里面，我觉得这样的，这是跟我们家长的教育、学校的教育有关系，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们走出来，其实这个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当他能走路能跑步的时候，一定让孩子爱上一项体育运动，是吧？不管是什么运动，比如说我爱爬山，那你就带他爬山，我爱游泳，那我就带他游泳，是吧？那我爱打乒乓球，那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几岁的孩子就去打乒乓球，是吧？这样的话让孩子们走出来，是吧？不能像我们现在说不给分就不参加体育运动，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1: 是
0: 吧？是
1: 个误区。
0: 对，
1: 是
0: 有好多孩子就是不给分，这现在从几十分加到80分、80分、100分，对吧？这样的家长，其实这个孩子重视不重视跟家长的重视度有关系，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让孩子们才能走出来。
1: 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长特别担心孩子在运动当中呢会受伤，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保护过度，就觉得孩子有的运动就不要去参与了哈。
0: 对，这个是家长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担心呢也是有点过度担心。其实孩子们参加体育锻炼有很多的好处，第一可以强身健体，是吧？可以是增加他的骨骼，增加他的肌肉力量，是吧？增加他的肺活量，是吧？另外还可以让大脑发育，要比你不运动的孩子要更迅速更好，是吧？另外呢，孩子们有些脾气啥，他还可以宣泄他的情绪嘛，是不是？那你把他领出去了，他是不是不跟你闹了？
1: 所以有助于身心的健康。
0: 对，有助于身心的健康。所以孩子们就说，在这个运动当中呢，这个也是要做好自我防护。

0: 酷的是吧，像孩子们不会跑步的，哎，老师要纠正他的跑姿啊，哎，运动量大小呀，要根据孩子。现在呢，主要是我讲一下这个孩子的肥胖问题是吧，这个孩子呢肥胖其实这个非常影响他的这个运动是吧，但是他越不运动他就会越胖是吧。完了尤其现在我们这些这个饮食的这个像这个喝的那种碳酸饮料啊，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绿色的这种食品吧，其实对孩子们这种肥胖都是有影响的是吧。孩子的肥胖直接可以导致孩子的这个性早发育啊，还有一些这个儿童的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问题，真的这个都要引起我们社会的关注是吧。完了家长对孩子一些控制啊什么的是吧，多给孩子们在这方面这个做工作是吧。
1: 是的，那您在这个给患者诊治过程当中啊，就是孩子们运动中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该如何去预防呢？
0: 这个孩子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扭脚的是吧。这个脚踝扭伤呢是不光是孩子们发生，就是在我们普通人当中他的发病率也是最高的是吧。那么一旦我们比如说脚扭伤了，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急救措施呢？今天我就教给大家来做一些我们脚踝扭伤来怎么第一时间把它处理完了以后再找专业的医生来看是吧。那我现在比如说我脚扭伤了，我脚扭伤第一时间我要制动是吧，我现在不能动是吧。另外呢别人呢不能上手，说是去按摩啊，说我给你拿热毛巾热敷啊，我很心疼你是吧，我给你热敷啊，我给你搓，拿酒搓一搓啊，我给你上点红花油啊，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是吧。第一时间制动，我们手头要是有冰的话我们直接冰敷是吧。如果找不到冰，我们用我们家里现有的那些可以让踝关节扎紧的，我们叫加压包扎这一块是吧，一定要给孩子就是及时的，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孩子是吧，一定要及时的加压包扎是吧。但正确的就是啥，制动、冰敷、加压包扎，那么就等待医生来处理是吧。如果你把第一步做好了，你有两次你就痊愈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当你脚踝扭伤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普通人也好孩子们也好是吧，一定把这个牢牢地记在心里头，就是我扭伤了我先别动是吧，
1: 是
0: 千万别让别人去啊，我给你搓一搓揉一揉，这个不行，
1: 尤其不知道这个受伤的程度的情况下去
0: 对
1: 采取一些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
0: 这个前面的这些都处理完了，有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脚踝扭伤特别严重的啊，我还是建议去拍一个 X 光片，拍一个 X 光片呢我们看一下哎到底有没有骨折是吧，这样对我们后期处理呢医生也会非常准确的帮你处理了是吧。
1: 是的，
2: 那
1: 么除了这个脚扭伤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0: 孩子们有时候跑的当中呢会有这个腹痛、就是跑步呢我就肚子疼是吧。其实这个肚子疼呢你也不用担心是吧，有的孩子呢他就是运动当中呢他那个比如说呼吸频率不好是吧，掌握的呼吸频率不好，他跑的跑的会气憋在肠道里面，
1: 叫什么岔气儿吗？
0: 对，他就觉得他腹痛，其实也没关系是吧。下来呢休息完了以后呢，我们在他的肚子上就是正揉36下反揉36下，其实就解决了是吧。这个就说的难听点放个屁就好了是吧。有的时候就这么，就其实也就很简单，腹痛运动性腹痛是吧。但是作为专业运动员他就不是这个问题了，他有的时候训练强度大了量大了以后他肠道内会有一些这个渗出啊，有一些淤血啊，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孩子们跑步毕竟达不到那种强度和量是吧，这也是因人而异，也不是一概的就是你腹痛我给你揉揉就好了是不是，也不是这样的。
2: 我还想替孩子们再问一个问题啊，像很多的中小学生上体育课的时候每次上完啊总回家和爸爸妈妈说，哎呀我这个腿特别疼，这个腿疼啊一般都指的是这个肌肉疼，
1: 肌肉。
2: 你看孩子们做完这个蛙跳啊，做完这个跑圈啊，和做完这些跳高啊，都会觉得这个腿疼，所以想问问您，这个孩子腿疼的有没有办法给他缓解呢？或者说我们的体育老师在做完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在做哪些拉伸运动能够让孩子缓解这个腿疼呢？
0: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这是很多孩子 也包括我们专业业余运动员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
2: 嗯。

0: 这个叫乳酸堆积，
1: 哦，
0: 是吧？这个、叫乳酸堆积。乳酸堆积呢，就说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你今天的强度和量给的我多了，
1: 哦，
0: 是吧？嗯，完了就造成我的横纹肌细胞呢有一些损伤。那么这个损伤呢也不要紧，其实就是你不练了一周也就自动缓过来了。
2: 嗯，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不做必要的处理，是吧？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慢跑，慢跑嘛，让它排酸，是吧？这样的话，你很也一两天也就过来了。但是普通人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呢，他就会酸很长时间，他上厕所也上不了，蹲也蹲不下，是吧？这个很困扰他们。其实这个没必要担心，这个不是运动损伤，
2: 嗯，
0: 这就是乳酸堆积造成的肌肉酸痛，
1: 嗯
0: 啊。
1: 肌肉酸痛哈，
0: 对，
1: 如果说孩子们实在觉得这个不太舒服或者腿很疼，就像刚才这个李老师提到的，
0: 慢跑，
1: 慢跑一下，
2: 慢跑
1: 啊，
0: 你虽然疼，但是你得慢跑，慢跑完了做一些相关的拉伸。
1: 嗯、
0: 我们的拉伸呢，就是只要反攻的就叫，对吧？你这样反攻是吧？就拉这边，你这样的反攻呢，是不是就拉这边是吧？你反着来，它叫拉伸是吧？但是拉伸呢，它也是要有一些讲究的。但是在直播间里呢，我就不可能做那么多是吧？我们会要有一个真人来怎么弄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你就知道肌肉酸痛对于你来说不是运动损伤，
2: 嗯，
0: 就行了，不用担心。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主任医师、运动医学专家易娟老师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这个话题。8月8号全民健身日，运动健康如何守护？那么易娟老师呢，是中国国家队队医，自治区省队队医，从事临床医学、运动医学工作37年，曾参加十届全运会的医疗保障工作，多次参与世界冠军、亚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的医疗保障团队哈。那易老师呢，特别擅长运动创伤类的软组织的损伤，以及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以及颈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以及肩周炎啊、滑膜炎、腱鞘炎、骨膜炎等等各类疑难杂症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各类骨性关节的疾病、足跟痛啊、坐骨神经痛，还有青少年的长短腿、高低肩以及脊柱侧弯等等。那易老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让孩子们要动起来哈，孩子们运动的一些好处，以及在运动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损伤，该如何去预防？那有朋友也提到了，那对于因为是全民健身嘛，那对于这个中青年的一些人群的这个运动健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关注呢？
0: 我觉得那个中青年这一块的这个运动呢，应该更得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中青年这一块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他们的体能呢会逐渐的下降。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并没有下降，是吧？
2: 嗯，
0: 他们觉得，哎，我们约一场球，完了来了就打，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呢还是不好的。为啥呢？这样的会造成很多的这个运动损伤。比如说你们约好球不怕，是吧？约好球我们大家一起做慢跑、做准备活动、做拉伸。这说起这个，我就在我们那个球场里面看了一个两个单位的人约好了要打球，打球呢上来还没就投了几个篮，裁判就来了。裁判来了以后分开就打，打的当中就有人就受伤了。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你看你们为啥不做准备活动呢？这就是我感觉到这个话题呢还是应该跟这个中年朋友啊，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是热爱体育，这是好事是吧？但是你们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活动是吧？不然的话你们的运动损伤就会真的有很多的损伤，他们会腰间盘突出呀、膝关节积液呀、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2: 对，
0: 因为打球嘛，它是这个身体和身体要接触的，是吧？这个互相要有冲撞的，所以它跟排球不一样，是吧？排球即便说不接触，但是他们每天练的那个肩疼呀，这些问题，我都天天都会，像我们一中女排的呀，还有我们体中男排的呀，这孩子我也经常会接触到他们，是吧？虽然咱俩不碰撞，但是运动损伤也很多。
2: 嗯，是，我们身边有一位同事呢，就是之前呢就是在踢足球嘛，然后呢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呢经常就踢足球，应该再去约几场球没问题啊。结果呢最近我就见到呢，我说最近还踢球吗？他说膝盖受不了了。所以呢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热身、拉伸，包括冷身等等，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对于运动的这种执着和热爱，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对于运动的科学化训练呢，他们就是没有掌握，是吧？比如说像我们专业队吧，

0: 有强度课，有量课，它还有它有技术课，它还有力量课，是吧？
1: 嗯，
0: 那么就是人家是科学的训练，人家什么都不缺，所以人家上场就会跑得快。你呢什么也没做，每天就热爱，我每天就跑圈，是吧？我每天跑20圈，跑30圈，其实你基础的工作都没做，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业余爱好啊，比较执着的那些业余爱好者一定要科学有序的去训练，是吧？比如该做力量的时候，我找个力量房，我做一下力量，是吧？我的腿部力量呀，我的这个踝关节力量呀，对吧？膝关节力量呀，是吧？我的核心力量呀，是不是我都要做一下，是吧？完了以后，这样的会对你提高成绩更有利。
2: 嗯，其实这也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大家科学的来运动哈。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包括还有一些不规律的饮食和不科学的饮食哈，比如说抽烟呐、喝酒啊，包括喝碳酸饮料，对于身体都是有害的。所以这个医生的建议就是，哎，你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他知道迈开腿，但是不知道如何科学的迈开腿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哈，和朋友们约好去打球，但是上场就去打球，结果就出现了运动损伤了。所以刚才这个易老师也提到了哈，如果大家这个没有一个系统的长时间的科学的训练，您如果想要去这个打球也好，运动也好，还是要先做拉伸啊。这个运动还是要从这个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我也看到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例子啊，这个心血来潮了，觉得不行，从明天开始我要跑步了，结果上来就要跑一个5公里、6公里，这个其实很可怕哈，很容易出现这个运动损伤。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循序渐进上，包括我从一开始如何能够一点一点接触到这个运动，我觉得易老师应该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从明天开始听完这期节目了，我觉得我明天开始要运动了，那我们先从一些哪些运动来说可能稍微好上手一点，对我来说相对安全一点，我们怎么运动可能更科学一点，您给大家一点点建议好吗？
0: 好的，这个说这个循序渐进的运动呢，其实每个人都你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嗯，
0: 有的人可以从3公里跑起，有的人可以从1公里跑起，是吧？有的人可以从快走慢走做起，是吧？
2: 嗯，
0: 就是刚开始运动的人，但是有一定训练基础的人，人家从这个方面呢，人家就会根据自己的身体去安排了。就说初恋者啊，我讲的是初恋者，
2: 嗯，
0: 我们没有这个运动基础的人，是吧？我们因为要全民健身嘛，国家都把你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大家也要积极响应，是吧？那么怎么开始训练呢？我体能不好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走，做一些慢跑，是吧？那么我今天可以跑1公里，那么这1公里呢，不是说我明天就能跑2公里，我1公里要持续，比如说1周的时间。哎，我觉得我跑1公里不太费劲了，是吧？
2: 嗯，
0: 那么我再加一点，是吧？我加1公里半，是吧？我多加半公里，哎，这样的循序渐进。你只要爱上了，初期你是不爱的，但是当你跑着跑的，你就爱上了这个东西，你都放也放不下。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搞过体育，是吧？我也搞过体育，那是中长跑，也是很苦的，是吧？但是很小嘛，就说是，那没有那个啥，就说我们吃的也不好，喝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是不是？你们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是吧？穿的什么名牌，是吧？吃的都是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了这个什么辅助的能量都会有，是吧？但是你就缺乏了运动。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从全民的健身日开始，你积极的从家里走出来，是吧？找一个你爱好的运动去做。
2: 嗯，
1: 是，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每天运动1小时哈，那易老师如何正确的科学的来认识每天运动1小时呢？那还有一些观念就是说每天我们每周可以中等强度运动3次左右其实只要大家这个动起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方式，循序渐进把它坚持下来，就是很好的一项运动，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运动嘛，它是个长期持久的事儿，是吧？它不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啊，我想起来了我就去运动啊，好长时间我又忙，是吧？我又要干这个又要干那个，我把这个就放下了。其实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体育跟吃饭一样，
1: 嗯，
0: 说你今天吃饭了没？吃了。那你今天运动了没？对吧？你问问自己，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你就能持久的坚持去运动，是吧？这样的你的身体素质才能提高，对不对？
1: 嗯
2: 嗯，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持之以恒，是吧？而不是仅仅只挂在嘴边说我要运动了，结果今天也没有运动，明天也没有运动。那刚才呢，我们把大量的篇幅啊都放。

0: 在了这个对于中青年人群啊，我们的健康问题，特别是中青年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如何来运动，如何循序的渐进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目光放到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大家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遛弯的，是吧？包括这个撞树的、吊杠子的、唱歌的、
1: 太极拳、广场舞，
0: 对，各种各样这个运动的方式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专家来了，尤其是运动专家来了，易老师给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些建议吧，哈，哪些运动是大家比较适合的，而且科学的，我们应该如何来运动呢？
2: 好，
0: 嗯，
2: 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比这个年轻的朋友更爱运动，
1: 是的，
2: 因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了嘛，是吧？他们有的退休了嘛，退休就有很多的时间了。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健康对他们多重要，是吧？当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才意识到我要健身，是吧？我要延年益寿。
0: 对，
2: 我觉得呢，您也别着急，是吧？您呢也得遵循一个生理的这个功能，是吧？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呢都处于这种退化的边缘了，是吧？您也不要每天说超量运动，我就说了，超量运动对您带来的只有损害，是吧？没有健康。那么老年朋友呢，应该怎么运动呢？老年朋友呢，还要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是吧？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它是不一样的，是吧？每个人的爱好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我喜欢太极拳啊，有的人我就喜欢打乒乓球，有的人我喜欢打羽毛球，还有的人我喜欢倒着走，我喜欢正着走，是吧？说每个人他都不一样。但是一个宗旨呢，就是说我们也要遵循这个三七学说。什么叫三七学说呢？三就是我们每天要坚持锻炼30分钟，是吧？七呢，就是每一周我要锻炼7次，是吧？每次呢是30分钟，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个量呢，要自己感觉说我有微微的出汗了，但是我身上还不很疲劳，是吧？我的精神状态很好。其实这个就达到了一个运动的目的了，
0: 嗯，
2: 不是说你要今天走1万步，你明天要走3万步。我觉得那个，你关节韧带现在都处于这种退化的这个阶段，是吧？我们要节省自己的这个使用，是吧？
1: 嗯，
2: 节约自己身体的这种使用，是吧？因为你随着年龄，这是我们人类的自然规律，是吧？到了一定年龄，它就要退化，是吧？这是不可抗拒的。您不能说是啊，我心里头觉得没老，那不行，是吧？您一定要遵循自己的生理状态，是吧？哎，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让他三七来做，是吧？
0: 嗯，是，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误区哈，大家总觉得这个步数是我衡量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到很多老年朋友都在晒这个步数哈。
1: 步数，
0: 你看我今天走了1万步了啊，我的朋友走了15000，不行，我得超过他。
1: 我得超过他，我在家里再溜达溜达。
0: 哎，这个其实不太对，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运动30分钟之后，大家看自己是不是微微出汗的这个状态哈，而且还不能有太强烈的这个疲劳感，我觉得这个运动的状态，哎，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不要再这个超越自己的这个极限了哈。
1: 嗯，
2: 对对对。
1: 其实每天早上，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老年人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哈，就觉得大家这个运动的热情还是有的。但是呢，一定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刚才呢易大夫也说到了，这个千万不要超量运动，这样呢对身体的损伤还是有一些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准备运动不足，就刚才说到的。不进行一些准备活动就进行一些运动，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身体的这个素质相对来说差一些，或者是动作要领掌握如果不正确的话，那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损伤啊。所以呢，老年朋友们也要科学的去运动。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说了很多啊，请到易大夫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一些让孩子们动起来，以及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该如何预防，以及中青年人群健康问题的一些特别关注，包括老年朋友超量运动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危害。那很多朋友呢就说这个想到运动呢就觉得它是一个成本前置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我们要花出一些时间啊等等一些精力然后去运动，但是呢它又是一件这个收益后置的，就是它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健康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通过这个我们请到的这个运动专家的一些介绍，也通过今天因为是全民健身日嘛，通过这个运动新的一些引起一定的这个热潮，希望大家能够 参与到运动健身，在锻炼当中的增强体质，愉悦身心，享受健康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主任医师、运动医学。

0: 专家一娟老师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全民健身日，运动健康如何守护。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个1，04716284个2。如果大家呢在运动，比如说创伤类的一些疾病啊，软组织损伤啊，或者是这个关节韧带损伤等等，还有中老年朋友各种骨性关节疾病，青少年的长短腿、高低肩啊、脊柱侧弯等等方面有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奔腾融媒客户端的经济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
1: 那接下来啊，我觉得替我家里的一位老年朋友问一个问题吧，因为他也喜欢这个锻炼啊，每天早晨也要这个快走啊慢走，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感觉到这个足跟很疼，他想问一问，或者说我替他问一问吧，这个易大夫他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如何来缓解他这个足跟痛呢？
2: 那个足跟痛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不是说我走的多了引起来的。因为他那个足跟下有足跟下脂肪垫啊，足跟下的滑囊啊，有的时候老年人会长一些骨刺啊，骨质增生这些问题，是吧？那么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还要去做一个这个临床的检查，是吧？是做一个核磁呢，是拍一个CT 呢，是吧？我们会明确的诊断一下，是吧？明确诊断一下我们脚底下这个疼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是吧？当然他是一个老年人嘛，老年人就会骨质增生这方面事儿会多一点，是吧？那么骨质增生了以后，他就对滑囊啊，对这个跟下的脂肪垫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和这个损伤，是吧？那么就说在没有诊断清楚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建议这个老年人呢去做一下，拍一下核磁，
1: 拍一个核磁，
2: 拍一个核磁，对。
1: 那目前他这种状态还适合这个继续运动吗？
2: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做一个调整，是吧？做一个调整，他及时的把这个病呢诊断清楚，是吧？我究竟是为什么疼，是吧？我怎么造成的疼？首先我们要知道，是吧？完了找专业的医生呢。如果核磁出来了，你是骨质增生呢？你是根下滑囊炎呢？你还是根下脂肪垫炎呢？是吧？你还是有其他的筋膜炎呢？是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大夫就会根据你的病症呢来处理，是吧？你还是这样的最合适，是吧？
1: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很重要哈，但是还要先解决我们这个疾病，解决完了之后我们再去运动哈。
2: 对，
0: 但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个1，04716284个2，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来咨询。那么一大夫，我们看到有朋友就问到啊，这个网球肘炎患者啊，他就是问到说这个手肘外侧呢就非常的疼痛，那应该去怎么样去缓解呢？
2: 这个呢，这个我们临床上叫肱骨外上髁炎。但是大家因为这个在这个项目中呢，网球打网球的人呢得这种病比较多，所以俗称呢叫网球肘。但是网球肘它是一种疾病，对吧？它不可能靠你自己来缓解，是吧？你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治，是吧？我建议这位朋友呢，如果说你需要做这方面诊治的话呢，你可以跟这个节目组呢这个联系，是吧？这个留下我的电话，完了到时候来找我，来我帮你诊治，是吧？
0: 好的。我们还看到一位朋友就说啊，这个肌肉拉伤在运动当中也比较常见哈，那如果出现了肌肉拉伤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2: 对，这个问题也是这个很普遍的问题，尤其是搞体育的这个孩子们出现这种的这个状况也是比较多的，是吧？我那个这两天呢，因为是咱们自治区这个十五运嘛，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0: 是的。
2: 我们一些田径的还没开始，就是这几天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跳远跳的特别好的一个孩子，是吧？他能跳7.46米，他的成绩也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上个星期吧。他大腿后群肌拉伤了，是吧？拉伤呢，就是他第一时间找到我，那昨天呢已经治好了。他昨天上午治完了以后，他下午呢就奔赴赛场了。已经就是这个，我讲一下这个肌肉拉伤啊。这个肌肉拉伤其实远比其他损伤更难治愈，因为肌肉拉伤它是大面积里头出血渗出，是吧？瞬间把肌纤维全部粘连，是吧？那么就是说你处理的及时，你还能好得快。你要处理的不及时，形成那种条索样的结节，是吧？都是硬的，那是很难处理的。那个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才能好。所以一般呢，就是我们肌肉拉伤以后呢，我们也别怕，是吧？刚才我不是讲。

0: 过这个脚踝的这个急救方法了吗？
1: 嗯，
0: 那么就说我们这个肌肉拉伤呢，也会有这样的急救方法，是吧？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要找到冰，对吧？第一时间我们也是找到冰，找不到冰呢，我们一定要用我们那个，你没有弹力绷带，你什么绷带都可以，一定要把它扎紧，是吧？
1: 嗯，
0: 防止里面再次出血，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你出的血越多，你的治疗的时间会越长，你的治愈的时间也会越拖得很长，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些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这个练体育的孩子也好，一定要在这方面呢，就说损伤了不要紧，是吧？第一时间一定处理好，这样的给后期呢，给医生给你做治疗呢，也会能更有效，就说是吧？如果你都不管它，一直让它在里面血液流动呀啥的，是吧？你的腿也会肿胀，是吧？肿胀的很厉害。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处理的时候，那里面的血啊渗出的东西，大夫是得一点点给你清理啊，是不是？这样治疗起来就有难度，是吧？所以第一时间啊，这个跟脚扭伤是一样的，第一时间要找到冰，找到凉东西。你家里的肉块也好，你家里的什么从冰箱拿出来都可以，但是不能直接放在皮肤上，一定要找一块，比如说软的布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要
1: 衬一下
0: 皮肤呢，衬垫起来，是吧？
2: 嗯，
0: 这样的话免得那个就会冻伤嘛，是不是？有的人他因为损伤了以后，我见过这样的病人，他也采取这样的方法了，他是把那个冻肉直接放在腿上了，放在腿上
1: 损伤，
0: 放在腿上皮肤冻伤了。来的时候皮肤上的都冻的那个都流水那样的，完了我说你看着一个病变成两个病，我还得两个都给你做治疗，是吧？那样子就不合适了，一定要牢记，就说是我们这个一定要有隔层，是吧？既要能透过皮肤，这种凉的温度要传导进去，又要不能把皮肤这个损伤，是吧？
1: 是，尤其是在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前期可能症状比较轻，但是也应该去引起一些重视哈。
0: 对对对，
1: 也应该及时的去治疗。那么一大夫，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姐夫是有这个冠心病的，但没有提到患者的年龄啊。说姐夫是有这个冠心病的，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那种。但是呢，想问一下，他可以运动吗？
0: 我觉得这个冠心病人吧。他冠心病，你是血管堵塞了，你还是因为血压高引起来的这个供血不好啊，你得把这个讲清楚了，是吧？如果讲不清楚的话，我也不能给你很好的建议，主要是吧？因为一般有冠心病了，它也分轻中重，是吧？那么就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的心电图是什么样的，你心彩超是什么样的啊，你的冠脉造影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它是得有一个诊断的标准，是吧？完了医生才能给予你更正确的这个那啥这个建议，是吧？
1: 是的，所以呢建议呢进行这个详细的一个检查并且说明啊，这样才会医生根据这个身体的状况来制定合适的运动的一些方案哈。
0: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肌肉拉伤，其实我想替很多运动的朋友再问一个问题哈，除了肌肉拉伤，可能很多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脱臼哈。那出现了这个脱臼，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如何采取第一时间的自救才是正确的呢？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它脱臼吧，你看它有肩关节脱臼，有肘关节脱臼，是吧？它大就是我们普遍基本上容易发生的就是肩关节脱臼和肘关节脱臼，但是肩关节脱臼、肘关节脱臼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处理，第一时间你是处理不了的，你只能制动，你是什么姿势脱臼的，你不要动，上医院，医院
2: 保持这个姿势哈。
0: 对，你上医院的话，你也不用冰敷，也啥也不用，是吧？你第一时间到医院，让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处理，因为这个脱臼呢，它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是吧？因为它比如说我们肩带肌非常多的，是吧？你脱下来以后有没有撕裂，有没有断的，是吧？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自己是这个是不可以自救的。对啊，这个是不可以自救的。
2: 所以这又告诉我们一个小常识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脱臼，一定要保持脱臼时的这个姿势，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请求大夫给我们这个帮助哈。那我这里还看到一位朋友他发来这个问题，他说他特别喜欢踢足球啊，但是每次踢完足球之后都会发现自己的大拇指啊这个嘎吱嘎吱会响，在运动的时候，但是没有疼痛感。他想问一下这个一大夫，这是什么情况，他还能不能继续运动了？
0: 那你既然没有疼痛嘛，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是吧？如果说你这个又嘎吱嘎吱响又疼， 那你的指尖关节是不是有问题了？指尖滑囊是不是有问题了？两个侧副韧带是不是有问题了？那得也要经过我们专业医生来给你帮来诊断，是吧？如果说您需要的话，说您就来我这儿看一下，是吧？看一下，说是您也就放心了，是不是？
2: 嗯，
0: 看一下，比如我做了检查了，说你这个没啥问题，接着踢就行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这样说一下，也没有任何检查，我觉得你没有症状，像我们运动员没有症状，那你就得跑，是吧？专业队的，你有点症状也不算症状，这是专业队的。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大众来说，是吧？那你有一些问题，你还是不能像专业运动员去那样的，是吧？因为专业运动员毕竟要为国增光，是吧？
1: 嗯，
0: 对吧？
1: 是的。那一大夫啊，我们看到有位朋友问到两个问题啊，首先是问到这个肌肉痉挛，也就是这个抽筋了该怎么办啊？运动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呢，问到就是这个为什么运动过后尿色有变化，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度比较大吗？
0: 对，尿色应该是什么颜色？你问问他也没说清楚，是吧？
1: 就说这个尿的颜色变深了。
0: 对，变深了，是吧？变深了，有的时候你的饮水量是不足，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种病就是运动性血尿。运动性蛋白尿，这就是你的强度量已经超出你人体的承受范围了，是吧？
2: 嗯。
0: 但是你要说不是酱油色，不是看见那种红色，或者是乳糜状那种白色的那种的，你也不用紧张，是吧？您多喝点水，是吧？运动量稍微减一减，休息休息，是吧？只要有异常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你爱体育也不能爱到那种份儿上，是吧？去损害身体，这就不叫这个不叫健身了，是吧？那个我觉得这个朋友呢，他应该就说啥呢，尿液加深了，你看他的颜色，是吧？如果他发那种咖色了，是吧？发酱油色了，你一定得停血。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们红细胞从你的肾脏里面滤出来了，是吧？这就叫运动性血尿。在我们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这个当中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因为他的量每天都得几十公里，是吧？出一个早操都得10公里8公里，是吧？那你的训练十几公里那都是常事，是吧？但是运动员也有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但是呢又没及时的调整，他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运动性血尿啊，运动性蛋白尿都会出现，是吧？
1: 嗯，那这个降低运动强度之后就会有所缓解，是吧？
0: 对，降运动性损伤吧，它不是真性损伤，它不是说真正把肾脏损伤了，是吧？它是因为身体机能代谢不了了以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些疾病，是吧？通过休息啊，通过一些这个理疗啊，通过一些这个调整啊，它都是可以这个治愈的，就说是。
1: 嗯，那他还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肌肉痉挛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上手去按摩一下，把它揉开吗？
0: 其实肌肉痉挛吧，你这个做按摩呢，它有得其反，是吧？有的时候你摁的还是它越抽越厉害，是吧？
1: 嗯。
0: 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呢，就会用针呢去给你调整。那个现场有的时候还做不到，是吧？
1: 嗯。
0: 那么就说有人抽筋了，那么就说抽筋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小腿抽筋了，是吧？我们把脚尖使劲往回勾的时候，它也会缓解一些，是吧？但是不能缓解那么彻底。但是我们一根针下去，它就会解，就马上解决，是吧？
1: 嗯，是的。看来在运动当中呢，我们容易出现很多的一些损伤啊。像一大夫说的，这个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这样的运动的准备工作。
2: 没错，就像刚才这个一大夫提到的，爱运动，我们还要爱自己，是吧？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全民健身日呢，包括我们请到了这个一大夫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解了很多运动损伤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呀，包括我们这个运动理念呀，让大家如何科学的运动呀。所以在运动之前还是让大家啊一定要做好这个热身运动，是吧？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合理，最重要的还是要适合自己。
1: 是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运动健身，在锻炼当中的增强体质，愉悦身心，享受健康生活。我们也再次感谢一娟医生能够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带来相关运动健康如何守护的相关的健康常识，感谢您。
2: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主播，谢谢，谢谢大家的聆听。
2: 嗯，再见一大夫。
0: 再见。
3: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4: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5: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6: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7: 拉齐尼好几次忙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推了好几次。
6: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5: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6: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

0: 车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这个炒菜太大，这个油烟。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那么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节目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啊，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味儿，原汁原味。

续中聊遮眼，开锅先喝羊圆汤，那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

0: 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银魂招牌，每天的鲜活黑鱼薄切鱼片儿，秘制这个工艺来浆制啊，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的麻椒辣椒热油泼下来呢，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啊，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的，吃川菜吃的呀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
1: 继续来推荐哈，给大家介绍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在烤盘上能够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鲜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0: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级非遗炭烤牛肉干技艺啊！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炭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儿。

0: 非遗碳烤草原匠心，白银杭盖牛肉干，科尔沁好牛，炭火慢烘，真材实料，越嚼越香。正宗草原味道，白银杭盖。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

0: 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1: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美食专访的板块呢，也是如约开启。我觉得这个地方李巧老师你会特别喜欢，
1: 对，而且不止我，我觉得很多人会特别喜欢。
0: 就是他这个格调什么的都非常不错啊。
1: 嗯，
0: 不光是一家餐厅，其实还是一个这个酒馆，对吧？然后呢，这个
1: 更喜欢了，
0: 氛围格调是非常棒的啊。它的这个名字叫做河畔酒馆，是吧？英文的话叫这个 Riverside 啊，咱们就说中文的话就叫河畔酒馆。为什么叫河畔？李巧老师，你有没有想过？
1: 我觉得肯定是营造一种非常唯美和浪漫的氛围，让大家吃漂亮饭的同时能够看到更好的风景。
0: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对，那让我猜测的话，河畔酒馆它至少从地理上，从名字上，它得跟河挨着点，我觉得。
1: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
0: 是吧？
1: 就不挨着也可以叫，
0: 但是
1: 挨着可能更好一些。
0: 我觉得可能一般咱们在这猜嘛。

0: 是吧、
1: 嗯、
0: 就是猜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接下来就不猜了、
1: 哎、
0: 是吧，
1: 不猜了、
0: 哎、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河畔酒馆的这个两位负责人来做客美食品客节目啊，那么二位这个男士哎经营的这么一个河畔的酒馆啊、
1: 哎、
0: 我们先有请二位分别和大家打声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把话筒交给二位，看谁开始，你们自己商量吧，
2: 来吧，好，我先来啊，哎大家好啊，感谢栏目组、
0: 嗯、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
2: 好嘞、
0: 哎、对，嗯，
2: 感谢栏目组啊，我是那个瑞沃赛的河畔西餐厅的店长吧、啊、
0: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店我叫刁奇啊，先这样介绍，
0: 嗯，
2: 下一个
0: 刁奇、
3: 啊、对，我叫高鹏博，
0: 高鹏博，
3: 对，
0: 哎、嗯，那么这个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先解答一下我俩的问题啊，我俩开始就在这研究这个名字了，
1: 研究这个河畔呢，
0: 河畔啊，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2: 嗯，你来，
3: 因为正好挨着咱们如意河嘛，
1: 啊、
3: 对，正好在河边，然后这块的风景啊啥的都比较好，然后那会儿就想起这个名字，然后也纠结了很久，河边，在河边上应该起个什么名字呢，然后就选了这么一个名字，河畔，
0: 嗯，
3: 选了个英文 Riverside。
1: 嗯，
3: 对，就这样。
0: 对，其实这也就是你们最长这里你们开店的一个初心呢，这个名字是吧？就是想在这个河边找这么一个地方，正好是如意河这块是吧？
3: 对 对, 对。
0: 哎，那么所以说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嗯、对吧？哎，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还特别容易让大家记忆。
0: 嗯，
1: 就在哪儿呢？在那河畔旁边。
0: 哎，
1: 还能记住，有记忆点
0: 是啊、
1: 嗯。
0: 那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挨着如意河，很大呀，如意河是吧？哎，咱们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3: 具体位置在水岸漫街里边的最北边。
0: 那水岸漫街那块儿是吗？
3: 水岸漫街里边的最北边是
0: 北口那块是吧？
3: 十一号别墅。
0: 对啊，确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哎呀，因为本身水岸漫街其实它那个地方就特别的漂亮。
1: 嗯、
0: 你要在夏天挨着河畔，然后咱们肯定，我觉得，因为水岸漫街那块那个所有的那些这个餐厅什么的都有室内和室外是吧、
1: 嗯？
0: 尤其是室外挨着河边那个区域，我觉得肯定是特别特别有意境的，
1: 对
0: 吧？对，哎，对哈。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西餐厅也好，酒馆也好啊，它挨着河畔啊，我觉得最惊艳的就是这个昼夜的一种双面的氛围。白天和晚上是应该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格调是吧，哎，两种不同的感觉。那么给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门店的环境还有特色布局吧。
2: 好嘞，这个我给大家稍微描述一下啊，就是我们店首先是在那个如意河边，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就是稍微开阔一点，就你坐到饭店里面然后又能看见外面的景，所以说是它主要是打造出来的话，我们有几个落地的大玻璃窗，不管是一楼也有二楼也有，所以说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性啊。下一个就是风格的话，按我们理解就是一种美式的一种工业风，但其实就装修比较简单，不是那么的拘束，也不是那么的说是高调奢华，就比较人们进了里面就感觉会比较放松轻松，
1: 嗯，
2: 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如果说是嗯特色一点的布局，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啊，然后还有啥，就是我们是分上下二层的，
1: 嗯，
2: 二楼的话你可以稍微安静一点，一楼的话你可能就是稍微更自由一点，溜达溜达啦或者干什么的，就是这是一个整体门店的一个风格吧，就这样。
0: 嗯，对，我记得巧真的就是夏天秋天的春天的时候、嗯、特别就喜欢去一些小酒馆、嗯、去
1: 喝点
0: 儿
1: 喝点小酒、
0: 啊、然后他还跟我说哪特别的有氛围特别不错、嗯、我觉得正好啊，就是结合你去过的这些地方、
1: 嗯、
0: 包括刚刚啊他们二位所描述的这个样子，
1: 嗯，
0: 你从如果从一个食客的角度来讲，你第一时间想了解的信息还有哪些呢？
1: 我这个人是看起来比较外向，但其实还挺拘谨的。
2: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
2: 嗯、
1: 就是如果你这个店装的特别富丽堂皇，像我这种 I 人，我可能有时候会恐惧，就是有这个店装的这么好看，或者说我这进去会不会不太那么自由哈、啊
2: 嗯，
1: 不能不能放松？所以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就会特别放松，我就会特别吸引我。我觉得哎，我去一个店里面去喝东西也好，它的环境是不是好，是不是能让我充分的放松，坐在那个那边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就很重要了。
2: 对，
1: 嗯，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0: 哎，对啊、嗯、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咱们这个门店的不只是氛围特别的棒啊，餐品也是被很多的食客呢称为了这个被酒吧耽误的宝藏西餐厅啊。 哎就说明其实吃的也非常的不错啊。
1: 对，
0: 尤其是像这个窑炉披萨啊，特色的烤肉口碑都是非常棒的。那么给大家去推荐几款门店必吃的招牌吧。
3: 必吃的招牌呢就是窑炉披萨，
0: 嗯，
3: 店里面的最推荐的披萨就是窑炉牛肉披萨。
0: 嗯，这窑炉就是那个窑动的那种窑炉吗？
3: 对对对，
0: 还
3: 是
1: 就现烤的。
3: 对，现烤。
0: 那现烤是现烤，就是它那个窑炉 窑洞的那个炉子烤的那种的。
1: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

0: 吃到那个披萨，它其实也不是就速成的那种，你发现了吗？
1: 对对对，
0: 它是那样的。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现烤的，其实吃出来和他们那种的还是区别很大的。
2: 对
3: 对，另外就是这个器皿，这个窑炉烤披萨，我是第一次听说，好像是。当然，披萨人家一般都在烤箱里是吗？然后
0: 对，
3: 但是你们这个窑炉披萨，给我们讲讲这个窑炉披萨的一个来历。
1: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它是属于那种意式嘛，意式披萨。对，像就是在意大利那边他们都是用那个窑炉
2: 烤面包，
1: 对，
0: 是
1: 烤面包啊，什么都用那个，
2: 温度高，
1: 对，温度高，
2: 发酵起来卖香。
0: 但是其实我在其他的城市看到过那样窑炉去烤的，我当时还在想，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吃上啊，就很羡慕。
1: 对，
0: 但没曾想到我们其实也有哈。
2: 对的，有的。而且这个窑炉它还这套设备还是比较，就是主要是设备重要，温度高能把麦香味给激出来，和咱们普通烤箱烤的话啊，普通烤箱温度可能比较低一点儿，它不能快速蓬松，它可能是这个技术上啊，可能说的有点，但是主要就是口感好。
0: 哎，但是我挺好奇的，就是这个窑炉烤，它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砌出来的，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成品的一个
3: 设
0: 备？
2: 我们买回来的。
0: 哦，它是一个设备，
2: 一个设备，对，
1: 设备。
3: 哦，它，我以为咱们自己砌了个土窑。
0: 对，我也以为是自己砌了个土窑，
3: 古墓烤鸭一样，下面去点柴火是吧？啊，其实不是，是吧？它是一个专门的烤披萨的一个设备，是吗？
1: 对对对。
3: 哦，哎，你看，这多亏得问一问，要不然大家就以为窑炉
0: 跟那个馕一样，
3: 窑炉烤鸡是吧？馕坑烤，
0: 对，馕坑烤肉。
3: 对，所以大家得问一下啊，这个很有特色。那我能够想到，就是这个温度高，它密闭性好。
0: 对，
3: 确实，我虽然我没吃过窑炉披萨，但是我吃过馕坑烤肉。这个温度高，密闭性好，它烤出来的这个味道就确实是不一样的，口感呀，味道呀，确实很棒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包括刚刚咱们说到了一些特色烤肉，咱们烤肉也是在窑炉吗？还是有专门的其他的一个设备？
1: 烤肉咱们是属于用的是烤箱。
3: 哦，
1: 对，有猪排，有牛胸，
3: 还
1: 有鸡腿，这些都是属于低温慢烤。
3: 哎，
1: 对，
3: 对，
0: 哎，其实我有一点特别好奇啊，就刚才也说到的，就是那我们传统吃的那种披萨和我们这个烤的这个披萨，它除了激发麦香之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
1: 其他特点就是我们这个披萨，因为它窑炉可以能达到那个400多度，400到500度，对，然后可以让那个面团迅速的那个膨胀起来。在最重要啥？最重要是我们那个边儿，它的边边可以蓬松到
2: 3厘米左右，
1: 2厘米到3厘米
3: 啊，就挺厚，
1: 对，可以蓬起来，
3: 很厚还不生。而且是不是那个还有那种火的那种烘焙的那个焦的那个感觉，
1: 对对
0: 对，
3: 是吧？
1: 它上面可以有那个，
3: 我能够想到。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麦香被烤的焦糊，那个然后发脆，是吧？啊，它又厚又香，还脆。
0: 是，哎，但是
2: 失驾了，我们这都说不出来。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每次吃那个披萨的时候，其实我最不喜欢吃那个旁边的边儿了。
3: 哎，不光是你，好多人都一样。那对
0: 对，
3: 那个好吃。
0: 对，但是它现在如果烤的膨胀起来，它有那个对麦香味，它肯定就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是那种皮塌塌的啊。你就会发现它嚼的是面团。
3: 大家之所以不喜欢吃那个边儿，就是因为它没捧起来，
0: 对，
3: 它死面疙瘩，谁也不乐意吃。
0: 对，
3: 死面疙瘩里面还夹着生面，而且呢，口感也不好，味道也不好，也没有麦香味儿，是吧？哎，你其实那种披萨那种边儿我也不爱吃，但是刚刚听二位讲他那个。是吧？那个美拉德色系琥珀色往出一烤，厚厚的，然后呢，外面酥脆的，里面那个面粉的那个香气，是吧？哎，
0: 是
3: 你我不吃那个中间那个都行，我那个边儿也非常棒，
0: 也得吃饱，是吧？
3: 哎，真的啊，特别好。还有吗？还有哪些好吃的店里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
2: 低温慢烤，刚才只说了一下我们的肉，是吧？
0: 对。
2: 但是我们其实是美式烤肉拼盘，一直说低温慢烤的。什么叫低温慢烤？大家听了好像很悬，但它其实就是温度稍微低一点，烤肉的时候温度低一点，时间长一些，不要把肉烤焦了。但是呢，它那个肉的汁水又特别丰富，特别嫩，但它又和煮的肉又不一样。它就是介于这两种，它能完全把那个肉的香味给激发出来。所以说吃那个肉的话，你们我们的宣传上就说的，牛肉切得又厚，但是你吃到嘴里又特别嫩。啊，猪排的话就是选的就是油脂比较丰富一些，那个猪排的话不是咱们可能觉得猪排骨头又粗，你吃的话还得啃或者啥，我们的就是你抽出来它就是一块猪肉，但是它又是猪排的那种有肥有瘦的那种口感，它是这样形容。
3: 那咱们都是生烤吗？
2: 都是生烤，完全就是用生的。
3: 生烤那还确实应该挺费时间的，
2: 挺费时间。
0: 对，
2: 猪排至少是3到4个小时吧，牛胸的话至少得6到10个小时，就有时候块大小不一样。
3: 对，我就是在想，我说这个。高温烤它都不一定第一时间能烤好，你要在低温慢烤的话，那确实很费时间。而且你刚刚也说了，咱们也没有提前的一个预制加工什么的，它就是生肉现烤，那真得可能就是比如说从一大早就开始起来就烤。

0: 要不然今天考完，今天晚上考了，明天卖或者怎么的，是这种的情况。
1: 哦，就是提前留这个东西，售罄了可能真的可能当时就没了，
0: 即使续不上的这个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啊，所以这个基本来上是不是也是非常抢手？有的朋友可能去晚了或者运气不太好就吃不到。
0: 哎，会有的，
2: 对，
0: 有段时间会有这个情况。
1: 哎，
3: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真的也是技术，就是低温，然后一直烤，温度的这个把控啊，
0: 时间的把控，
3: 就是、
0: 对，
3: 怎样能够让它就是到那个时间点，它那个就能激发出香味，真的还挺难的。
1: 你把它烤时间长了，谁也会。我早上上班前把它扔那儿，然后我一般晚上回来了都可以，但是你需要保证它烤的时间长，
3: 对，而且你这个温控
1: 还嫩，
3: 对，
1: 还有得有汁水，这个就挺
3: 难
1: 的，
3: 挺
1: 难
3: 的。
1: 对。那么刚刚咱们就说了两个啊，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好的吃的，但是主要主打特色是不是？
0: 主打特色
2: 对，主打
1: 就是这
2: 两
1: 个是吧？啊，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不是主打特色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食客朋友们做一个福利套餐，或者说免费的福利，让大家去品尝一下？
0: 可以的，会有的，
2: 没问题，
0: 这是没问题的。
1: 对，今天
0: 放福利的，
1: 哎，今天给大家去送出的这个，刚刚啊，咱们也沟通到了，就是有下午茶套餐啊，正价呢是98，团购价是58，这个是就是下午的一个时间段去用的，是吧？
2: 对，就是到6点之前都可以用，就下午的6点之前都可以用。
1: 从起始时间是几点？
2: 11点半，
1: 11点半到6点之间都是可以用的啊。这个是一个咱们下午茶的套餐啊，正价98，团购价58，还有一个披萨套餐啊，正价238，团购价198哈。那这个咱们主打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披萨是什么口味的呢？就给我们的食客送，给我们的听众送出的。
2: 咱们套餐披萨套餐有两款，一款是窑炉牛肉披萨，另一款是手撕牛胸披萨，这两款可以二选一。
1: 哎，
2: 对，然后加一个猪排，然后加一个薯角，然后再加两杯饮品，这是一款。第二款是就是水果味的，一个是榴莲的，再一个就是巧克力香蕉披萨，对，上面会放一个冰淇淋，特别好看。
1: 对，
2: 也是加一个猪排，一份薯角，两杯饮品。
1: 对，那咱们还有一个排类套餐，也是正价，这是正价298，团购价198。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刚刚您说的吗？还是说的另一个？
2: 198是那个两个198是那个披萨套餐
1: 啊。对。那么这个排类套餐是什么呀？
2: 排类套餐有一个238的，238是一个美式烟熏牧场品牌，对，它里边有猪排，有牛胸，有鸡腿。还有一些烤，
1: 这就是纯肉类的，
2: 对，纯肉类的，还有一些烤蔬菜呀，给小朋友搭配的一些薯角、薯格呀，对。
1: 哦，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性价比很高，而且满满的硬货，
3: 是
1: 吧？哎，是
3: 的，
1: 除了碳水就是肉啊，是吧？哎，绝对让大家吃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给大家去送出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三个套餐啊，下午茶套餐、披萨套餐、排类套餐啊。其实这个团购价格都是这个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啊，这个价值还是很高的。当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参与节目的话啊，是不用掏钱的，对吧？啊，我们是有机会免费送出啊，可以去到店免费品尝。当然了，也不是说谁来都有这么多，咱说实话，只要打电话都送，造价属实有点高啊。那么三款套餐大家选择数字啊，还是这个1到99随机可以循环选择数字啊，根据您选择的数字呢，看一看我们是获得的哪一个套餐，或者还是说获得的是感谢参与啊。我们的热线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开通。好，那么我们就来接电话啊！只要这个热线往出一说的话，大家打电话还是非常踊跃的。手机尾号0059，喂，你好，张女士。手机尾号0059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啊，选一个幸运数字。
4: 九。
1: 九啊，九，恭喜您获得的是咱们河畔西餐厅的这个披萨套餐啊。那么截止日期呢是10月15号，恭喜您，再见。
4: 再见。
1: 嗯，好，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0778，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1: 选一个数字。
5: 选12。
1: 12，恭喜您获得的是河畔西餐厅的排类套餐啊，团购价呢是这个价格呢是238元，截止到10月15号啊，再见。
5: 嗯，再见，感谢。
1: 好，再见啊。咱们这个就是属于中午晚上都在营业是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哦，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些套餐的话，大家其实中午晚上除了下午茶之外，这个排类和披萨中午晚上都可以到店，是吧？
2: 都可以使用。
1: 好的啊，那大家自己去安排时间就 OK 了啊。我们再来邀请手机尾号0669，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个咱们的数字您选一个。
6: 我选五。
1: 五啊，五，恭喜您获得的是咱们排类套餐，价值238元啊，截止到10月15号，再见。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手机尾号0799。牛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1: 嗯，您好，选一个数字。
7: 十。
1: 十啊，十。这轮您获得的是河畔西餐厅披萨套餐啊，价值198元，恭喜您，再见。
7: 嗯，好。
1: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9100，苏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选一个数字。
8: 选66。
1: 66，这一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8: 哎，再见。
1: 好，再见。环境非常的棒，刚刚咱们特色餐品也聊了，但是我觉得大家更关心口味口感咱们是怎么样去把控的啊，那么包括品质啊，餐品的这个创新这方面咱们是怎么去把控和掌握的呢？
0: 嗯，首先是这样，当然好多餐品也不是我们凭空能做出来的，是吧？
1: 嗯，
0: 我们也得学习，也得去做参考，然后我们是定期每年会有两三次，第一个是参加一些展，看看人家市场有什么，就是市场上有什么好的肉啦，或者好的一些新的一些那个原材料，这个我们首先从原材料说。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通过一些线上的一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最近什么比较火，或者是哪些比较出片，然后我们去跟着就是学一学，然后当然还我们还会去飞到到了相应的城市里面，拿个人家当地的排名比较高的，比如我们要学一学这个新的披萨怎么回事，或者怎么回事，我们去当地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去学习，通过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些信息综合回来之后，到我们店里面，我们去采购原材料，我们去研究挑设备，然后我们再研究那个制作工艺，最后看怎么样能呈现出来，再到线上，就是整体一套系统是这样的，会在每年至少有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吧，至少一个就是我们的冬季之前，一个就是夏季之前，反正这两个季节之前都要会做一些调整，
1: 嗯，
0: 是这种的。所以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研发，刚才说到这儿了。所以口感怎么回事，还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光是给顾客，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直这样认为，食材优先第一位啊，至于指的制作工艺了或者什么的，对吧，我们都可以打磨，但是食材如果不好再打磨，或者是当然虽然有一句话说的啊，只要食材好就什么不管怎么做都好吃，这句话大家也要相信，对吧？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是口感它就不会太差，
1: 嗯，
0: 所以说至于口感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个人千人千味百人百啊，对吧，就是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1: 对，而且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食材好确实的怎么做都好吃，但是你吃的时间长难免会腻
0: 啊，对，所以你要换
1: 创新研发，
0: 对对，
1: 在不断的去调整啊。
0: 对， 对，
1: 咱们这个门店开了多久了
0: 啊？目前是两年了。
1: 两年了是吧？
0: 啊，
1: 啊，这两年就是有哪一款，就是说从面试从这个餐品问世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受大众很喜欢，基本就没怎么动过的，真的有哪些？
2: 披萨，是披萨类的。
0: 哪一款披萨？
2: 榴莲披萨。
1: 榴莲披萨没动过，基本上是吧？
2: 还是牛肉披萨。牛肉披萨，
1: 嗯，
2: 这两个是就是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的。
1: 嗯，
2: 对，
1: 就基本上就没做过调整，从一问世到现在就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是，
1: 哎，对啊。那么现在你看这两年了，也有很多的老顾客、新顾客，大家到店之后点的比较多的餐品有哪些呢？
2: 其实最多的还因为我们主餐的话就是两大类，一个是披萨，一个是烤肉。
1: 嗯，
2: 对，大家反正是。如果今天
0: 节假日可能就是肉类的比较多，
1: 嗯，
0: 因为可能人们要觉得放纵一次，
1: 哦，
0: 放纵
1: 是
0: 多吃点肉，
1: 改善改善，是吧？
0: 对对
2: 对，
1: 嗯，
0: 平常可以一个小聚会啦，或者是情侣聚会这种的，可能就是就吃个简餐便餐，
1: 嗯，
0: 可能就是披萨类的套餐比较多，
1: 哎，
0: 啊，是这种的，
1: 是
0: 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咱们这个客单价怎么样，高吗？
0: 80到100多，
2: 80-90左右啊。
1: 嗯，但是确实是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但是这个干货满满，还是我刚刚说的，
3: 嗯，
1: 是吧？
3: 对，
1: 哎，就是吃了之后非常的饱，非常的满足。
0: 我也不敢给大家说，哎，我们客单价很便宜或者啥，不至于。后台咱们都是有数据的，
1: 是，
0: 嗯，看出这些的，
1: 对，因为你这些东西它本身它采购价就不便宜，说实话，对吧？
0: 体验一次
1: 不能太便宜，也不会太贵，反正就正常的，哎，让大家去吃的这个是很开心的啊。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5725，喂，你好，贺女士，哎，你好，啊，那么要选一个数字，
9: 15吧，
1: 啊，多少？
9: 15
1: 是吧？15，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4505，喂，你好，白女士，嗯，选一个数字，
9: 选6。
1: 六，这轮对应的是河畔西餐厅价值198元的披萨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6: 再见，谢谢。
1: 好，不客气。手机尾号6006，王女士你好。
10: 你好。
1: 哎，选一个数字。
10: 20。
1: 20对应的是河畔西餐厅价值198元的披萨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10: 再见。
1: 嗯。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11: 17。
1: 您获得的是咱们这个河畔西餐厅啊排类套餐，价值238元啊，截止到10月15号，到店去品尝都可以啊，再见。
11: 嗯，再见。
1: 啊，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继续为大家开通哈。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这个水岸漫街的河畔西餐厅啊，给大家去带来有下午茶的套餐，有排类套餐，有披萨套餐。李巧老师，你说你要现在作为听众，你多幸运？
3: 是的，
1: 多幸福！你就挨个就打你，我就抢，我就是。
3: 其实说实话，我刚才有点蒙圈，就一直在这盯着，我说。
1: 这咋没有我的号呢？
3: 不是，这怎么这么这真白送啊？
1: 白送呗，那
3: 对呀、啊。然后说，哎呦，这个其实大家一听这个披萨呀，包括肉啊，其实如果白送，真的，哎呀，这真的是应该抢一单的。
1: 对，
3: 我开始以为后面是大家团购，就团购是一个价格，
1: 啊、
3: 后来发现是送啊，
1: 送。我一开始就说了，我就怕大家误解，说来了这儿之后是吧？哎，花个198，花个238。
3: 对，我以为是花个198。
1: 好嘛，我在直播带货呢。
3: 结果是送，我说哇天，这个真的太划算了。
1: 来了美食品客这屋没有说掏钱的，那
3: 太好了，
1: 不让大家掏钱，掏钱就是来对面坐的这些选手们，
3: 对，
0: 我们给大家掏钱，
1: 他们负责给买单。
3: 对
1: 啊，
3: 真的，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抢一抢了。嗯，
1: 对，你甭看李巧老师看的198238，心想
3: 哇这。
1: 心想老板今天出来，哈呀，这么多人团购，那
3: 是这么多人团购，
1: 那是他送的。
3: 对，没想到是送的，哇，太棒了。
1: 哎，你想要哪个？
3: 我觉得我肯定是肉，
1: 嗯，排类，
3: 对、
1: 哎、
3: 我爱吃肉。
1: 成年人还做选择题，哎呀，
3: 对，但是披萨也是我心头好啊。
1: 嗯，
3: 这个下午茶也可以带朋友去尝一尝啊，
1: 对
3: 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多点啊，这一套咱都可以安排了，
3: 哎、
1: 其实是吧？就
3: 是
1: 点一个、啊、点这么一个披萨，来这么一个拼盘、
3: 嗯、
1: 人再多点来两个披萨，来两个拼盘，那
3: 非
1: 常过瘾的，非
3: 常过瘾，非常好。
1: 哎，
3: 嗯。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嗯，
1: 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你这个怎么为什么满满的都是
3: 遗憾？
1: 遗憾，
3: 对，我太遗憾了，我这。
1: 手机尾号9750，王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12: 50。
1: 50，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13: 你好。
1: 哎，选一个数字。
13: 42，
1: 这轮对应的是价值98元的下午茶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13: 再见。
1: 嗯，好，再见啊。热线大家记好了，6630351，6630352，6630353啊。选址很好，我觉得跟这个名字也特别的搭，
3: 嗯、
1: 而且水岸漫街那块确实是我特别喜欢去那块，
3: 对，
1: 没事干就对溜达溜达，一年四季我去那儿都很。
3: 对，
1: 他那个虽然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商业街区，但是他进去之后就不喧闹，很有格调啊。
3: 是，
1: 所以说选址有特色，紧邻东站，是吧？外地来的食客到店，前段时间也是旅游旺季，
3: 嗯、
1: 是吧？
0: 对的。
1: 哎，外地的食客对我们这个门店的评价怎么样？也包括因为有很多大城市的朋友嘛，他们来之后就首先来看草原，没发现草原旁边有河畔旁边有酒馆、
3: 哎、
1: 是吧？他们怎么说的呢？都是。
2: 其实5月份到8月份也是。是咱们呼市一个旅游旺季，
1: 嗯，
2: 那会儿反正是门店人挺多，最主要就是在一楼，咱们一楼不是有外摆嘛，
1: 嗯，
2: 一楼有小圆桌外摆，还有摆的露营桌的外摆，
3: 嗯，
2: 反正满满当当坐的都是人，也有外地过来的游客，
1: 嗯、
2: 哦，对，反正这个披萨，说实话，每个城市也都有，
3: 嗯，
2: 对吧？对，这再一个就是肉类的，就是。但是总体反馈来说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
1: 对、
3: 嗯、
1: 是吧，
0: 还是感觉啥，就是咱们这条街其实挺时尚的，
1: 嗯，
3: 对，
0: 慢街名字也好听，然后它整个那个各个店也特别棒，一个做一个，一个比一个做得好，都有自己的特色、
3: 嗯、
0: 我们这个店可能占据一个位置，因为正好在进口的这个位置，大家来了之后就会感觉、
3: 啊、
0: 哦，原来咱们呼和浩特这个 那个餐饮或者是什么这种生活方式也特别棒，外地人们来到这儿特别舒服，包括他晚上的话正好就在河边再溜达溜达，然后又有各种不一样风格类型的店，你待上一会儿坐上一会儿体验一会儿，就是咱们我是感觉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了一个这样的城市里面，可能和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我亲身感受了一下，我会觉得不虚此行。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哎，对啊，确实是能够给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草原都市注入一些其他的一些时尚的活力和元素啊。那么具体长什么样子呀？之后我们美食品客也会到店去拍摄视频啊，
2: 哎、
1: 大家可以随时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账号，具体来观看一下啊。哎，那么这个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手机尾号4240，喂，你好，张先生，
3: 你好。哦，你好，抢福利。
1: 哎，选一个数字。
3: 八。
1: 八，这轮对应的是咱们价值238元的排类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3: 哎，好，谢谢。
1: 嗯，好，再见。再来，我请手机尾号3027，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4: 六。
1: 六，咱们对应的是这个98元的下午茶套餐啊。
4: 哎，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啊。嗯，拜拜。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为大家去开通。那么这个刚刚我们也和二位聊了很多关于咱们这个河畔西餐厅的一些种种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咱们刚刚都在聊说餐品啊、环境这一块。那在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就变成酒馆那种氛围了？
5: 对的
1: 啊。但酒馆那种氛围，李强老师，
2: 对
1: 到了你爱好，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格调？就是音乐呀、啊，包括氛围是哪种感觉呢？
2: 是调制那种酒吗？
5: 对，咱们从9点半之后就是酒吧。嗯、酒吧的话，咱们有歌手驻唱。
2: 嗯，
5: 对，每天都有歌手驻唱。
1: 嗯、曲风是什么样的
5: ？R&B。R&B。
1: R&B 啊，这个是我挺喜欢的啊。那酒，李强老师他特别关心，就问了，这调的酒呀是什么酒呀，还是什么酒？
2: 对，
5: 特调这些都有，特调瓶儿啤、精酿。对，
2: 都有
6: 各种果味精酿也都有，
2: 都有。哎，我相信坐在那儿再喝上点小啤酒，是吧？哎呀，这小日子真是不错啊！
1: 晚上九点之后，我要这种不喝酒的人去了，他们喝酒，我能点个披萨吗？咱们还有吗？晚上
5: 9点半
1: 就没了，
5: 9点半之前可以点，
1: 早早先点上。
2: 对，坐在那儿
5: 可以。
1: 哎，对，剩下到晚了的话，咱们就是一些简餐小吃这种佐酒类的东西，
6: 佐酒类的
1: 是吧？哎，对啊，所以说大家去规划好我们的这个。行程对吧？虽然说有很多的美食，但是不同的时间段还是给大家去分时段去提供的啊。
6: 对，营业到凌晨2点，从11点钟、上午11点半到凌晨2点都是我们的营业时间。
1: 嗯，哎，挺累啊，哥俩每天熬的。
6: 所以两个店长过来了。
2: 累不累先不说，送出这些美食的时候一头汗。
1: 哎，那是老心疼了，我跟你讲，
2: 老心疼了。
1: 一会儿一个198，
2: 对，
1: 一
2: 会
1: 儿
2: 一个
1: 2398，
2: 这汗啊流啊。
1: 行，来，咱们再送几个啊。
6: 继续，
1: 再送几个。
6: 已经流完了，我们就多送点。
1: 哎，手机尾号2954，牛先生你好。
7: 啊，你好。
1: 哎，你好，选一个数字。
7: 23。
1: 23啊，对应的是价值98元的下午茶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7: 好。
1: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5725，贺女士你好。
8: 嗯，你好。
1: 哎，选一个数字。
8: 74。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一天感谢参与，二位稍微，哎呀，
2: 舒了一口气，
1: 舒一口气。手机尾号4556，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数字。
9: 18。
1: 十几？
9: 18。
1: 18，咱们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和二位聊到这儿。我觉得更多的美味和店里的环境还是大家得去啊。具体位置呢，就是在水岸漫街的这个北口这个位置，是吧？
5: 对的。
1: 哎，叫做这个河畔酒馆啊，英文叫 Riverside， 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好，那么也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福利啊，也感谢二位的一些分享。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5: 哎，感谢。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

0: 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0: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1: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尽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在呼和浩特的朋友们啊，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呢，其实不用远赴海边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啊。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的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啊。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啊，大小包间非常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那这里的羊肉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蜜汁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啊，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哈，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就来猛亮盛宴，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博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啊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啊！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1: 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风准月饼香，就吃康美香。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正宗的康美香风准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工厂自榨胡麻油，油好饼才好，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嫁接送礼啊，康美香风准月饼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中秋好月饼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那么说起熟食呢，很多呼市人其实就好一口熏香啊。今天给大家去推荐的是哈林记哈尔滨熏香熟食，每天现卤现熏，热气腾腾出锅，招牌红肠，纯肉用料啊，咸香回味，整只熏鸡啊，果木熏香渗进肉里，撕开肉丝分明，还有熏鸡架，弹牙的松花鸡腿儿，熏鹌鹑啊，劲道卤豆腐丝，种类丰富。不管是晚饭加个菜，周末小酌下酒，菜还是出门游玩带点零食，哈林记都合适。没有复杂的调味，靠老手艺还原正宗东北熏酱味道，性价比在线，门店多，购买方便啊！想吃新鲜的熏酱红肠，就来哈林记，一口尝尽烟火好滋味。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也来结束今天的美食陪伴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年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照镜子的时候觉得里面那个人好像有一点陌生，觉得他好像不像自己，或者在某个深夜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我了，但是我好像又说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本书，叫做《无年龄的人》。它表面上呢是一本关于变老的书，但实际上它回答的是一个我们每个人

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当时间流逝，身份变化，经历不同积累，我们如何持续理解自己？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沙朗·考夫曼，一位医学人类学家。他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访谈了几十位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最终提炼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概念，叫做无年龄的我。那什么是无年龄的自我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尽管身体在衰老，社会角色在变化，但人的核心自我并不随着年龄改变。你老了，但你没有老。这本书呢是1986年首版，2026年7月在首次推出中文版。这本书呢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那为什么时隔40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呢？因为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老年研究这个范畴。考夫曼的研究呢，可以说是击中了现代人最深层次的恐惧。我们在一个流水线一般的社会结构当中，被数字、年龄、退休金、投资回报率，从而呢，我们丧失了好像作为人类最根本的阐释经验、重构意义的能力。那换句话来说啊，就是我们太习惯用几岁该干什么来定义自己了。25岁该结婚，35岁该升职，60岁该退休。当人生被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数字的点的时候，我是谁这个问题反而没有人问了。那你可能会问，沙朗·考夫曼是谁呢？他呢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人类学的退休教授，他也呢获得了新千年图书奖，也是医学人类学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他不仅呢是一位学者，也更被誉为最受推崇的知识人之一。他花费了10年的时间呢，深入到了医院啊诊室，包括在家庭做一些田野调查。那他的研究呢，也是干预了这个临终关怀和老年人医学的临床实践。他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去空谈理论的人，他是真真实实的就走进了普通人的家里，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然后从这些故事里挖出人性的金子。

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在这本书当中，有几个动人的故事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那第一个故事，米莉，她用情感纽带缝合破碎的人生。那米莉的一生呢，其实并不算特别的顺遂啊，她婚姻破碎，家庭关系复杂。但他用一生来维系情感纽带，把这些碎片慢慢的一点点的缝合起来。在考夫曼的书中，他写到米莉谈论自己的时候呢，不会说我老了，所以我不重要了。他谈论的是那些他曾经爱过的人啊，那些维系他的关系，那些他一生都在守护的东西。他的自我感不建立在年龄上，而是建立在我是谁这个更加深层次的身份认同上。那第二个故事呢，是本。那本在年轻的时候呢，是有自己的理想的，但现实呢，让他不得不放弃。听起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对吧？但本的叙述里呢，是没有绝望的。他在信仰中呢，为余生找到了新的方向。那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洞察，就是普通人如何在理想与实际人生轨迹之间完成创造性的整合与和解。本没有活成他年轻时想象的样子，但他也没有因此就否定了自己。他重新的解释了自己的人生，赋予了他新的意义。那第三个故事呢，是斯泰拉啊，他80多岁了，依然背着他的双肩包去远行。那斯泰拉呢，是最让人震撼的一个案例啊，他80多岁了。他依然呢背包远行，为什么呢？因为闯荡从来就是他对自己的定义。注意啊，这个

只是一个背景，他其实并不是主角。那本书的作者认为啊，生命的叙事本身就是意义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机制，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不断地重新理解自己，构建一个具有延续性的自我。那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哈，人不是被动的被时间塑造的，人是主动的在时间当中阐释自己，重构意义的。在这本书当中啊，它的第三章也讨论了意义的结构的来源，它包括对历史事件的感知，我们如何理解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源自过去的意义，那过去的经验是如何持续影响现在的自我，源自当下的意义，那此时此刻的选择如何去定义我们。那再加上他在第四章当中也讨论作为意义来源的价值观，玛丽·哈罗德·爱丽丝的故事也展现了价值观如何成为自我的锚点，这些构成了一个无年龄的自我的骨架，身体是会老的，角色是会变的，但这深层次的意义来源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历史经验、关系纽带，构成了一个核心的稳定。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无年龄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数字定义的时代，年龄、薪资、粉丝数、KPI， 我们用数字来衡量一切，当然也包括自己。这本书的作者呢，研究它恰恰是击中了这种核心啊。当我们把自我简化为数字，我们就丧失了阐述经验、重构意义的能力。无年龄的自我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反抗，反抗用年龄来定义人生，反抗用外在的指标来衡量我们内在的价值。这本书呢，自1986年首版以来呢，已经成为了老年学与生命历程研究领域的一个奠基性的著作之一啊。可以说它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关于叙事认同，包括成功年龄化与主观意义构建的一个研究的脉络。那本书的作者他探讨的从来都不是老年，而是人在时间的冲刷当中如何始终认得自己，讲出一个让自己心安的故事。这对年轻人同样重要，你20、30岁、40岁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着我是谁的问题，同样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同样需要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找到一个稳定的自我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年龄本身就是一种秩序。《礼记》当中说长幼有序，孔子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年龄在中国文化里呢，不是中心的数字，它是一套意义系统。那这套系统的好处就是它给每一个人清晰的位置感，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它的代价就是，当你的年龄和这套体系不匹配的时候，你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30岁没结婚叫剩女，35岁没升职叫职场天花板，40岁没买房叫人生失败。这些标签的背后，其实，都是一种某个年龄就需要干某件事情的这样的压力感。那么问题来了，那在中国的老人有没有这种没有年龄的自我呢？有。在本书的作者呢，他也访问了一些老人啊，他还会直接会说我就是我啊。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我们好像很少这样表达，我们总是通过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连续性。那一个退休的教师啊，继续辅导邻居家的孩子的写作业啊，不是因为我热爱教育，而是因为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我闲不下来啊。那一个老太太每天去广场去跳广场舞，不是因为我要保持年轻，而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改不了啊。那其实你会发现，中国的老人呢，他的无年龄感呢，不是通过语言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我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行为的逻辑来体现出来的。他们不是说我还是我，但是他们用一辈子重复做同一件事情来证明我其实还是那个我。其实你会发现啊，这就是一个文化差异啊。本书的作者他的理论呢，是普世的，但是他的表达的方式在于不同的文化可能也完全不同。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真正老了的人呢，反而不太会焦虑年龄哈，最焦虑年龄的是20、30岁的人哈。我采访过一些60岁以上的人哈，会问他们你怕老吗？很多的人都会回答说怕什么，老就老呗。但你去问一个28岁的人你怕老吗，他可能会说我怕啊，我还没活明白呢。为什么？因为老人的无年龄的自我已经形成了，他们活了几十年已经知道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他们自身。身体在变，角色在变，但是核心自我的感知是稳定的。但是年轻人还没有形成这个稳定的核心哈。20多岁的人自我感觉还是非常的剧烈的变动当中，今天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明天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又一事无成。这个时候
年龄就是一把尺子，用来衡量我有没有达标。考夫曼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1986年，那个时候呢没有社交媒体，但他描述的现象今天却被放大了100倍。你打开小红书，你会看到25岁存款100万我做到了，28岁年薪100万裸辞去留学，30岁单身有房有车人生赢家。那这些内容没有问题，但同时他构建了一个年龄 KPI 系统，几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就被量化被展示被比较，当年龄变成 KPI， 无年龄的自我就消失了。你不会再追问我是谁，你只问我几岁了，我达标了吗？在这本书当中啊，老年人之所以能够形成无年龄的自我，是因为他们的有几个共同点啊，有持续一生的价值观，比如说家庭啊，比如说他们的某种热爱，有稳定的关系，比如说家人朋友社区，有能够去重新解释自己的人生啊，即便理想和现实有落差，他也能够从中找到意义。这恰恰呢是年轻人最缺少的。所以呢，建立无年龄的自我，对年轻来说，不要等到老了才做这件事情，而是在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去做功课，找到一个你愿意做一辈子的事情啊，维系几段真正重要的关系啊。他并不是说在社群里交几个点赞之交，而是那种你老了还是会和他联系的人。要全新的学会解释自己的失败，我失败了所以我不行，而是这条路我没走通，但是我从中学到了什么。无年龄的自我不是天生的，它是要用你一生的行动去构建出来的。老人之所以不焦虑年龄，不是因为他们老了，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建构了。年轻人焦虑当中，是因为他这个建构啊，还在进行当中。

那在这本书的最后的一部分呢，他其实也写到了我们要和解，与人生和解，这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整合。就像这本书啊，他所写到的米莉用他的情感的纽带去缝合这个破碎的家庭，和解不是放弃，是重新的解释。本身的作者呢，也展示了普通人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的人生轨迹当中啊，去完成创造性的整合。这种整合的能力，恰恰是无年龄自我最核心的力量。这本书适合谁来读呢？啊，如果呢你正在经历转变，比如说毕业、换工作、结婚生子，或者是你马上要退休了，那这本书会告诉你啊，自我感可以超越这些外在的变化。如果呢你正在呀有点焦虑这个年龄哈，25岁还没有成就，35岁还没有结婚，45岁还没有成功，这本书其实会带你看到另外的一个视角。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啊，想真正的去理解他们，那这本书呢其实会带你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停留在他们老了这种表面的判断当中。如果你只是想知道我是谁，那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其实答案也并不在年龄当中，而是在你一生都在坚持的东西当中。那这本书呢，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自我不会被时间固化，人在任何阶段都有能力重新的去解释自己的人生，赋予他人生的意义。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读一读哈。最后我想说，无年龄的人这本书呢，表面上其实是我们看起来是讲老年的，但实际上呢，它是讲述的是人如何在时间的洪流当中能够保持自我。那本书的作者呢，作为医学人类学家，他的研究呢始终有一个核心的关怀，就是在系统性的结构当中，普通人如何保持自我的主体性。无论是在医疗体系，还是在年龄的叙事当中，还是在社会的期待当中，我们都被定义着。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你其实可以不用被定义。你的核心自我不建立在年龄上，不建立在社会的角色上，不建立在任何的外在指标上，它建立在你一生的坚持的东西上，你的价值，你的关系，你重新解释自己人生的能力。所以那个核心的你从来就没有年龄，它不会因为25岁没有结婚就消失，不会因为35岁没有升职就贬值，不会因为60岁退休就失败，它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去看见它，守护它。这就是这本书《无年龄的人》想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如果对于你来说最近也很焦虑，焦虑年龄，焦虑老去，那这本书真的是太值得推荐给大家去读一读了哈，真的是一本非常棒的书。与其说推荐给大家，其实不如说推荐给我自己。我也非常焦虑，我担心自己变老，我担心自己不能够照顾好自己，我担心父母变老，我希望他们永远健康。哦，焦虑的事情好多，但是呢，如果你也如同我一样对年龄有深深的焦虑感，那不妨来读一读这本书。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的原因哈。希望有机会你也可以买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好书，叫做《无年龄的人》。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曲之后呢，进入大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0: 宝贝了，真实的幸福。
1: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2: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别想着
5: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3: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5: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叔阿姨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5: 对呀，
0: 那是假的。

0: 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3: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你意志力足够强，就可以让自己的身高突破上限，长到2.8米，那你肯定会觉得他简直是疯了。但如果有人说，只要你意志力足够强，就可以斗志昂扬地去工作，轻松自在地生活，跟别人和谐相处，你就会想，哎，对啊，有可能。但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质上都是一种幻想。前面的幻想呢，你很容易就识破，因为你了解人体的规律，知道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涉及到我们自身的情绪、思维、人际关系，就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够意识到，他们同样也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在某种意义上呢，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北大心理学博士、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他学了15年的心理学啊。那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篇文章来聊一聊我们的情绪、思维和人际关系。他说啊，跟世界上所有的规律一样，我们认识规律的目的是要让生活过得更加舒展。在没有认识到自然规律的之前啊，人类有一种盲目的热情，就是只要我想，我就一定能够战胜大自然。等我们吃了苦头，才发现我们并不是想怎样就怎样。接受这一点呢，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变得无能了。我们对自然界了解的越多，也就越来越知道跟它怎么相处。我们可以适合生活达成更和谐的相处方式，所以认识规律能够帮助我们在情绪、思维与关系当中找到更加从容的节奏。但是它有一个必要的代价哈，谁想认识它，谁就必须先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那很多事情呢，并不是你使蛮劲儿就能够行的哈，因为规律就在那。对于宇宙万物是这样，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对大家使蛮劲儿其实没什么好处，对我们自己使蛮劲儿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一个人我睡不着，他的伴侣会说，那你放松点不就好了吗？一个孩子说，我上课老走神，老师说，那你专心点不就好了吗？对员工说，我业绩怎么也完不成，老板就会说，你再努力努力不就好了吗？如果光凭着发狠用力下命令，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处理问题，那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了。有本书是非常有名的，叫做《象与骑象的人》。大象与骑在大象身上的人，他用大象来比喻情绪，力气很大，如果我们靠蛮力制服一头大象，一定会失败。但是人的理性呢，就像骑在大象上的人，他可以指挥大象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让大象走一走，停一停。他要怎么才能够做到呢？不是靠力气，要靠了解大象的规律。大象喜欢什么，害怕什么，吃什么东西，我们要有充分的了解，才可以和大象好好相处。这个道理呢，其实不光用在情绪啊，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你不需要去战胜一个东西，你只需要去和它相处。你要先懂得放弃，承认自己打不过一头大象，然后你才想要去了解它。这个比喻有趣的地方就是，看起来你输了，其实你是更厉害了。在开始讲课程的时候呢，他也会多次的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扭转他的想法，总是想改变别人，那真的无能为力。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你的情绪，也许你才能够驾驭它。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的《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亮。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场纵贯古今的文明溯源之旅，文物里的中国。当博物馆展柜的灯光亮起，那些沉默的文物便挣脱了时光的桎梏，它们是文明的基因密码，也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具象传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足迹，穿越千年风云，聆听那些藏在器物里的华夏回响。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文物里中国的第一篇章，文明的萌芽。在文字尚未诞生的年代，先民们用玉石和青铜记录信仰与智慧，这些古老的器物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远古的大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来推荐今天的第一件文物，红山文化 C 型玉龙。首先呢，想问一问李正元哈，你推荐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2: 它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光，连接着我们与远古祖先的精神世界。
1: 那目前这件文物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2: 作为早期龙形玉器的代表，它反映了红山文化的治愈水平和原始宇宙观，是研究龙族同起源的重要实物。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目前这件文物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2: 现藏让人相信神龙已经听到了祈求，它的头微微上翘，双眼圆睁，透着股萌萌的威严。5000年前的工匠没有精密工具，只能用砂子一点点打磨，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的祭祀空中发现了它，旁边还有玉璧、玉琮等礼器。玉龙采用 C 型闭环设计。

0: 计反映了鲜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也寄托了对永恒的向往。它的吻部前伸、双鼻孔对称的特征，为研究龙图腾起源的重要线索。今天它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当你走进它时，仿佛能触摸到五千年前的月光，听到先民围着篝火向神灵祈祷的声音。
1: 也感谢我们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那同样呢，这里有几道问题想考一考我们的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主要材质是什么呢？ A 右岩玉， B 翡翠，请回答。
0: 右岩玉。
1: 对，是啊，这也是整个由整个的玉心哈雕磨而成的。现在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A 内蒙古博物院，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是 A 吗？现在啊，可能这个小朋友还不太清楚啊，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现在藏于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哈，已经不在我们的内蒙古博物院了。没关系，这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我们知道以后就可以了哈。来看第三个问题，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造型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形状呢？ A 是就那个 C 的那个形状， B 是直线形，请回答。
0: C 型。
1: 没错，回答正确。看来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准备的还是非常全面，难不倒你哈。
2: 好，谢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与介绍。

0: 远古玉龙承载着先民的精神信仰，而在战乱纷飞的先秦时期，另一件文物则守护着军队的纪律与国家的秩序。它以青铜为身，以错金为纹，藏着调动千军万马的核心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来为我们分享杜虎符。首先我想问一问王鹏浩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这只青头小老虎是古代的军事密码，两半合璧才能调兵，充满了神秘与智慧。
0: 那目前这个杜虎符它的文物价值在于哪里呢？
1: 它的文物价值是它体现了秦代严格的军权管理制度和高超的错金工艺，对研究古代兵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0: 目前呢，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它的收藏地和受欢迎程度是这样的，它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该馆的明星展品之一，对研究历史和军事爱好者极具吸引力。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鹏浩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件杜虎符。
1: 战国乱世，军令如山，这只长约9.5厘米的青铜小老虎就是当时的军事密码。它采用错金工艺，虎身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杜。它的神奇之处

0: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透过它，我们仿佛能看到战国战场上信使快马送俘。
1: 好的，谢谢王鹏浩。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请听第一题哈。这个刚才你聊到杜虎符上呢，它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又在皇帝。
0: 左在杜。
1: 哎，没错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左在杜中的这个杜指的是什么？
0: 是一个县城的名字。
1: 哎，县城的名称，它并不是官员将领的姓名，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杜县呢，其实在秦国来讲呢，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传说秦国的第二位皇帝赢胡亥就是死在了杜县。好，那接下来请听一下第二题，杜虎符采用了哪种工艺让这个铭文能够清晰的呈现呢？
0: 错金工艺。
1: 没错哈，这个采用了错金工艺呢，虎符还刻有铭文。错金工艺呢，是将黄金啊嵌入到青铜的刻痕，能够让铭文长久清晰且显庄重，契合虎符作为军权凭证的属性。好，请听第三题，杜虎符的左右两半靠什么结构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呢？
0: 靠它旁边侧面有子母扣。
1: 哎，叫精密的
0: 子母扣。
1: 没错哈。那刚才呢，其实王鹏浩也讲到了哈，这个虎符的侧面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这种结构呢，能够防止伪造，保障军权安全，符合虎符军事密码的核心功能。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文物里的中国第二篇章，帝国的气象。当统一的帝国崛起，艺术与制度也随之走向成熟。兵马俑、铜奔马、书法杰作，他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气度。小小的虎符见证了先秦君权的严谨，而秦统一后，一位帝王以天地为墓，以陶土为兵，构筑了一支震撼古今的地下雄狮，彰显着帝国的无上威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韩碧城，为我们来介绍秦始皇陵兵马俑。首先请韩碧城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走进兵马俑坑，就像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战场，看到一支威武整齐的地下军团。
0: 那目前秦始皇陵兵马俑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的呢？
1: 文物价值，它是秦代军队的立体档案，展示了当时的军事编制、武器装备和雕塑艺术成就。
0: 哎，没错啊，这就是它的文物价值所在。那我想问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建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常年游客络绎不绝。
0: 那接下来就有请韩碧城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秦始皇陵兵马俑。
1: 这支地下军团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兵马俑身高在1.75米至2米之间，8000多个陶俑，神态各异，千人千面。据说秦始皇为了在死后仍能统领千军万马，下令按照真人比例塑造了这支地下军团。工匠们甚至会根据士兵的习惯、年龄、性格来刻画不同的面部特征，让整个军团充满生命力。令人惊叹的是，每个陶俑的发型、胡须、表情都有细微差别，甚至指甲盖的纹路都清晰可见。有的梳着秦国发髻，有的保留着六国发型，真实反映了秦统一后的多元文化融合。更有趣的是，

0: 许多陶俑身上保留着工匠的指纹，就像2000多年前的签名。站在他们面前，你仿佛能听到秦军整齐的脚步声，感受到大秦帝国的军威与气势。
1: 好，感谢我们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还给大家带来的这篇秦始皇的皇陵兵马俑。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个问题，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当中陶俑的什么特征体现了他千人千面这个方面呢？ A 是胡须的样式， B 是服饰的颜色。
0: 胡须，
1: 没错，回答正确啊。文中提到每个陶俑的发型啊、胡须、表情都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也是千人千面的直接体现。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中啊，许多陶俑的身上都保留着什么样的痕迹？被称为
0: 工匠的指纹。
1: 没错，这些痕迹呢，也被称为是2000多年前属于工匠的签名。同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遗产呢 ？A. 世界文化遗产。
0: 世界文化遗产。
1: 没错，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回答正确。

0: 秦代军团的气势磅礴，定格了帝国的雄风。而到了东汉，工匠们则将灵动与巧思注入青铜，造就了一件挣脱重力的艺术瑰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推荐的文物铜奔马。那首先呢，我想有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匹会飞的马用一只蹄子就能撑起全身，仿佛下一秒就要飞驰而去。
0: 嗯，那目前这个铜奔马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体现出东汉青铜铸造的精湛技艺和对力学原理的巧妙运用，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作。
0: 哎，没错哈。那接下来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目前铜奔马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呢？
1: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旅游标志，深受游客喜爱。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啊，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铜奔马，有请。
1: 这匹会飞的马距今约1800多年，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站立。传说它是西域进贡的宝马，汗血宝马的化身，日行千里，夜行800。有一次，一位工匠亲眼目睹他在草原上驰骋，马蹄甚至追上了一只低飞的燕子，于是灵感大发，创造出了这件传世之作——铜奔马。不仅造型优美，还蕴含了先进的力学原理，马的重心恰好落在踏燕的蹄上，飞燕的流线型身体既能减轻重量，又保持平衡。今天它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
0: 好的，谢谢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首先，请听第一题：铜奔马，你刚才聊到的，它全身仅靠哪个部位与飞燕接触支撑呢？
1: 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
0: 嗯，没错哈。那刚才呢，你也清晰地给我们讲到了，铜奔马呢是全身紧。

0: 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的站立哈，这是其力学与艺术价值的核心，所以呢这一点是正确的。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铜奔马是咱们中国哪个领域的标志呢？我给你来两个选项吧，第一个选项是中国旅游，第二个选项是古代青铜铸造。你觉得是选第一个呢还是选第二个呢？
1: 第一个。
0: 嗯，回答正确哈。那刚才稿件当中也明确的提到了，铜奔马呢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而作为古代的青铜器啊，其实到了汉代呢，青铜铸造的这些相关啊，它就没有像商周的这些代表文物那么成为我国的这个青铜标志了。例如比如说像商朝的司母戊鼎，像周朝的何尊，其实它都可以成为我国的青铜的代表哈。好，来请听第三题，铜奔马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1800多年。
0: 嗯，没错啊，因为铜奔马呢它是东汉时期铸就的一件文物。那东汉呢是在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那这其中的时间呢距离我们现在有1800多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铜奔马来去感受到18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青铜马的灵动展现了器物之美，而笔墨间的神韵则承载着文人的风骨。接下来，这件文物是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藏着醉酒挥毫的千古绝唱。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高瑞泽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那首先我想问一下瑞泽哈，目前你推荐这个文物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它是王羲之醉酒后的神来之笔，酒醒后再也写不出同样的神韵。
0: 嗯，那它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哈，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它保留了原作的艺术精髓，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0: 没错哈。好，那我想问问你，目前《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常年吸引大量观众。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高瑞泽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
1: 公元353年的春天，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杯顺着小溪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作诗。酒酣之际，王羲之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共28行，324字，其中有21个之字，写法各异，堪称书法奇迹。据说他酒醒后曾多次重写此序，但都无法超越原作的神韵。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当时有酒有友，有山有水，心随情动，自才灵动。这幅摹本是学习行书的典范，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之美往往来自于不经意之间的真情流露。
2: 我们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这个《兰亭序》的故事哈，所以同样也准备了。

0: 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有信心吗？好，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问题。王羲之写下的《兰亭序》参与的是什么活动呢？ A 友人兰亭聚会， B 宫廷的书法比赛。
1: A
0: 没错，是友人的兰亭集会哈。公元的353年，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酣之际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来看第二个问题。《兰亭序》的全文共有324个字，其中之字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 A 21种， B 10种，请回答。
1: A
0: 没错，是21种啊。这21个之字的写法各异，也堪称是书法的奇迹，也是这篇作品的核心艺术特点，所以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现存的《兰亭序》冯承素摹本藏于哪个博物馆呢？ A 故宫博物院， B 陕西历史博物馆，请回答。
1: 故宫博物院。
0: 没错啊，这个摹本现在正藏于故宫博物院当中，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回答正确，非常棒。
2: 好，谢谢高瑞泽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虽为摹本哈，但也是我们国家重点的精美文物。

0: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的第三篇章，盛世的活力。从雄健豪迈的汉朝到盛唐的开放包容，再到明清的精致典雅，文物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与创造力，让我们走进这段繁华的时光。笔墨丹青留下了文人的雅韵，而盛唐的繁华则藏在一位侍女的梳妆台前，她的姿态里藏着的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与风情。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小朋友，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三彩梳妆女作用。首先我想问一问梁岩哈，你目前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坐在镜前梳妆，让人想知道他今天要去参加什么盛会。
0: 那目前他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情趣，是研究唐代服饰、妆容和三彩工艺的重要实物。
0: 好，接下来呢，就有请梁岩啊，为我们来讲一讲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陶俑的代表作品之一，深受观众喜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梁岩为我们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位唐代的美妆博主。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距今约1300多年，高44厘米，他坐在全体上正在梳妆打扮，姿态优雅。他的发型是当时流行的多马髻，身穿齐胸襦裙，尽显盛唐风采。身上黄、绿、白三色釉料自然流淌，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据说他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每天清晨，他都会对着铜镜精心打理妆容，甚至连眉形都要根据当天的服饰来设计。透过他，我们仿佛能听见长安城的笑声和繁华。
0: 好的，谢谢梁岩。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那刚才你聊到的三彩梳妆女作用啊，她是坐在什么器物上在梳妆打扮呢？
1: 全蹄上。
0: 全蹄啊，就是一种鼓形的凳。那刚才呢，讲解稿当中也提到了哈，这个女作俑呢是坐在全蹄上，正在梳妆打扮。全蹄呢是唐代贵族女性常用的坐具，鼓形设计呢既符合当时的审美潮流，又能提供舒适的。

0: 坐姿是该文物还原唐代生活场景的关键细节。同时呢，其实像我们经常聊到的普通座椅啊，是我们现代的常用座具，唐代并无此类型。那且讲稿当中呢，也从未提及与木椅有关的这个信息。好，我想问问梁岩，那刚才你说的三彩梳妆女作用的原型，它最有可能是唐代的哪类人群？哎，刚才你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这个三彩梳妆女，它是模仿了哪类人群而制作的呢？那有两个选项啊 ，A. 长安歌姬 ，B. 大唐公主。长安歌姬哈，那其实呢，刚才你已经给我们讲了，据说呀，它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歌姬在唐代社会中呢，是非常注重妆容服饰的精致度，与女作俑的精心梳妆的姿态啊，还有杜马姬的流行发型高度的契合啊，而且呢，也只有这个工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才有机会去见到这个歌姬。好，请听第三题。三彩梳妆女作俑现在呢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呢？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没错啊，那陕西呢是唐代的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并出土了大量的唐代文物，符合文物的地域与归属逻辑啊，比如说像唐朝的、像西汉时期的、像西周时期的大量文物啊，都是出土在这个长安，出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安附近，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发现很多这几个时期的历史文物。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侍女的优雅展现了盛唐的精致，而在市井与宫廷之间，另一件陶俑则以幽默的神态定格了当时生活的瞬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杨家瑞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一件特别有趣的文物——唐彩绘梭帛陶俑。首先呢，请杨家瑞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唐代非常有心的人，他介绍唐代的表情包，一个梭帛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杨家瑞哈，为我们来完整的分享一下唐彩绘梭帛陶俑，来有请。
1: 推荐理由，它就像唐代的表情包，一个梭帛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来。文物价值，它是唐代排忧俑的代表，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百态，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现藏于陕西龙建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因提升度形象而备受关注。这位表情包担当距距约1300多年，高19厘米，它生动刻画了一个人受委屈时缩脖绞手的神态，形象滑稽可爱。相传他描绘的是位小弟用半世不周北上此之后的模样，观众觉得这个瞬间既真实又有趣，并将其永远定格。有趣的是，这位陶俑在唐代非常流行，是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博之一笑的陈设摆件。它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人幽默风趣的一面。
2: 好的，也感谢。

0: 谢我们杨家瑞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唐彩绘的梭伯陶俑哈，同样还会考你几个问题，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唐彩绘的梭伯陶俑属于是哪种类型的陶俑呢？请回答。 A 排忧俑， B 武士俑。
1: A
0: 对，没错哈，这也是他的这个与这个梭伯陶俑受委屈时都缩手梭伯脚手的滑稽形象相契合，而武士俑呢则是以这个威严勇武为特征哈。来看第二个问题，唐彩绘的梭伯陶俑高约多少厘米呢？ A 19厘米， B 50厘米，请回答。
1: B
0: 是 B 50厘米。50厘米有多高呀？它只是，对，没错，它是一个陶俑哈，而且这个明确标注陶俑的高度是19厘米，属于小型的陈设陶俑，也符合这个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这样一个作用。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唐彩绘的梭伯陶俑现在藏于哪一座博物馆呢？ A 陕西陇县博物馆，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
1: 陕西陇县。
0: 对，陕西陇县的博物馆哈，现藏于陕西陇县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陇县也是唐代文物的重要出土地之一，归属当地博物馆，也符合文物收藏的逻辑，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2: 好的，谢谢杨家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勇的幽默藏着市井的温度，而皇家的气派则凝结在一顶凤冠之上。他以珠宝为饰，以龙凤为形，彰显着皇后的至尊威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杨慕涵来为我们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首先呢，想问问杨慕涵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1: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
0: 那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呀？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1: 这顶凤冠上金龙彩凤，珠光宝气，是皇后出席盛典时的超级礼服。
0: 哎，那它目前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集中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反映了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审美取向。
0: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杨慕涵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
1: 这件国宝距今400多年，重约2.3公斤，采用了复杂的点翠和蕾丝工艺，凤冠上9条金龙和9只彩凤栩栩如生，象征着皇后的尊贵身份。据说孝端皇后仅在重大庆典时佩戴它，每次出场都惊艳四座。宫女们要用特制的托盘，小心翼翼地托着帕，她托着凤冠，生怕一丝晃动损坏了上面的珠宝。它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制作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珠宝艺术的巅峰之作。
0: 好的，谢谢杨慕涵啊，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呢，非常的珍贵。那同时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好，请听第一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上，到底镶嵌了多少颗珍珠呢？
1: 5000多颗珍珠。
0: 嗯，有多少颗宝石呢？
1: 100多颗宝石。
0: 哎，所以呢，它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吧？哎，并且我们能够感受到5000多颗呀，镶嵌在一个凤冠之上，这是一件多么奢华的事儿哈。好，请听第二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现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1: 故宫博物馆。
0: 嗯，故宫博物院哈，你看，因为这个名称还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叫博物馆，有的地方叫博物院。因为故宫呢，它既有这个参观，哎，同时呢还能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藏品哈，而且呢，这个讲解稿当中也指出了，凤冠是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那故宫博物院呢，也收藏了大量的明代宫廷文物哈。凤冠呢，作为皇后礼器，归属宫廷文物收藏地合理。好，那我想问一下杨慕涵，请问这个孝端皇后啊，她平时会在什么场合上去佩戴这顶凤冠呢？是日常场合还是重大的庆典才会佩戴？
1: 重大庆典时佩戴。
0: 嗯，那咱们加问一个问题啊，她为什么平时每天不会去戴它呢？
1: 因为凤冠太沉。
0: 嗯，太沉了，戴起来也太繁琐了，对不对？并且也太贵重了，万一一下子戴不好的话，哎，那要让工匠呢去重新的修理，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好，谢谢杨慕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凤冠的华丽彰显了宫廷的威仪，而在故宫的屋脊之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守望者，以千年不变的姿态守护着皇家宫殿与天下苍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张诗蕊来为我们分享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骑凤仙人。首先呢，有请张诗蕊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他是故宫屋顶上的守护者，提醒着每一位统治者要心怀百姓。
0: 那目前他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是故宫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皇权思想与建筑美学的结合。
0: 好，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屋脊，是故宫建筑装饰的代表之一，吸引无数乘客驻足观赏。
0: 吸引了无数的游客驻足观赏，对不对？哎，我去过故宫好多次哈，每次当站在这些宫殿的脚下的时候呢，都会抬头的去看一看，也会去数一数啊，这个骑凤仙人后面有多少只脊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张诗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故宫太和殿上的骑凤仙人。
1: 这位屋顶上的守望者建于清康熙年间，高约30厘米。他骑在凤凰上，身后跟着10种走兽，象征着吉祥与威严。传说中，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中被凤凰所救，人们将他塑在屋脊上，既是为了纪念这段传奇，也是为了警示后世君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和殿是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只有它的屋脊才能拥有这样完整的装饰。
2: 谢谢我们可爱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故宫太和殿的屋脊骑凤仙人。同样有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故宫太和殿的屋脊骑凤仙人的身后跟着多少种走兽呢？
1: 10种。
2: 没错哈，身后

0: 跟着十种走兽，它象征着吉祥与威严。这也是太和殿作为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的标志性特征，而且只有太和殿的屋脊能够拥有完整的仙人加走兽这样的装饰。来看第二个问题，传说当中呀，这个故宫太和殿屋脊的骑凤仙人，它的原型是谁呢？A. 齐闵王 B. 秦始皇，请回答。
1: 齐闵王。
0: 没错，传说当中啊，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当中被凤凰所救，这一传说赋予齐凤仙人仅是君王的寓意，所以选 A。 来看第三个问题，故宫的太和殿上的这个屋脊的齐凤仙人建造时代对应的是哪个时期呢？ A. 清康熙年间 B. 明永乐年间，请回答。
1: 清康熙年间。
0: 回答正确。这也标注哈，齐凤仙人建于清康熙年间1695年到1696年。太和殿曾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建，现存的主体结构为康熙年间修复后的样式，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2: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世蕊小朋友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常识。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太和殿上呢，骑凤仙人背后啊有十只脊兽，那这十只脊兽分别是哪十只呢？其实它们各有各的名字哈。第一只呢是龙，第二只是凤，第三只啊是狮子，第四只是天马，第五只是海马，第六只是霞鱼，第七只是狻猊，第八只是蟹豸，第九只是斗牛，而第十只呢就是杭石。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绕口令啊，可以让大家迅速的去记住这个太和殿屋脊上的十只脊兽，分别是一龙二凤三狮子，天马海马，六霞鱼，狻猊蟹豸，九斗牛，杭石好似雷震子。那屋脊的仙人守护着宫殿的安宁，而2000年前的一座宫灯则以巧夺天下的设计守护着室内的洁净与雅致，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晓成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要为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来自西汉时期的长信宫灯。那首先我想请刘晓成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盏2000年前的环保台灯会把烟吸进身体里，保持让房间保持空气清新。
2: 嗯，那目前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呢？
1: 它展示了汉代工匠的创新思维和环保意识，是研究古代科学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实例。
2: 嗯，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晓成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个长信宫灯，有请。
1: 这件西汉时期的黑科技灯具高48厘米，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产生的烟雾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环保意识。据说它曾是窦太后的专用灯具，窦太后非常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它能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体现了古人环保理念的生动体现。

0: 好的，谢谢刘小成。那最后呢，有几个问题哈，来问一问你。首先请听第一题，长性宫灯被称为环保台灯，它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它有什么设计呢？ A 吸收燃烧过的烟雾， B 自动调节亮度，请选择
1: A。
0: 没错，回答正确哈。讲解稿当中指出啊，长性宫灯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燃烧产生的烟雾呢，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这是其环保的核心属性，而 A 就是正确的哈。那讲解提到灯罩可调节亮度，但是呢，调节亮度的这个功能设计啊，它与环保是无关的，且自动调节呢，它这个表述啊，其实还是稍微的有点错误，需要手动的去调节灯罩的亮度。好，请听第二题，长性宫灯曾经是哪位历史人物的专用灯具呢？
1: 窦太后。
0: 没错啊，是窦太后。那窦太后呢，也特别的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呢，它能够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好，请听第三题，长性宫灯现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两个选项 ：A. 河北博物馆 ，B. 陕西历史博物馆。
1: 河北博物院。
0: 嗯，没错哈，是藏在河北博物院。虽然这是一件汉代的文物，那讲解稿当中呢也指出了，长性宫灯啊，现藏于河北博物院，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其出土地呢为河北满城汉墓，归属河北博物院，符合文物地域的收藏逻辑。好，谢谢刘小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化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的孩子们的表现都非常完美，他们也用自己小小的文化推荐官的身份向大家展示了一件又一件藏于博物馆当中的那些属于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也展现了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风貌。
1: 没错，十件国宝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他们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文明的火种。从玉龙的神秘到凤冠的辉煌，从地下军团的威严到一盏宫灯的智慧，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文物里的中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3: 9月的内蒙古，麦香漫田野，牧歌飘草原。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农村牧区同庆丰收。新农人讲丰收故事，汗水浇开幸福花。专家解读品牌赋能，实干铺就致富路。丰收是今天的好日子，振兴是明天的好奔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礼赞丰收季，实干促振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9月23日11点到12点邀您。

0: 这13号破车了。这破车保养检修的事儿还特多，乔大山必须得比人家更加辛苦一点，这就叫乔大山窝心呢。写字要木板上敲钉子几十间，保养车子他也得木板上敲钉子几十间，凭啥他就得过一天26个钟头、27个钟头的生活？这人的发条拧得太紧，可是要断的呀。所以调到四班，也有调到四班的窝心之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

部也知道了有个雷锋，硬是通过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要雷锋去讲一通。雷锋去讲倒是不要紧，可就要乔大山一个人伺候。

0: 有点难。
1: 他的名字依旧响亮，他的精神依然感动着每一代人。在我们心中，他的名字就等于助人为乐，他就是雷锋。听众朋友，将为您播出纪实长篇小说《雷锋》。

0: 这一次雷锋外出做报告做长了，连续讲了八天，第九天才回到营口的工程师团团部，又讲了一下午。报告会散了，吴团长走出军人俱乐部，喊住后勤处的干部，助理员刘雷锋同志吃晚饭，通知伙房炒两个鸡蛋，再想法子弄条鱼来啊。雷锋赶紧说，
1: 团长天还早呢，我回抚顺连队去，赶得急。
0: 吴团长说，雷锋啊，你现在是我们工程兵部队的标兵人物，做报告的任务也很重，你一苦又很动感情，我知道很累，你累垮了我心疼啊，你可要好好的补补身体。雷锋说，
1: 团长明天要出早车，我那台车是油耗子车，平时保养很重要，我得看看前一天车子保养的怎么样，哎，我还是早点回连队好，谢谢团长关心。
0: 吴团长想了一下说，那也好。于是喊住金干事说道，仍旧由你们宣传股派车送雷锋同志回抚顺。金星干事要了一辆吉普送雷锋回抚顺，一路上问话不停，甚至在颠簸之中做着笔记。金星说，
1: 小雷啊，你发表在望城报上的文章，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现在还能查到吗？
0: 雷锋说，
1: 啊，我自己没保留，报社可能会有吧。
0: 金干事，其实这不重要。金星干事却非常认真地说，
1: 不，这很重要，你走出的每一步都很重要，我要好好地写你的一篇长篇通讯，你可得配合我啊，雷锋同志，你现在不光是你自己了，团长都说了，你是我们沈阳军区工程兵的一个代表人物了，党的宣传工作你一定要配合好啊。
0: 金星这一次下决心要在连队待上一个礼拜，好好的收集素材，把雷锋的长篇通讯写好。谁知道吉普车刚驶进运输连在抚顺的驻扎地，就有人跑来说有人在说雷锋的坏话。跑上来的是向秋生，向秋生拉住雷锋就说，
1: 哎哎哎，龟牙子，木头疙瘩，他就是木头疙瘩，你以为你感动得了他？
0: 金星下车问谁呀？
1: 向秋生吓了一跳说道，金干事也来了，我的司班长，你现在不得了了，回连队还有金干事护送啊。哎，金干事，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后进战士，就是乔大山嘛，原先我们五班的，现在就跟这位司班长开一台车。
0: 雷锋问乔大山到底怎么了，
1: 背后说你呢？向秋生说，说我们这个司班长是先进的，到处做报告，害得我老是一个人洗车，一个人洗零件，又说他管我管得那么严，我又不是他儿子。
0: 雷锋说，
1: 啊，明白了。
0: 向秋生说，
1: 你明白了也没用，你以为你治得了他？这块木头疙瘩顽固得很，我刚才听薛班长说明天出车他也不出了，说生病了。啥病啊？屁病，思想病。
0: 听说乔大山病了，雷锋就紧张，他到连部一报道，去车厂看了看，就赶忙奔回了宿舍。战士们迎面打招呼，都说班长回来了，很亲热的样子。雷锋一路笑着应答，然后就进门，坐到乔大山的床头，用手按一按乔大山的额头。
2: 用不着摸，摸啥呀摸？乔大山说，没热度。
0: 雷锋说，
1: 哈，我看你把车都冲刷干净了，油也加满了。
2: 病了，乔大山说，明儿啊你一个人出车吧。
1: 哪儿不舒服啊？
0: 雷锋问。
2: 浑身不舒服，
0: 乔大山瞪着眼睛说。
2: 哦，你做报告能做，我生病还不让生啊？
0: 雷锋说，
1: 大山啊，我去做报告也是执行上级任务嘛，我上次在连里做报告，我看你也是泪流满面的，你还握着我的手说，雷锋，以后谁还敢给你苦吃，我揍谁去。大山，我听了真的很感动啊。
0: 乔大山闭了一会儿眼，跃起身说，
2: 哎，等，别啰嗦了，我明天跟你出车。
0: 第二天出车之后，雷锋挺照顾乔大山，基本上都是自己驾驶，说道，
1: 大山，你别累着，我来吧。
0: 可是开着开着，无缘无故就停车了。乔大山诧异说，干嘛半路停车呀？只见雷锋跑向公路边的一只垃圾箱，在箱口上取起一双丢弃的破袜子，喜滋滋地跑回来说，就是脚后跟破了，洗洗补一补能穿。乔大山着恼，盯着破袜子，鼻子前头掸一掸说道，哎呀，班长啊班长，你再节约也不能从垃圾堆里捡破烂啊。哎，你解放前当小叫花子，现在都60年代了还捡破烂。雷锋说，国家还不富裕，我们大家都要节约吗？
1: 哎呦，你怎么那么叫人憋气呀、啊、你这谁知道那个人他有没有脚气呀、啊、
0: 雷锋不说话。上坡时，雷锋忽然急踩刹车，原来是有人半路冲过来拦车，要搭顺风车。乔大山探出车窗一声喝，
1: 让开，不怕死啊。
0: 那是一位中年农民，一张脸是树皮的颜色，一叠声地说，
1: 对不住啊解放军同志，路远烧个脚吧。
0: 乔大山说，
1: 军车不打人，规矩懂不懂啊。
0: 雷锋推门下车，和蔼地对农民说，老乡，我们驾驶技术不高，前面的山路弯道又多，你坐在车厢里面是会不安全的。再说了，部队确实有规定，军车不能带人。说到这儿，雷锋摸出2元钱塞在中年农民手中，
1: 啊，请你前面车站买张票，坐班车回家吧。
0: 农民一下子懵了，说道，
1: 同志啊，这怎么好意思啊。
0: 拿着吧，雷锋说，我看你也是有急事儿。汽车开动后，乔大山说，
1: 我的娘啊，2块钱。哎，班长，你一个月才6块，你装阔佬啊？2块钱好买一打儿新袜子嘞，你这样开车叫人怎么受得了啊？人家说你抠门，哦，原来你钱就是这么白白扔了，你也太叫人憋闷了你。
0: 乔大山一边埋怨着雷锋，一边心里想，这人呢心还真善，首长们的眼光没有错，这样的人不去做报告，谁去做报告？
3: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0: 天的车跑下来，乔大山也没气了，有一天还对雷锋做了检讨，说道：班长，我挺对不住你的，你一走啊，我心里就烦，嘴里呢也没个把闸的，就容易啰嗦。雷锋说：这有啥呀，也挺委屈你的，人家一台车两个人，你跟我坐对子就经常只能一个人，又整车又洗车的，真的累人。乔大山听了好话，心里就舒坦，说以后没这回事了。可是在这一年的冬天，运输连返回营口老家进行例行的冬训，全连野营拉练徒步行军时，乔大山不知怎么脸又拉长了。雷锋问他有啥事儿了，他也不说。薛排长问他，他也不耐烦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无非是路走长了，两脚掌痛呗。当然不仅乔大山脚痛，好多战士的脚上都起了水泡，汽车兵走路就是这样，但要不来个长途拉练，以后就更不会走了。雷锋呢，临时就编了快板，站到寒风呼啸的山路边，冲着行进中的队伍这样打快板：同志们，革命战士不怕难，野营拉练来备战，脚上血泡算个啥，晚上当作灯泡点。众人都笑说好，只有乔大山的嘴里嘟囔说：谁爱当灯泡点谁当灯泡点去。晚上在村民家宿营的时候，雷锋果然凑灯光要拿乔大山的脚查看血泡了。雷锋说：大山，伸出你的脚来，我给你调血泡。乔大山说不用，雷锋不依，说道：不调破了明天怎么走路啊，明天还有100里地呢。乔大山伸出脚让班长细心地调，但是一张脸仍是苦苦的。雷锋说：大山啊，看你一天也没说一句话，有啥心事没有啊？村里对象还好好的吧？乔大山说：对象好着呢，啥事儿没有。说完他再不吭声，一会儿呼噜就起来了。雷锋挑了乔大山的血泡，又帮李顺也挑了，然后坐在老乡房间堂前的火盆前，开始为全班同志烤袜子。袜子都是糊的，又湿又臭，雷锋也不避这味儿，一双一双烤着。臭袜子非得搓一把水之后烤干，要不然湿乎乎的明天怎么走。李顺悄悄起身，从被窝里抽出脚，在一片长长短短的鼾声里悄然坐到课堂里，坐到了班长身边。雷锋斜他一眼说道：去睡吧，100多里地呢，你也累了。李顺说：我陪陪班长。雷锋说：不用陪，去睡吧，我一会儿就哄好了。李顺说：我知道班长在想什么，班长在想乔大山为什么不高兴是吗？雷锋惊异地动了动眉毛。李顺说：我可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雷锋认真起来，问李顺是怎么回事。李顺就说他老母亲住院了。雷锋更惊异了，说道：啊，怎么回事？你怎么晓得的？李顺掏出一封家信说：这就是乔大山收到的信，他要我读给他听的，是他母亲肺病住院，他说这件事别跟班长你说，说了也没用，难得一次野营拉练，连里不准请假，班长不会放我走的，所以还是别说好。雷锋默默地看了一遍家信，便把信递还给李顺，说道：明白了，你快去睡吧。第二天拉练到快进中午的时候，部队路过一个小镇子，于连长宣布临时休息一刻钟。雷锋赶紧奔到镇街上的邮政所，挤到柜台前。
1: 啊，同志，对不起，我只能抢先了。
0: 雷锋说：
1: 我们部队拉练绕过这儿，只休息一刻钟，我想汇笔钱，我有急事。
0: 两个群众让开了，说道：
2: 啊，解放军同志，快请吧。
0: 雷锋汇出了20块钱， 乔大山铁岭老家的地址他是清楚的。部队继续出发的时候，雷锋抢着走过一段泥泞难走的道路，走到关指导员的身边说，
1: 指导员，我想提个建议。
0: 关是想问什么建议，雷锋说，
1: 野营拉练很重要，但如果真有同志有了具体困难，是不是也不一定要求他们走完啊？
0: 关指导员问，哦，你是指谁啊？他听雷锋讲了乔大山母亲疾病住院的消息，思考了一下还是同意了，说乔大山可以临时离队去探亲。心急如焚的乔大山第二天离了队，从小镇赶到县城，又从县城坐长途车颠簸到铁岭，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再搭了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往乡下赶，直接赶到乡卫生院大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时候他便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妹妹正扶着母亲走出医院。乔大山奔上去大喊一声，

0: 妹妹大叫：“啊，哥，妈出院了！”老母亲扶住儿子说：“哎呀，我的孝顺儿子呀，亏得你呀，让妈多住了两天医院，整整打了五天的吊针，治好了病，不然那个咳嗽啊。”乔大山说：“妈，威儿真是挂念坏了。”妹妹说：“哥，妈一个劲儿夸你呢，钱你汇得太及时了。”乔大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什么汇钱？我汇钱？”妹妹说：“啊，你汇的呀，电汇啊，我前天去邮局取的呀，20元钱呢。”乔大山还是莫名其妙。妹妹说：“还有汇款留言呢，我放在家里了。”乔大山回到家，一看汇款留言上写着的斜斜的字，就知道是班长汇的。字是这样写的：“妈，你安心治病，钱不够再汇。”乔大山的心一热，对母亲说：“妈，这钱是我们班长汇的。”母亲说：“你的班长他汇钱？”乔大山说：“啊，他叫雷锋，是工厂领铁矿的，啊，跟我一起当的兵，现在又开同一台车。妈，他是标兵，入了党，又当了班长。”母亲说：“大山，你班长是好人呐，大山，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解放军个个是亲人呐。”当夜，乔大山躺在家中的热炕上半宿没睡着，差一点连隔壁村的对象都不看了，就要返回部队。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自己今后该怎么当一个好兵。他从头到尾琢磨了一遍自己，感到自己实在是落后了，不仅文化落后，技术上尤其是思想上跟同志们比都有那么一大截。而班长这个全沈阳军区工程兵的模范人物就在身边，言传身教的，嘘寒问暖的，不哼不哈的就出手支援的，自己还能不学好吗？再不学好就太对不住自己了。
1: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0: 赶回营口连队之后，乔大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宿舍里破了两天的白糖泥炉子磨好了，他有这个手艺活。本来他见这种事儿是斜眼一看就完事儿的，有时候还不如倒在铺位上闭眼睛睡觉强呢，但这次他啥也不说，就卷起衣袖抹开了泥灰。晚上雷锋和全班战士回到宿舍，一见乔大山这么在干都愣了。李顺在叫：“乔大山，你为我们做好事儿啊，啊，你把坏炉子修好了？”乔大山站起来对雷锋说：“班长，别说我不识字，一看笔记我就知道是你，你是把我妈当你亲妈了。”说到这儿，乔大山哽咽了起来，用手抹脸，把一张脸弄得黑乎乎的，全是泥灰。雷锋赶紧说：“哎呀呀，你这么大个儿还流啥泪？完不成训练任务和生产任务才该流泪呢。”乔大山说：“班长，往后你咋说咱咋干。”雷锋说：“别的不说了，今天的任务为人民服务，写五遍共产党万岁，写五遍。”乔大山说：“我各写六遍，往木板上敲钉子几十间就是了。”接着又压低了声音说：“班长，那啥，你也在帮我写封情书行吗？就说我准时回部队了，成不成啊？”乔大山的进步可以用神速来形容，牢骚怪

0: 话一句也没了，谁有困难他还能主动问，问了就帮。这一切全班都看在眼中，李顺甚至议论，再这么下去，乔大山过一年也可以入党了。一个月之后，连队结束了在营口的冬训，指导员在饭堂召开了总结会。指导员大声说，刚才宣布的雷锋等12位同志为本季度连队标兵，这12位同志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5班的乔大山同志。乔大山所在的13号车不仅在载运量、安全行驶、耗油量各项指标中位列全连榜首，特别要指出的是，乔大山在一个月的冬训中做了很多好事，为班里修理了取暖炉，为连里修理了晾衣架，又努力学习文化，上星期在执行训练任务途中还抢救了一次火灾，工厂送来了锦旗，我们全连同志都要向乔大山同志学习。全场鼓掌，向秋生一边鼓掌一边惊得目瞪口呆。指导员说，下面请乔大山同志代表本季度的12位标兵讲话。乔大山在掌声中上了台，他从来没这么公开亮过相，一到台上就有点抓耳挠腮。乔大山摸出一封信说，那啥，我不会讲话，我村里的对象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以后要怎么当兵对象都给我说了，谁给念一念，这就是我的决心。薛排长一听，自告奋勇地跳上台说，我来念吧。乔大山就把信递给他，知道你在部队里受到首长表扬，我很高兴。薛排长大声念，希望你继续努力，向先进的同事看齐，尤其是要向你的雷锋班长学习，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为大家做好事，多贡献，争当先进，我在农村等你，一辈子不变心。饭堂里都是笑声，大家热烈鼓掌。乔大山脸色涨红，又抓耳挠腮了一阵。薛排长继续念，哈，还有，我特别高兴的是，没想到你学文化这么快，会用好几种笔记给我写信。这句话闹得全场先是一愣，后来都哈哈大笑，把指导员和连长都笑出了眼泪。乔大山对大家说，那啥，别笑了，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就是我的决心。然后又对雷锋说，班长，我给你敬礼了。乔大山敬礼，雷锋走上台与他相拥，全场热烈鼓掌，显出了感动之情，连向秋生也噼里啪啦的鼓掌，心里想，这种事情真是奇了，一块榆木疙瘩怎么就脱胎换骨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知道兄弟加油这位朋友要问什么了，他已经在快手公屏上写明白自己要问什么了。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方老师啊。
0: 您好，贵姓？
1: 我姓朱。
0: 朱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呀？
1: 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也问了好。

0: 耗子那个工商银行呢，就是我18年末，我买了个车，有一个逾期，就用那个工商银行信用卡做的那个车贷，我最后一个月就逾期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别人把我这个信用卡借下了，他把那钱花了，然后他老给不上，然后我自个儿就把这钱还上了。然后吧，工商银行就把我这个信用卡冻结了，之后3年我也没用。然后工商银行有一个就给我发了条短信，就这个信用卡有年费25块钱。后来这不我寻思，这不我也没用啊，那卡上也没钱啊，我就上工商银行大厅去问去了，工作人员说你这个事儿不用管，他自个儿就没了，他给我产生一条逾期记录嘛。然后，第二月我打征信看还有，然后我又去工商银行问那个大厅工作人员了，反正我连着去了3趟，一个月去一趟，连去3趟，然后工作人员都说不用管，3个月之后这逾期记录就没了。后来这不我遇到个事儿嘛，就是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项目，把钱让他给我坑去了，这人反正也进去了，然后我想办贷款嘛，就因为他这个逾期记录，我啥也办不了嘛。像一直到现在，我给工商银行也打过电话，他们反正也就是踢皮球，反正不说正经事儿。现在导致我那个逾期记录到现在，
1: 您什么时候把那个欠款还清的？
0: 就是，逾期当月的第27、28天儿，我就把这个工商银行这个信用
1: 哦，我
0: 卡
1: 是
0: 全
1: 想问
0: 还
1: 一
0: 上
1: 下，那
0: 了，
1: 是几几年几月？
0: 好像是18年12月份是几月份我忘了，反正。
1: 2018年的12月份还清的，对吧？
0: 对，就最
1: 那
0: 后
1: 接
0: 一个
1: 下来
0: 月
1: 我
0: 逾
1: 想
0: 期
1: 问
0: 二
1: 一
0: 十
1: 下，
0: 八
1: 就是
0: 天。
1: 您这个信用卡逾期的信息，银行有没有把您的这个逾期的信息推送到咱们的那个上报到征信系统里边去？
0: 当时这个逾期记录好像没有，就这信用卡我还上之后好像没有逾期记录，
1: 那您
0: 就
1: 到
0: 他
1: 那
0: 这
1: 个
0: 个。
1: 中国人民银行的那个征信系统里边查过没有？
0: 当时我没查，因为当时我不用办贷款。
1: 那你就是实际上并不知道你有没有推送到这个征信系统里边去，对吧？
0: 对，
1: 你是最近有这个需求了去查才发现的。那
0: 对，
1: 上
0: 就
1: 面
0: 是
1: 应
0: 因
1: 该能
0: 为
1: 看
0: 他
1: 得
0: 这
1: 出
0: 个。
1: 来，那个征信系统的信息打印出来，能看得出来你是在什么时候被列入到这个征信的黑名单当中去的呀？
0: 就是他这个25块钱年费。我没交嘛，然后我上移动大厅，不是上那个工商大厅去问工作人员说不用管嘛，之后我就办贷款嘛，就因为有他这条记录，我才知道的。
1: 不，你那个征信系统打出来的是自己的个人征信报告，征信报告当中是怎么写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征信逾期的这一条，你把那一句话念一下啊。
0: 就是因为信用卡这年费25块钱没交，产生的逾期记录，
1: 哦，因为
0: 就
1: 这个
0: 这个，
1: 原因产生的，而不是因为
0: 对，
1: 前期这个贷款未还清产生的。
0: 对
1: 对，那遇到这个情况，你和工商银行联系，他们怎么说？
0: 他就直呼车也的，他也不管呀，
1: 不，
0: 就踢皮球
1: 你告
0: 这
1: 诉
0: 种
1: 我
0: 情
1: 他
0: 况，
1: 怎么回答您的？说，比如说这个事儿跟他们没关系，还是说是这个事
0: 对。
1: 情他们要解决，他是怎么回答您的？
0: 他也没说解决，就让我还贷款。我这不有工商银行的贷款吗？就因为他这个记录我办不了贷款，我给他们工商银行打电话了，就说这个事儿，工商银行他也没给我实质性的解决。
1: 你现在在工行还有贷款？
0: 对，就因为他这条记录嘛，我办不了贷款嘛。
1: 啊，你是办不了贷款，还是说你已经在工行现在有贷款？
0: 现在有贷款，当时吧。我这不是和朋友合伙做个项目吗？那个朋友坑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

0: 然后反正血本无归嘛。然后我就想办贷款，把工商行的这个贷款还清嘛。然后我一办贷款，人家说你有条逾期记录，我一看就是这条逾期记录，就是工商信用卡的年费25块钱产生的记录。
1: 当时你到银行去问工作人员，说这个不用管，也不用你交这25块钱吗？
0: 对。
1: 你当时留下证据没有啊？
0: 没有。
1: 因为啊，我跟您说，假如说有人跟我说，说是你那个信用卡也好，借记卡也好，年费不用管，我们帮你交，那我肯定得问个所以然。因为这个年费啊，它是由这个你那个信用卡的开卡人，你比如说我开的卡，由我来承担的呀。这个跟我逾不逾期，包括是不是进入黑名单，包括前面代卖贷过款，实际上都没关系啊。他那个信用卡的年费，有的他有一些这个优惠条件，比如说一年刷够几次，咱们就免年费了。但是您这个的话呢，既没刷够，同时呢，当时还处于一个这个贷款逾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年费不管怎样，它都是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呀。所以你现在必须要举证证明什么呢？就是你去交年费，而对方拒收，所以责任在他而不在我，是由于你们的工作失误导致我进入黑名单的。你现在能举出这个证据吗？
0: 那除非就打征信，看的那个25块钱的这个年费记录，除非是这个证据。
1: 那征信现在自己去查不就能打出来了吗？
0: 我当时也没打，我问过好多律师，人也不愿意管。
1: 哎呀，你这个事儿，你连征信都没打出来，你去问律师问啥呀？你就算是去投诉，咱们手上得有个书面的证据，就是证明我是在几几年几月几号，因为一个什么原因被哪个银行推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里了。我现在对于这一条黑名单的记录，我有异议。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去找这个银行，你们几几年几月几号把我推送到系统里了？而我之前呢，我找过你们的等工作人员，你们说这25块钱不用管，我有证据，当时我跟谁聊的天儿，谁告诉我的，对吧？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维权的过程。所以我给您这样的建议，你先完完整整的把你的个人征信那个信息先打出来，对吧？打完了以后带上这个东西去工行去问，就是我这25块钱啥时候逾期的，我来你们这儿问过呀，你们的工作人员说不用管呢。
0: 对，
1: 哎，你就说当时是张经理还是王经理告诉我的，张经理现在在哪儿呢？我得跟他对质一下啊。
0: 因为当时吧，他缴这25块钱也可以，但是那个卡给我冻结了嘛，里边他是没有钱。
1: 冻结了是什么呢？是因为您当时有贷款逾期未还，但并不代表这个卡的年费就取消了呀，是吧？
0: 是，对，因为他那个卡里没有钱嘛，然后我就问这个
1: 信用卡本身卡里也没钱，是用这个信用去做担保，去给银行贷款，相当于跟银行借钱来花，花完了以后呢，到了一定的时间段给银行还上，信用卡本身里边也没钱呢， 对吧？所以它必然要产生一个年费，它被冻结了，但年费不能免除啊。
0: 有钱啊，就信用卡里边有钱，但是你用几次之后，这年费就免了，因为他这个
1: 那不叫有钱，
0: 过冻结之后没有
1: 钱。那不叫有钱，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借记卡它的整体性质是一个储蓄卡，咱们得往进存钱，卡里才有钱。信用卡本身里边是没有钱的，它只有您的这个贷款也好，或者呢就是刷卡消费的额度，这个是银行根据你征信的情况赋予你的一个额度。他不是说里边就有钱，你刷多少钱咱们就还多少钱，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里边本身是没有钱的。但是如果你当年没有刷够那个次数，那你肯定产生年费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之所以到今天你在再次办理贷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跟自己当时的疏忽大意，跟自己当时去了以后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和认知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虽然有一些工作人员当时可能不负责任的给你解答了，说是不用管怎么怎么着，但是可是你现在也没有留下证据，你再回去找说是张经理还是王经理跟我说的不用管了，估计也找不着了。所以这个损失呢没办法，那就只

能由自己承担了。我看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虽然不太中听啊，咱们给您念一下。这就是说，一个说没事儿，一个呢还真就信了。所以你俩之间就这么个关系。哎，所以这个事情自己是有很大的疏忽大意的。那么我接下来给您的维权建议就是什么？咱们把那个个人征信报告原原本本的打出来，带着他到那个你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个工商银行的网点去找经理反映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调取出当时的证据，什么时候推送进去的，你们工作人员为什么不通知我，对吧？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25块钱的年费的事儿？你们有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你去问这些问题，看看从他们内部能不能走一个通道，给你把这个征信开始怎么样解决一下。否则的话，这个它是从你还清之日起五年之后才给你删除这个的。不良信息自还清全部欠款之日起保存5年，超过5年就应当删除了。所以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木已成舟，只能说是去通过这个方法先去试一试啊。现在还没有到咨询律师包括打官司的阶段呢，因为您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就算打官司，整体上来讲，您胜诉的把握不大。好，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好，那咱们就先分析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直播，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我是方华。咱们的节目呢，在奔腾融媒客户端直播，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直播。大家呢，如果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纠纷，需要媒体帮您协调沟通处理一些具体的事儿，一定要直接和我们联系。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呢，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呢，您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04716284-2。拨打节目的热线可以和方华直接通话，咱们现场三方通话，解难答疑。还有呢，第二个参与方式就是连麦了。快手有连麦的功能，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不熟悉。我再三强调啊，咱们连麦要两步。第一步，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问什么内容。接下来自己点击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好，我们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啊。我来找找具体的问题。其实通过刚才那个事儿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信用卡、银行卡、社保卡这类和本人的身份信息息息相关的卡，千万千万不要借给别人啊，因为这个它是登记在你的名下的，一旦产生了逾期、违约、欠款，它都是记录在你的名下的，它不会记录在你借出去的那朋友的名下的，而对你就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你比如说逾期了，你又不知道，他也不告诉你，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就超过一定期限了，银行就会把它推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里边，你就成黑名单了。你再想办个贷款，买个房呀，买个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金融信贷，你就办不成了，你就成了那个失信人员了。所以在这时候啊，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信息。所有自己名义开的卡，不管它是借记卡、信用卡还是社保卡，千万不要借给别人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写完了关键词以后啊，自己点那个屏幕下方连麦的图标，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声音低呀，声音再高一点。

0: 你好，能听到声音吗？
1: 喂，
0: 你好，贵姓？
1: 姓戴。
0: 戴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戴先生，连麦已经连通了，咱们抓紧时间，您要问什么问题？
1: 就那个视同功能是什么情况下取消那个？
0: 我刚才还说呢，就是大家一般问，就是视同缴费年限怎么样才能认定？但是您问的呢是视同缴费年限怎么才会取消？所以您是不是想问一问，就是您自己有一段工作经历，能不能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呢？
1: 你看我说我，2016年买断，完2017年是拘役2个月，2020年退休，完今年就是说是有案底又把我那个视同功能取消了，这合理不合理？
0: 就是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呢？
1: 我是82年上班，2016年买断的。

0: 视同缴费年限的原因是什么、嗯、它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1: 他就说那个有案底吧。
0: 有案底，咱你不是说你2017年被拘役的吗？
1: 对啊，
0: 对吧？那么2017年离那个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为什么会影响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呢？所以我在问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
1: 2016年买断了，我那拘。
0: 所以我才问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从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哎呀，我这个不知道，反正我那个2021年退休了，那还没说的那案底呢。
0: 戴先生，这个事情你需要自己去了解啊，因为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视同缴费年限。它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尤其各盟市，在实行职工养老保险自己缴费制度之前，就已经参加工作的那一部分职工，虽然当时没有这个缴费的制度，但是只要你条件具备，手续齐全，咱们申请的是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个时间节点，大多数地方呢，是以1992年到1995年来作为一个时间的。就是在1992到1995年之前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呢属于当时的正式工，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有工资表等等等等，认定的是视同缴费年限。所以按照这个算的话，95年之前的，说不定您真的是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因为您是82年参加的工作。但是为什么在您退休之后，工作人员说因为您有案底，取消了您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这个需要当地的职能部门拿出一个政策的依据，因为您的拘役是发生在2017年的，所以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取消？这个需要去对一下具体的账单的。
1: 他就说有案底吗？
0: 你问他是几几年的案底啊？您不是说您2017年被拘役的吗？那跟之前认定的视同缴费年限有关系吗？再有，您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所以戴先生，整体来讲啊，您现在自己掌握的信息太少了，您需要自己去查一下信息。第一，你被取消的视同缴费年限是哪几年的，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这是第一个你要去自己去找。第二，就是你要问2017年的拘役为什么会取消之前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它的政策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要由当地的人社局来解答的。
1: 人家说了，不管啥原因，你只要有案底全都取消。
0: 戴先生拿依据嘛，你现在都不知道你的视同缴费。
1: 我社保那老什么老科人这么说的吗？
0: 你不能光说呀，对吧？你自己先去查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当时的那个缴费的记录，你先把自己视同缴费年限到底认定的是哪一段的，你先把它搞清楚。因为你现在都不知道几几年到几几年你被认定了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呢，是不是呀？
1: 对，我好像是有10年的。
0: 别好像，几几年到几几年的，从82年到92年的吗？
1: 他还没取消呢，还
0: 从82年到92年吗？
1: 好像
0: 不能好像，你得去把它调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2017年的拘役取消之前10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它的法律依据或者政策依据是什么？工作人员有必要拿那个文件出来给你讲，对吧？所以戴先生，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你现在能够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了，我们只能是根据你提供的有限的信息帮您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所以今天呢连麦，其实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就是您下一步去做什么，通过这个连麦说不定能够掌握清楚，不然的话现在挺茫然，找哪个部门怎么问，问什么现在搞不清。所以我给您的建议，第一，去查自己的视同缴费年限到底认定了几年几几年到几几年。第二，取消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第三，2017年的拘役为什么取消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待遇，政策依据是什么？你去人社局问这三个问题，问清楚了，接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再连麦吧，好吧？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
1: 好的，
0: 好，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你好，王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在十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冬天，有个人借了我50000块钱，后来呢他就跑了，始终联系不上。现在呢有的律师事务所联系我说他们给到让我交2500块钱，他们想要名字我要回来，这个事情他们要不回来我又得花2500呀。
0: 王先生身边那是什么呀？那个稍微安静一点。
1: 我倒是听懂了，方华老师。
0: 我现在是要维护一下、
2: 哦、
0: 维护一下直播秩序啊。您把您那边那个就是什么电视还是什么，先把它声音关小了。
2: 好的。
0: 哎，对，好，关了。您想咨询温律师的，就是说，有的律师要交2500，就说能给您把这钱要回来。您想咨询温律师，
2: 对对对，
0: 这个说法靠谱不靠谱，是吧？
2: 对，是。
0: 好的，温律师，请。
1: 对，这种说法呢，靠谱不靠谱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呢，你一定要见到他，见到这个律师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且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呢，一定写的内蒙古什么律师事务所，或者是你愿意找北京的也可以行，北京什么律师事务所，一定要注意是律师事务所，这才是正规的律师。然后你找到他以后，他也在这里上班，然后呢，你也问他们的主任，他是不是这里的律师，他说是的，也是注册的，那这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找他。找他以后呢，你把钱也是交在律师事务所，每个律师所都有个财务室，就跟我们鹤阳律师所有个财务室，你交给财务以后，财务呢就给你出具相关的收据和发票，那你收到以后呢，你就可以交给他办，然后你跟他沟通了案子以后，完全可以交给他办，这第一种是真实的。第二种呢，就是现在有好多的骗子，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就这么大概3天吧，好多的群里面，咱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微信群吗，都收到，哎，我找谁办过一个案子，他很快立马就办好了，你们可以有什么事情找他，然后呢我一看这根本不是律师，然后他就会推荐一个微信，所以呢你这样的话你都没见到他，你也不了解，我建议你要慎重，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比如说刚才我听到你是借贷的案件，这么简单的案件不需要请律师，你只需要去当地的找一个正规律师事务所写一份诉状，写好诉状以后，因为现在那个欠款的案子呀，好多的案子都是要诉式起诉，大部分老百姓写不了，写一份诉状，写好以后你直接到法院起诉，现在呢都是从网上立案，不需要你去现场交材料，这些网上立了以后人家会给你通知哪天开庭，哪天来领判决书，你就按那个短信的通知收取就可以了，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这3点。好的。
2: 哦，我就是看不见的，主要是委托给他们了，我自己不方便，所以说他们要求要给办，我就考虑，我没有啥也没有，电话号码也作废了，就有个借条，
0: 身份证号也没有。
2: 有了，把他们户口调出来了。
0: 哦，对，有对方的身份证号。
2: 嗯，他们，但是他们说他，我交了钱，交2500块钱以后，他们才有权利。所以用身份证号调他的现在用的电话号码。
0: 嗯，对，还是像刚才温律师给您的建议那样，就是核对一下这个所谓律师他的律师资格证，他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
2: 对
0: 对吧，然后最好能去他所里边实地的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而且这个钱啊不要微信转账转给他，这个
2: 对对对，
0: 这个钱要转到律师事务所的账户里，由律师事务所给您开票。
2: 对对对，实际上也就是说，官司打不赢，打赢打不赢，这个钱反正就得也得花了，是这个意思吧？好像他们大约说的就这样的。
0: 嗯，温律师，这官司打赢打不赢，跟咱们交不交律师费，这个从咱们怎么认识这个事儿呢？怎么理解这事儿？
1: 他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官司就是个欠款的，你也有欠条，你这些案子呀，刚才我就跟你说过，你不需要请律师，你在法庭上陈述，但是一定要找律师写一份诉状，因为你写诉状的过程中你要问，哎，这个利息怎么算，哪些利息不能得到支持，哪些利息是合法的，我应该算出多，你这样要问呀，你要咨询，咨询的过程中呢，你就对这个案子已经了解了，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案子。第二种呢，就是说是非常复杂的，这合同你是有效还是无效，还是解除还是撤销，这些呢肯定需要专业律师来判断，那你这些案子你再需要请律师。所以呢，跟打官司打赢不打赢呢，跟律师的关系呢它是有关系的，比如特别简单的案子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案子该赢就赢，该怎么就，如果特别复杂的，那你这个诉讼请求你的方向都偏了，都已经偏差了，那你这官司败诉率就有可能，那你请上律师，比如说请上非常专业的律师，能从正确的方向给你来写诉讼请求，来举证，再取相关证据，那你这个案子就可能胜诉。所以不能说这个案子是请上律师绝对败诉还是绝对胜诉，是是不是请律师绝对胜，不是的，是分一分为二来说的。好的，
2: 嗯，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向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第一，就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第二个参与方式就是在快手申请连麦。连麦之前，快手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连什么内容，然后自己点击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我们就可以申请连麦了。我看到快手上那位叫做春意盎然的朋友，你咨询的那个父亲遇到的纠纷，你现在可以自己点连麦的图标。我们在接听过了这一位朋友的麦之后，可以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您那个问题。春意盎然可以连麦啊。好，稍后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连麦的朋友。
1: 好的，
0: 这位朋友，您的麦已经连通了。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方老师。
0: 哎，保证旁边安静，不要有刚才那个杂音。
3: 哎，好嘞，好嘞。
0: 好，
3: 我现在在
0: 好，贵姓？您贵姓啊？
3: 我免贵姓刘。
0: 刘女士，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是那个耕地被挖沙的事儿。
0: 嗯，您请讲。
3: 嗯，我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律师。现在是华人史耀珍大队公安这儿就是给交到，说是交到检察院了，也没有那个啥，也没有跟我说是交到哪个检察院，我能问一下我这个是还是跟咱们公安跟进呀，还是怎么着？
0: 您是哪
3: 没有联系方式？
0: 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
3: 我是内蒙古多伦县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
0: 多伦的朋友，你这个耕地被挖沙，首先是当时报警了吗？
3: 当时报警了，去年24年挖的，去年找了一年，然后今年是咱们农牧执法队接手给处理的。
0: 嗯。
3: 然后他们处理交到咱们这个环市药侦大队这儿。大队这然后又调查说是交到检察院了，说是吉宁检察院，但是确切地址我也不知道，也没有联系方式。
0: 你耕地被挖沙应该是自然资源局处理吧，为什么农牧执法大队介入了？还存在其他的行为吗？
3: 他这个属于那啥了吧，刑事了吧。
0: 不，就刑事的话那是公安机关。就是说最终是哪个部门交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这个事儿是立案了吗？
3: 对，立案了，就是咱们这个农牧执法队交到咱们公安这儿的嘛。
0: 对，那最后立
3: 了
0: 个什么案子，你现在能确定吗？就是案由。
3: 就是那个非法采，
1: 应该是违法占用农用地罪吧。
3: 嗯，对对，我的是耕地嘛，他就说是建大棚，但是没建。
0: 非法占用农用地了，是那个罪名吗？
3: 哦，
0: 对，然后您想咨询温律师的就是说交到检察院了，你想继续跟进怎么找，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好，温律师，接下来程序怎么走？
1: 对，这个呢涉及到的应该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个罪名呢其实它不是特别严重的，但是它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你到了现在公安机关了，那你这个检察院37天最晚检察院就会批准逮捕和不逮捕，你这个批准了吗？
3: 哦，还没有吗？
1: 哦，那就是
3: 刚刚交到了检察院。
1: 哦，刚刚交到检察院，那这时候呢你就跟检察院的检察官沟通，你这个案件到底是毁坏了，你毁坏了永久耕地是多少亩，或者是普通耕地是多少亩，根据这些耕地的面积呢你再说出你的主观意图啊，比如说我主观上真的不是违犯罪，我愿意赔偿呀之类的啊，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说你的观点，检察院呢根据你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公正的起诉书，做出起诉书以后这个案件检察院起诉以后就交到法院，法院呢会根据你的起诉状的内容，根据检察院起诉书的内容做出判决，是这么一个刑事案件的流程。
3: 哦，就是那个什么嘛，咱们公安交到，说是那个他说公诉交到吉宁检察院，但是联系不上，也没有给我地址，详细地址也没有电话。
1: 那公安说给你交到哪个检察院了？吉宁检察院，你不是通辽的？
0: 不是通辽，这西蒙的。
3: 吉宁铁路，
1: 哦，西蒙的
3: 检察院。吉宁铁路运输检察院说，
1: 他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方我听懂了，他每个地方的案子有的时候刑事案子比较多，他会去交到那个铁路的检察院，因为铁路检察院、铁路法院他的案子不是很多，所以呢，就像我们奥多斯的案子好多也是会交到铁路检察院之类的。那你就去呀，你本人一定要去，那个去检察院问这个案子谁在办理，那你到找检察官说你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还有对你有利的可以减轻刑罚的各方面的证据。
3: 哦，
1: 你不能说打电话打不通，不知道谁办的，你得去啊，这是个刑事案件。
3: 哦，那还用就是说是给公安这打电话那啥吗？跟进吗？
1: 他已经交到检察院了，就跟公安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呢公安这个案子呢还只是交到检察院让他批准，让检察院做出批准逮捕还是不逮捕，那这时候你还需要跟公安局跟进。所以你就问这个案件只是交到检察院是走程序的批准逮捕还是正式移送给检察院，你这样问他。
3: 我是不是朝公安要回执吗？需要要回执吗？
1: 一般公安没有回执吧。
3: 哦，
1: 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案子已经到检察院了，检察院是哪个检察院，谁在办理，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3: 哦，我头两天打电话问他说不知道谁办理。
1: 那你就问检察院的那个案管办电话是多少，因为公安机关都会把案件交给检察院的一个案管办，案管办收到以后再给公诉几科给各个科室，各个科室再分给检察官，你们案管办电话是多少，案管办就可以查到这个案子到了哪个科了。
3: 哎，好，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3: 哎，好嘞，好嘞，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春意盎然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方律师。你好，方老师。
0: 贵姓？
1: 温律师。
2: 你好。
1: 我姓包。
0: 包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您好。你好，方老师，我父亲去年有一个冤案，就是叫当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称作虚假的，就以骂作假，完事给我父亲定的罪，定我父亲的罪。我父亲今年77岁，完事了，经过开庭，完事我父亲后那个败诉了，败诉完事今年，上个月9月份。执行局给我爸加裁定书，让我爸赔偿点钱，赔偿对方钱。然后我爸没有钱，把我爸的就仅有的社会保障卡，一个月国家打的是187块钱，完事在26年的1月份，开始就给冻结了。完事那个卡里有。社会保障国家给的一个月187块钱，有，我爸地亩，我父亲的名头上地亩是1.94亩，我是年收入就是970块钱吧，是年收入970块钱，完事还有他的本主小队的污染费年收入是980来块钱。然后再加国家那个每个月187块钱，就这卡里总共就是这些钱，完事执行厅给他冻结了，都给扣除了。我爸就是77岁，有脑血栓，心律不齐，冠心病，他是去常年靠吃药看病买药，没有钱，但没有生活费。就是他们，我想问一下那个律师，就是在这个方面，执行厅冻结这个我爸的卡的时候，他是属于是应当给留的每个月的生活保障钱。
0: 好，我们听明白了，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2: 那方华老师，他这个我没听清。
0: 是这样，咱们就不说案情之前的那个来龙去脉了，就是他父亲去年开庭败诉了，然后呢进入到执行阶段，执行的是他父亲社保卡上的钱，社保卡上每月呢有这么几项收入，第一呢就是这个1.94亩地亩的收入，大概是个970，再加上一个村里边的污染费980，再加上这个187的社保费，就是这些费用呢都给他冻结了执行庭这边，所以想咨询温律师，是不是应该给当事人留一些必要的生活费？现在当事人77岁，有一些这个脑出血呀、脑血栓的这些慢性病，所以咨询温律师。
2: 对，像这种的啊，他肯定得给留。他就是比如说这个77岁是老人家了，就是年轻人，他比如说是被告，也得给人家留生活费。那所以呢，给留的是最低生活费用，必须给留。
0: 这个一般留多少呢，温律师？
2: 一般是2380，就今年不是最低生活标准是2380吗？就留2380，剩余的人就可以执行。
0: 他这个一共才是个，才多少钱呢？也就是个2000多一点。
2: 那就不可能，那就不可能给执行走了，因为他连那个2380都不够，那就不会执行走了。
0: 咱们农村农民种地也是按2380留吗？
2: 对，是的，他跟这个农民，还是不是农民没有关系，他就是按这个最低标准。
0: 对，他现在一个970，一个980，再加上187，
2: 还不2000吧，也就是
0: 2000，也就是个2000多点吧。
1: 社保60岁以后给的钱。
0: 对，所以这个现在就都扣走了。那现在我们对他这个执行庭的这个执行有异议，咱们怎么办？
2: 执行庭有异议，你就可以跟执行庭联系， 联系了以后，你写一个执行异议申请书，然后呢里面呢就把这个执行异议的内容写清楚，就说哎我这一共是77岁的老人了，又有病，然后呢你这个一共每个月收入才比如说整2000加起来整2000元，无法生活自理，所以呢希望不要给执行走，而且执行局呢也会根据他比如说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了，就会给他留下2300吧。如果发现他哎其他方面还有个比如说他是灵活就业，还有个社保的退休费，还有个其他的承包费，那就会执行走。
0: 对，那就是他这三项加在一块儿一共是2137。
2: 对，那还不到了。那你父亲除了这个钱啊，其余的再没有任何收入了，对吗？
1: 对，再没有任何收入。
2: 说什么？
0: 再没有任何收入
2: 啊！再没有任何收入，那就是干什么？确实，你就可以写个执行异议申请书。
1: 对，然后吧，那个问律师，我想问一下，他是每个月的2380元，还是一年拿的？一年的2380元？
2: 一个月，月。
1: 一个月啊。
2: 月，对。
1: 那我父亲他一个月一年他也没有这些钱收入，因为他没有劳动能力。
2: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父亲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那这时候就需要给你们来，你就写个执行异议说这个事儿。
0: 温律师，咱们最低工资标准2380，一类地区，二类地区是2310，三类地区是2250。但是不管是一类还是三类，这个位女士的父亲，他现在月收入是2137，他的月总收入还不如那个三类地区高呢。那像这个情况，具体在执行的时候，一般会把握一个怎样的标准呢？因为如果按2250给他留的话，那就等于都留下了，就不能执行了。
2: 对，如果是那个他这个是几类地区啊，根据他地区，比如说他是三类地区，根据三类地区的钱，就刚才方华老师念这个钱数来执行，然后呢留下以后比如说不够了，那就肯定是不能执行。但是你的提议保全是人家申请人就是原告提出来的，法院呢只要原告提出来我就得给保全，保全了以后你被申请人你的提议呀。
0: 那等于这样，那等于这样的话，申请人就没有权利，没有东西可供执行的呀。
2: 对，这种案子很多呀。就比如说一个老人家，就现在灵活就业退休的，大部分都是2000多。据我所知，那这种的话不到2380的也是有的，那不到的话被冻结的，人家法院你这提议，法院就会给你解封。
0: 解封的话是再执行一部分，还是都给你就是就不执行了？
2: 只要不够2380就给你不执行了，超过去的部分他才执行，是这么个，他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这个收入正好是2480，那100块钱人家是可以执行的。是这个意思。
0: 这而且这还不分职业，不管他是在职的、退休的，还是农民，领的是居民养老。
2: 对，他是这样的，按这个被执行人的总收入。那有的人呢，比如说他父亲不是有这个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大概是个2000多，但是呢，他还有个灵活就业的退休工资，还有个别的费用，或者自己有个城镇有个房子，有个出租的费用，那些都算他的总收入，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们是不是除了这社保卡上这三项还有其他的收入啊？
1: 没有其他的收入。
0: 那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啊，
1: 他俩自己生活在农村。
0: 如果确定了没有其他收入，那就按温律师刚才的指点去执行局提异议吧，提执行异议。
1: 执行异议，我往中院叫一个执行异议，如果他还有强制不给结卡，不给也结放，还得需要这么多人。
0: 你先去提呀、提完了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1: 再往上叫这个执行异议。
0: 对，
2: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个律师写吧，不要写的干什么，到时候不符合了，这个就很麻烦，人家把你驳回了，你再提不可能的。
0: 就是要提就这一次提清楚了，
2: 对，
0: 提明白了。 所以在当地找律师帮您写一个执行异议的申请，你得提供你的证据，证明你们家一共每月收入，你爸爸这儿就是2137，没有其他收入。母亲有收入吗？
1: 那个有，没有别的收入。
0: 母亲也是这么多钱吗？
1: 啊，因为他是种庄吧，他俩自己在农村生活。
0: 那他俩也是两口子呀，也是一个家庭啊。母亲也是一个月能拿到2137是吗？
1: 对对，就是这些收入。
0: 那他们那这老两口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收入呢，是不是呀？
1: 一个月不啊，那就我妈那部分，有我妈这个，对呀，这部分是我爸的。啊，我妈个人她有一部分收入。
0: 温律师，那执行的时候是都执行啊，还是就执行这个当事人自己的，还是执行家庭财产？老伴儿的能执行吗？
2: 老伴的这个欠据不是欠条，判决书里有老伴的名字吗？
1: 没有，因为法院告诉了，说了只执行我爸的这部分，完事我妈那部分他不执行，他说了。
2: 不是，我是说判决书的名字有你母亲的名字吗？
1: 您是啊，
2: 就那个判决书被告是您母亲、你父亲两个人，还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人？
1: 就我父亲一个人。
2: 哦，判决书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是吧？
1: 啊，对。
2: 啊，那这种的话，他就是查到他妻子。

0: 就是这个听众朋友的母亲是有那个退休工资的话，一个家庭呢他是给留的2380，是这样的。
1: 对，是、
2: 嗯、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执行他父亲的这一部分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2: 对，所以就是查出来老伴儿名下一个月也能有个2000来块钱的收入，所以呢就留着老伴儿的那一部分，然后呢把老爷子这一部分就都执行掉了，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啊，法院他说过，他说那个，说我爸有罪，就执行我爸名头，然后我妈没有罪，我妈那部分不给实行，他是这么说的。
2: 执行谁主要看判决书，就是执行的判决书上没有你母亲的名字，那当然不会执行他的财产。但是由于现实当中他们老两口生活在一起，所以把你父亲的名下的收入执行走了之后，那不是还有老伴儿的收入吗？他还仍然能生活。所以整体上来讲，温律师，这个异议提起来可能性大吗？
0: 这个异议提起来可能性非常小。
1: 嗯，
2: 如果要是加上后面这一段咱们的分析，这个提异议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了，是吧？
0: 对，是的，
2: 是的。所以基本上啊，当地法院执行的情况，目前我们初步根据后半段的分析，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提异议这是您的权利，您可以决定要不要提啊。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1: 嗯，好的，谢谢您了，
2: 好，
1: 谢谢，
2: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1: 好，
2: 好，
1: 再
2: 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471-628-4-1，0471-628-4-2。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可以向温律师请教法律问题。在快手搜索芳华主播这个账号，找到以后点击关注，可以看到天天315的快手直播，可以申请连麦向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啊。连麦之前，快手公屏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连什么内容。写完了关键词，自己点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我看到有朋友问，城市退休职工有没有独生子女补贴？没有，内蒙古没有这个政策啊，只有内蒙古农村牧区户口的，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只生育过一个孩子的，可以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奖扶补助金。非农业户口、企业退休职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没有这个政策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我看看前面有没有什么落下的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
0: 好的。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嗯，芳华老师，就是我前几天咨询了一下我的退耕还粮地，弄了个铁塔罢了，然后就是22年的时效期了，然后我给人家打电话，铁塔公司说是有证了，然后我又给自然局去打，自然局就给我恢复了，说是20年以前就这个土地在这个地方就转成国有那个上了。
2: 嗯。
3: 啊，然后呢，我就问这个自然局这个人了，我说是，就是我打他们的办公室电话，然后他加的我微信，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上电话，然后他给我恢复就是说是，转成国有了。最后我就问他了，我说是那这个转成国有那个建设的用地了，那我们的退耕还粮哪了？他也没做上，然后呢，实际他就是你咨询律师吧。然后呢，我就跟他提出了，我说是那么转成国有建设用地，那为啥我们还领着这个地的退耕还粮钱？然后他也没恢复。然后呢，我最后说了，我说这个转成国有，当时我们也没签字，我们也没建这个合同啊，我能去哪里调一下这个资料，我看看到底是谁签的字，谁盖的章？然后人家这个人就给我恢复的说，20年前的资料不在他们单位了。转在国有建设了，说是当时应该是从里面签过字盖过章，然后我就说了吧，我说从里面咋就能说就是咋就能替我签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就以后再没有下话了，然后就给我说了个你可以咨询律师，
2: 嗯，
3: 就说了这么一个。
2: 对，
3: 你说咱
2: 您贵姓？您贵姓？您贵姓？
3: 我姓徐。
2: 徐女士是吧？
3: 嗯，
2: 对，那个您当时咨询的那个就是铁塔在你的地里立的时间是几几年的事儿？
3: 2024年他们取得的那个上，嗯，就是人家这个铁塔信号架已经有了账了，就是2024年。
2: 2004年立的这个杆子，对吧？这个铁塔。
3: 对对对。

0: 后呢？
1: 然后人家取的账了，然后就是2002年左右，然后就当时我们人在外地了吧，然后就是大队给到我们公公手里面，给了2000块钱。
0: 大队给公公2000，就是立杆子、立铁塔这个的费用补偿是吗？
1: 对对对，当时也是这，咱们也没注意，然后就一直立到现在了。然后今年我们用地啊吧，用地我们先去移动了，移动就是你这给能不能倒下地方，然后移动就让我们去找铁塔了，铁塔公司就直接给我们，给我发过一个那个房产证，就是我们是合法合理的，然后你看是去哪找了。然后我就给那个不动产打电话，不动产也确认了这个是房产证就是真的。然后呢，我就又给自然资源就打电话，我说这个建在我们退耕还粮上，我们都不知情。然后人家就他说是他调查了一下，然后是这个就成了国有那个上了。
0: 嗯嗯，好的，大概情况我们听清了，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啊。温律师请。
1: 好，
2: 对这个呢，转国有肯定你的签字或者是知晓你，或者转国有它有一定的程序，不是忽然通知你说早就转成国有了。所以呢，他说不是说转成国有了吗？那国有肯定有个证呀，你拿着这个证，你肯定只能拍到照嘛，你只拍到照以后，证以后呢，你去找发放证件的机关去问何时转的，谁过来申请的，是走的什么流程批准转成国有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王律师，我就是想看一下这个账，然后就是现在大队是没有底的，然后就是他取的房产证这个房管就我也忘来了，让我请上律师带上律师函才能去调这个那个上了账了，然后就是我们个人不允许调，然后现在联系铁塔公司，铁塔公司的意思就是我们合法合理，你走诉讼程序，就是现在我看都看不上这个合同到底是谁签的。
0: 嗯，所以就是得请律师去调这些文件嘛，看来
1: 就
0: 是到这一步了。
1: 意思非得请律师了是吧？
0: 温律师，当事人自己去调不出来，这个环节是要请律师的是吧？
2: 对，你去当事人去国家机关这些，除了你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办身份证，我调我的身份证，这些是给的，你调别人的是不可能的。
1: 对，那这个就得非得请律师了是吧？
2: 你申请法院也可以，不需要请律师。我跟你说，你就起诉了以后，你就申请法院，法官是权力，法官的公权力就是可以去调取各个材料。
1: 是吧？
2: 对，
1: 就是先起诉了以后，
2: 你申请法官，因为你就说我没有请律师呀，因为我没有钱，我没有钱请律师，我那个什么，我就申请法院调，法院就会给你调的。
1: 行，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嗯，好的，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嗯，再见。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3: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在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